0: 法庭上，在卷宗里，今天我明白了，他更在这些平凡的街巷里，在每一位基层青年工作者的坚守中。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也是爱美的年轻人，但是当穿上了这身马甲，他们就变成了守护万家灯火的守护人。在这个五四青年节，让我们把感谢送给这些奋斗在基层的青年网格员们。青春不只是诗和远方，更有脚下的泥土和肩上的担当。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1: 看完韩军的这次体验，我们真切感受到网格员的不易与担当。他们以青春扎根基层，用坚守温暖街巷，诠释着新时代青年最美的模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青春是什么模样？今天我们看到了答案。它是弹指刀姐策马雪原的藏蓝初心，是张凯18年逆行的火焰蓝坚守，是兰州边检民警燕气张下的无声守护，也是社区网格员琐碎而温暖的日常。不同的岗位，相同的信仰，不一样的青春，却同样的滚烫。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的。哼，你来了。
1: 收获不小吧？
0: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2: 哎，哥，还有这个。

0: 你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充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哎，这好了，
3: 何必？打起来！行了，
2: 你们这儿做什么啊？不怕被别人笑话？
0: 他骂人，
1: 哥，是他先骂我的。
2: 好了，都是自己人，

0: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得动手啊？小金金，跟橘子姐赔礼道歉。
1: 凭什么？是他先骂我的。
2: 骂你了，怎么样？
1: 你看，你看，
0: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先去吧，你们也都去忙吧。好了，他已经向你道歉，就别生气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3: 你爱我吗？

0: 我在等你回答。
1: 为什么问起这个？
0: 这是昨天夜里马志成问我的问题。
1: 你是怎么回答的？
0: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1: 为什么现在想知道了？
0: 因为我现在可以自由地面对你，自由地对你倾诉。傻子，你知道吗？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爱上你的。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0: 次见到你，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
1: 深深的爱。
2: 是吗？
0: 我希望你打我骂我，我希望你把我抢走。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再也没有丝毫的平静。
3: 橘子，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来给我报信，我非常感激你。
0: 你怎么知道？
3: 当时我就在附近看着你。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们认识不久，还不太熟悉，对你的问话我无法回答。
0: 还记得几天前你冒着生命危险到舞厅来看我，我还以为那就是爱。
3: 看起来是你误会了。
0: 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会跑来看我？
3: 对不起，橘子。
0: 为什么道歉？
3: 我必须那样做，才能够激起马志成的仇恨。
0: 你说什么？
3: 马志成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妄自尊大，心高气傲，却毫无城府。只要你打到他的痛处，便会不顾一切。这一点正是我需要的，而他的痛处就是你。
0: 也就是说，你是为了对付他才……
3: 是的，对比起马志成来说，我们人少势弱，必须要他先动起来，我才有机会。
4: 因此只有你才能帮我。
3: 如果这一点令你感到难以接受，我会做出补偿。
0: 怎么补偿？
3: 小都会歌舞厅是我的，也是你的，你可以任意选择。

0: 恐怕只有这一点我无法做到，对不起。
1: 你是个玩弄感情的骗子，是个混蛋，混蛋。

0: 哥，你怎么了？哥，哥，哥，
1: 哥哥哥的，你当我是老母鸡呀？
0: 哥，你怎么了？
1: 什么？我怎么了？
0: 我看到橘子，哭着跑出去了。
1: 约法三章，还记得吗？啊？
0: 嗯。
1: 不该问的不要问。
0: 人家关心你吗？
1: 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啊？哥不用你关心。去，继续收拾东西。去呀。
0: 那好吧。

0: 九号赌场是你的杰作吧？
1: 惊动了城管部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去是一定要去的。只是我给治安科的李科长打了个电话，他们晚到了一个小时。是这样。
0: 想不到你还是炸弹专家呢。谈不上，曾经跟一个真正的军械专家学过一些皮毛。
1: 皮毛？你太谦虚了。
0: 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曾在国民党青年军做过炸弹分析员，据他说，你安置的炸弹用料适量、爆炸精确，可以说是专家的手笔。我亲眼看过现场，满地尸体，却没有波及到周围的居民。如果这还算是皮毛的话，真难以想象你所说的专家意味着什么。哼，你的计划怎么样？
1: 马志成被我彻底打垮，小都会歌舞厅到手。
0: 少爷，我越来越佩服你了，真的难以想象，你单枪匹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0: 得了吧，我可没这两下子，教了也白教。
1: 哦。

0: 找到的1亿元假钞，
1: 这是500元面值的。
0: 我在火车站发现的模板是1000元。
1: 不错，陈工鹏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0: 这里还有一本花名册，上面记录了南江路附近的黑帮联络点和50名黑帮分子的名单联系地址，还标出了附近的地下银元交易市场。
1: 啊，非常好，这本花名册很有价值。
0: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里还找到了2袋银元、20根金条，看起来小杜会歌舞厅是光复社下属一个比较重要的联络点。
1: 不错，我立刻派人按照花名册的地点和名单进行监视，看看有什么发现。
0: 哦，对了，前天夜里我在鼎昌里租住的房子被盗了。
1: 被盗？
0: 据我分析，下手的不是普通盗贼。
1: 哦，那会是什么人呢？
0: 陈工鹏以及他的手下。
1: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住处呢？
0: 我一直感觉到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因此我的行动非常小心。
1: 可他们要偷什么呢？
0: 你说呢？
1: 假钞模板？
0: 只有这一种解释。
1: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模板在你的手中呢？
0: 这一点现在还很难说，我想他们一定还会来的。
1: 你要小心啊。
0: 放心吧，我能应付。
1: 第一步计划成功了，下面你想怎么办？
0: 这一刀戳在了他们的腰眼上，我想陈工鹏就快坐不住了。

0: 哎，杜马，出什么事了？
1: 你看，
2: 社长，
3: 他是谁？
1: 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
3: 啊，是他。他怎么成这个样子？
1: 社长，小都会歌舞厅被人强占，马志成手下的枪手全部被杀，只跑出他一个人。
3: 被人强占？
1: 嗯，
3: 是共产党吗？
1: 嗯，
0: 我记得小都会歌舞厅养着几十号枪手和保镖，除了共产党，谁有这么大的势力能灭得了他？
1: 我调查过了，下手的人叫做燕双鹰，是个青帮大哥。
3: 青帮的人？
1: 嗯。
3: 燕双鹰？没听说过呀，你能肯定吗？
1: 绝对肯定。
0: 自从共产党占领滨海后，原来的帮会大哥纷纷逃到香港，还有的被监管，
3: 青帮早就树倒猢狲散，除了留在咱们光复社的，谁还有这么大的势力？
1: 社长，这帮人势力并不大，就是南江路上开小赌场的充其量是群小混混，然而带领他们的老大却非泛泛之辈。
3: 哦，
1: 您还记得前几天我对您说过，这个
4: 打伤狱警，抢走银元，开着吉普车
1: 逃出南市监狱的那个青帮大哥吗？
3: 啊，
1: 那就是燕双鹰。
3: 他是怎么惹上姓燕的？
1: 喂，喂，你呢？
2: 是那个姓燕的，看上了咱们的歌舞厅，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我不干，他们就下了毒手。
3: 哼，无缘无故的，他就要抢占你的舞厅？哼，你相信吗？
1: 我不信。
3: 你们相信吗？嗯，听到了吗？
2: 社长，我说的都是真的。
1: 我早就说过，让你自己检点点，否则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出事。怎么样？我说过没有？
2: 说说。

0: 愿意听了。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啊！联络站丢了，手下死光了，你那体面的西服呢？白呢子大衣呢？那副整天的白天黑夜都戴着的黑墨镜呢？总以为自己很聪明，能骗过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你不知道，除了你自己，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你这个蠢货，死到临头了，你还在撒谎。
1: 多总，我说，
0: 蠢货，有一句谎话，我把你扔到河里喂王八，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0: 说，
2: 是小的先看上了九号赌场，就派弟兄们去炸大国砸场子，本来是想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前来投靠，可没想到那姓燕的却先跑到舞厅了，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还勾引我的女人。嗯，
0: 哦，就是舞场那个大班，叫橘子还是叫茄子？
2: 哎，
0: 你知道，只要沾了女人，你就腰酸胯软，一副下三滥的德行。继续说。
2: 今天早晨，我率弟兄们去学习九号赌场，没想到那个姓燕的在赌场中安了炸弹。当我逃回歌舞厅，他们却在那里等着我。
3: 就也就是说，你率领手下的枪手去血洗九号赌场？
2: 嗯，
4: 不好，不好啊！一定是惊动共产党，
5: 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把赌场包围搜查了。
4: 啊，你这个畜生，你知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是社里的秘密联络处？
2: 知道。
4: 从三岭五山，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行事一定要谨慎小心，绝不可惹是生非。是谁让你私自动用武器？是谁让你私自与人开战？是谁？
2: 社长，想的真错了。
4: 哼！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宰了他算了。
4: 哎呀，现在杀他还有什么用？哎，老丁，
6: 哎，
4: 把他安排到郊区养伤，没我的命令不许进城。
6: 好，来，
4: 小都会歌舞厅中都有什么？
0: 哦，我问过马志成，有银元、金条、债券。
5: 哦，最重要的是一本潜伏在南江路附近的兄弟们的花名册。
4: 哦，幸亏没有落到共产党手中。这件事要尽快解决，你亲自主办，一定要办好。
0: 是，
4: 记住，要秘密的，绝不能声张。
0: 放心吧。苏胖，
7: 杜总，
0: 今天夜里你带几个人去试试这个姓燕的，看看他到底什么路子。
7: 交给我了。

0: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爱好的生活方式，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说呢？
1: 那也不能和不认识的男人又搂又抱啊！臭舞女，就是天生的贱货！
0: 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好吗？
1: 我不是故意的，好吧，从今以后，我再不说这种话了。
0: 她不是生来就要做舞女的，就像你也不是生来要做贼。大家都是为生活所迫，为什么要彼此仇视呢？
1: 对不起。
0: 正是我要问你的。
2: 难道我跳舞也不可以啊？
0: 这不像是跳舞，很像是在发疯。
2: 我就要发疯，关你什么事儿？你是个什么人？凭什么管我？
0: 你累了，赶快回屋去休息。
2: 哼，不要你假惺惺的关心我。今天我要尽情的跳舞，尽情的玩乐。我还要和这里所有的男人睡觉。怎么样？记得了？难受了？你要我呀，我也会陪你睡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九头，
3: 哎，大哥，
0: 今天夜里不管橘子要做什么，都随他便。
3: 哎，
0: 这样心里高兴了。
3: 橘子小姐，您请便啊。
4: 喂，走，跳舞去。
2: 哎，山上。

0: 这么优雅的气氛，不要动手动脚啊！啊，请问先生找哪位？
1: 你是舞厅管事的？
0: 正是，我是这儿的经理。
1: 叫你们老大来。
0: 哎呦，好大的口气啊！都在道上混，总得报个门号。
1: 你告诉我，我受小都会舞厅老板之托，来找他谈谈。
0: 哦，
2: 回头让他们上来。
0: 跟我来吧。

0: 他说他是受那个马志成之托来找你谈的。是谁让你来的？当然是这儿的主人。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1: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不会跟流氓打交道。也就是说，你很会跟流氓打交道。
0: 我是来通知你，明天早晨搬出舞厅，将这里完整的移交给我。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什么意思？意思就是。
2: 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哼，我不是马志成。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滚蛋！
3: 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
0: 你就已经是死人了。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
2: 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
0: 不要杀死我，来呀、啊！我就站在你面前。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4: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4: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4: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

0: 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信是家喻户晓小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信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信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信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

0: 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

0: 公务员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势。

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

0: 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信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信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信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信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

0: 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4: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5: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6: 毛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8: 为了自己战友光彩。
9: 喂喂，让你歇歇歇他。
10: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1: 我们一定会光。
12: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51畅游，甘卫分成，2026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4月28日火热来袭，
14: 美酒狂欢，车展惠民，家电换新，美景畅游，田园采摘，热血赛事，6大主题齐发力，线上线下共狂欢，真金白银惠百姓，超大力度惠民补贴，超多商家全线让利，来吧，放肆嗨玩，共享盛宴。
13: 甘卫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5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2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15: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16: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

0: 的浮世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浮世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浮世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1: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浮世，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0: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2: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1: 哼，我不是马志成。
0: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滚蛋！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1: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0: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我就站在你面前。
1: 一枪打死他！你现在怎么样？啊，还有什么可说的？说，我能不能杀了你？放开我大哥！咱们有话好说。
0: 回答呀！你这个大话王，我能不能杀死你？你用什么杀死我？用他。
1: 你说呢？当你用枪对准敌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弹夹儿？

0: 你能杀人？你连自己的枪都信不过，还能信什么？你以为这是你枪里的弹夹？怎么样，蠢货？看清楚，这才是你枪里的弹夹。现在承认你是个蠢货了。
1: 啊！回答！怎么不说我是个死人了？啊！我是个死人吗？啊！你去告诉你老板，下次再派你这样蠢货的，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2: 怎么样，大哥？那三个蠢货连滚带爬的滚蛋了。这三个人只是探路石，后面的情况会更凶险。
0: 大哥，您的意思是？马志成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暗中支持，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从今天起，大家要格外小心，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2: 嗯，大哥，您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吧？
0: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仍想保留小都会歌舞厅，因此这里是最安全的。大家听清楚，我们要严守歌舞厅，任何人绝对不允许外出。
3: 明白了。

0: 司邦，
1: 社长，老总，我……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们。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个青帮流氓，但我错了。对付流氓常用的那套办法，对他来说丝毫没用。这个人冷静镇定，动作快得像风，
0: 否则也不会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1: 他让我转告社长，吴听已经是他的了，你要想要回来，他随时供好。
0: 又是个爱逞英雄，姓燕的以为自己狠行，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2: 社长，杀掉他，夺回吴婷。
3: 窦老总，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付得了他。
0: 记住，动作隐秘，尽量不要惊动共产党。
2: 放心吧，我会的。
4: 是要回家吧？
5: 是的。
4: 哦，那我去叫他们把车开过来。
5: 不用，没有几步早走。

0: 哥，你还在生我的气吧？为什么？因为橘子。我以后再也不跟橘子吵架，也不说难听的话了。你别生气了啊！我像是气性这么大的人吗？
1: 那你干嘛一路都不说话？在想橘子。能看得出，他是真的爱你。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爱不爱的？假成熟。
0: 我虽然年纪小，可什么？
1: 可我也是女人，我能明白橘子心里想什么。
0: 她是个征服欲望极强的女人，为此她会不停地更换男人，像她这样的女人，我见过几个，最后都毁在自己的手里。毁在自己手里是什么意思啊？
1: 病态的膨胀，最终将自己推上死路。死路？大莲、林玉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0: 大连林雨欣是谁呀？

0: 清楚的脚印啊！哥，这炉灰是哪来的？是我特意为他们准备的。怎么，你已经想到这些人还会来啊？是啊，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怎么肯善罢甘休？上次在我的卧房中没有找到想得到的东西，因此。
1: 便把楼上楼下翻了个遍。所以，你就在窗下撒上炉灰，拓下他们的脚印。哥，我发现你还真有点诸葛亮的意思。
0: 诸葛亮？是啊，
1: 料事如神啊。你说，这些贼？ 究竟是什么人呀？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虽然拓下脚印儿，可凭这个脚印儿，怎么能够抓到贼呀？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
1: 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请进。请坐。
0: 好。哟，楼梯已经有好了。
1: 你可真厉害，这屋子里有什么变化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0: 应该说，我这个人善于观察。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1: 还好。
0: 工作顺心吗？
1: 有什么顺心不顺心的？目前滨海的经济状况不好。能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呢？你怎么样？
0: 哦，怎么跟你说呢？我最近换了一份工作。
1: 有意思，还在赌场吗？
0: 不，是一间歌舞厅。
1: 歌舞厅？
0: 我在南江西路上收了一家很大的歌舞厅。
1: 收？收是什么意思？

0: 收的意思就是这家歌舞厅归我了。
1: 哦，是这样。看起来你的生意做得不错，赚了很多钱。
0: 你怎么知道？
1: 否则怎么可能有钱去收歌舞厅呢？
0: 哦，是啊，生意不错。
1: 那家歌舞厅叫什么名字？
0: 叫小都会歌舞厅。
1: 小都会歌舞厅？就是南江西路七十弄的小都会歌舞厅？
0: 怎么，你知道？
1: 小都会歌舞厅在滨海很有名，我怎么会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开那家歌舞厅的人很有势力，怎么会
0: 归我了？因为我给他开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
1: 哦，是这样。我说呢，恭喜你啊。
0: 有件事我要同你商量。
1: 什么事儿？
0: 原先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留下了很多金条银元以及债券，对这一些我一窍不通，因此需要一位会计。
1: 那原来的会计呢？
0: 你知道这家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自愿送给我的，因此原来的会计不可能再用。
1: 我有点明白了。
0: 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你是会计师。
1: 是的。你想请我做你的会计？
0: 这正是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1: 我可贵啊。
0: 你是收美钞还是银元？
1: 都可以。我能听听你给我多少吗？
0: 周薪银元100块，怎么样？
1: 听着都吓人。
0: 是太少还是太多了？
1: 你知道吗，一般会计师的周工资是5块钱。
0: 只要是不太少，我就放心了。
1: 我能考虑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你有一晚上考虑的时间。如果同意，明天早晨8点站在你家门前，会有车来接你。
1: 好，一言为定。
0: 哦，好了，我该走了。怎么了？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没有原因，你不妨自己合理一下。

0: 你怎么来了？啊，看你半天没回来，怕出事儿，过来看看。
1: 能出什么事儿？走吧。啊？什么怎么了？
0: 你哭了？
1: 没有啊，好好的，哭什么呀？你今儿个怎么怪怪的？说不清哪儿不对。哪儿有啊？
0: 有点困了，他答应了。
1: 哦，他说要考虑考虑。他
0: 很喜欢你，是吧？

0: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女人的直觉。哼，什么直觉？你在偷看？
1: 没有啊。
0: 才怪！
1: 没有，我真的没有。
0: 哎，怎么了这是？没人惹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

0: 看起来你是个聪明人，
1: 是吗？对我的选择满意吗？
0: 嗯。
1: 能上车吗？
0: 哦，早就等着你了，这样。

0: 怎么回事？
1: 奇怪，刚才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路给封上了。
0: 还有哪条路？
1: 只能掉头回去，从东市穿过去了。
2: 东市的街道两旁都是摆摊子卖东西的，很难走的。
1: 那怎么办啊？
0: 掉头走东市。

0: 告诉老总，燕少明掉头回去，快去。
1: 好嘞。

0: 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了，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1: 又不是我要走这条路的，弄堂口给堵死了，就有这条路。
2: 你就不和人家好好说说，让咱们先过去。这笨，
3: 你也是马后炮，刚才为什么不说？
0: 说了你肯听吗？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种人，
3: 一根筋的脑袋，
0: 像被驴踢了一样。
1: 小景，你的嘴真是不饶人。
3: 就是他笨嘛。 好了，既来之则安之，慢慢走吧。

0: 少爷，怎么样？
1: 我没事，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0: 我要跟着你。又是约法三章。
1: 快走。
0: 哎，小心着。

0: 何以解忧，唯酒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始终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小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

0: 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
0: 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4: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3: 事，没错，
4: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3: 只要
0: 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块，
2: 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块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
2: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咱电视机前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

0: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
1: 持平，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2: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3: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3: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3: 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3: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
1: 十瓶，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元十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元十瓶，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
1: 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1: 只要
0: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酒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
3: 通知，紧急通知，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可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
3: 通知，紧急通知，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8: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7: 昔日

0: 今日
1: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2: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可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6: 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6: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8: 10瓶9.9元
7: 大型白酒
8: 品鉴
7: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9: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7: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9: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7: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9: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7: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9: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9: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0: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1: 生，没错，
10: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9: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哎
7: 呦，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9: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
9: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10瓶只要九块

0: 酒，
1: 真的太给力了，
2: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3: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3: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3: 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3: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太给力了！
5: 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手！啊啊啊

0: 声音怎么样？
1: 我没事，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0: 我要跟着你。又是约法三章，
1: 快走。
0: 哎，你要小心点。

0: 早就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
1: 打伤了狱警，拿走了银元，
0: 开着吉普车大摇大摆地逃出南市监狱的青帮物字辈大哥燕双鹰。
2: 这个世界上知道我名字的人已经很少，因此总有人会来招惹我。
0: 是啊，你可真是很厉害呀。
2: 真想不到有你这样身手的人竟然会是马志成的朋友。
0: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有些利益关系。

0: 总会有一些不知好歹的人，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这世界是他们的。瓦之城是这样，昨天夜里来了个蠢货，也是这样。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会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的。哼哼，
1: 你想想，他们会明白吗？
0: 是的，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惜已经晚了。
1: 不算晚，只要没看到结局，就都不算晚。哎哎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会和马志成那种人成为生意伙伴。
1: 哦，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你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盲目的乐观和愚蠢的自信。
1: 哼哼，你可真幽默。

0: 站起来。
1: 现在见到结局了。见过你，
2: 在什么地方？
1: 几天前，在小杜会歌舞厅马志成的办公室，他交给你几袋银元，你给了他一箱假钞。
2: 当时你也在？
1: 是的，我就在窗外。
2: 哦，是这样。
1: 你们除了经营歌舞厅，似乎还在做黑市的生意。你知道共产党最恨的就是倒卖银元，
2: 共产党不会知道的。
1: 哦，为什么？你认为我会替你们这些想杀死我的人保密吗？
2: 当然不会。不过你可以这样认为，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1: 刚刚我说过，你和马志成一样，为什么总有这种愚蠢的自信？马志成认为能够杀死我，但结果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相信我，你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2: 哼，不是我，是我们。
1: 你们？
2: 是的。如果我不能杀死你，下一个人就会来，直到你死。
1: 我听到过很多种威胁人的方式，这算是最有意思的一种。
2: 你错了，这不是威胁，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必须死。
1: 你们不是本来也没打算放过我吗？
2: 因此，你最好还是盼着死在我的手里好一些。
3: 说呢？
1: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快，杀你足够！呀呀嘿呀呀嘿呀呀呀呀呀！

0: 你的功夫很好啊，在哪儿学的？
1: 知道这些对你有用吗？
0: 我只是随便问问。从你对武器的熟知程度来看，你曾经在军队或者是某个秘密组织中服役，我说的不错吧？啊，
1: 不能不说你的眼光很独到，判断也很准确。
0: 你的时间不多了，不想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吗？至少你死后我会记得。

你想听什么？一个死人临死前的自白？对于你来说，了解一个死人的历史又有什么用？这算是一种娱乐方式，还是你的怪诞癖好？

我只是感到好奇，青帮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带着你的好奇，下地狱吧！

0: 你可真是了不起！现在怎么样？还想听我临死前的自白吗？
1: 你要在这儿开枪杀了我？
0: 有何不可吗？换了是我，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慢慢的看着敌人一点点的死去，那才叫享受。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这种奇怪的嗜好。只要能杀死对手。
1: 都可以，开枪会引起恐慌，也许会有无辜的人死去。哼，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你可真是个冷酷的人。你恐怕也并不仁慈吧？不过，我还是准备接受你的意见。 找个僻静的地方杀死你，
0: 明智的选择。
1: 走。

0: 真快，往前开！要去哪儿？
1: 按照你的话说，去你屁姐的地方。该死的地方，你可以自己选择。
0: 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条件。什么条件？
1: 你放了我，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为什么？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为什么要怕你找我的麻烦？
0: 你听说过光复社吗？
1: 没有，这与你的死活有什么关系？当然，甚至包括你的死活。是，那我真应该仔细听听。你刚才说到光复社，
0: 是，
1: 那是什么？
0: 那是由青帮各堂口、人社、横社和被打散的国军弟兄组成的帮会组织。
1: 马志成也是这个社的。是。 不过他是个小角色，很小的角色。是这个，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
0: 也许你可以加入我们。哦，说说看。
1: 你的身手枪法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而且又是青帮大哥，现在社中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只要你归还了小都会歌舞厅，我就介绍你入社，怎么样？怎么，我的话很可笑吗？
0: 你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啊？编个故事就能受骗？介绍我入社，还要归还歌舞厅？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那个什么光复社谁都想加入啊？能重用马志成这种蠢货的组织，好得了吗？实话告诉我，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想自己怎么死。
1: 哎，你不要冲动。也许我没有把光复社的情况对你讲清楚。光复社有几千人，有自己的工厂、买卖。小的会歌舞厅就是社里的产业之一。入了光复社，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如果你不知好歹杀了我，你就不会再有清静了。杀你的人会接踵而来，直到你死。
0: 哼，为什么我的手会发抖？ 心里怕得要命，害怕你的什么破光复社要了我的命啊！你连自己的性命和舞厅都保不住，凭什么敢来威胁我？哼，妈的，准备死吧！哎哎

0: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开车！快，再快点！
1: 我脚都快踹到油箱里去了。
0: 快，前面左转，往韩皇渡东路，走愚园路，向北江路方向，奔南江路。快，快转弯！
1: 你没看见我在转吗？甩掉了没有？
0: 还在后边跟着呢。
1: 他奶奶的！
0: 转弯！
2: 前面的车，立刻靠马路边停下！立刻靠马路边停下！
0: 看前面！
1: 行了，你给我闭嘴！
0: 小心！哎呦！

快上车，快追！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2: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

0: 就是我年轻
1: 十岁啊，
0: 对，年轻十来岁，
1: 嗯，好啊，
0: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
1: 对，年轻十岁啊，
0: 对，年轻十来岁，嗯。
2: 这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3: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这
3: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嗯，看着就舒服，年轻
3: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得年轻十一二岁啊！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0: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儿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哦，
2: 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2: 感觉，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
2: 是
0: 又简单又方便。嗯，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嗯，轻轻的一洗，
2: 十几
0: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4: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5: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6: 真的是太好了，并且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7: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8: 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十来岁呢。
9: 是，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儿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10: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11: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12: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11: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3: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呀，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2: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3: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14: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5: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13: 是的，
7: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5: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9: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13: 对，
9: 我头发

0: 都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1: 十几
0: 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1: 是，
0: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2: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3: 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2: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3: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4: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5: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6: 黑的还特别自然。
7: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8: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7: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5: 是，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9: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6: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6: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3: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0: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

0: 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何以解忧，唯酒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评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块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

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锤都被勾引出来。

0: 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九成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生。
2: 快追！

0: 他一定是出事了。
1: 啊，你是说我哥他死了？
2: 严双英是不是出事了？哼，回答呀，他是不是出事了？
1: 别告诉他，
2: 严双英不是你一个人的，因此不是你一个人有权利关心他，至少我还是他朋友，有权知道真相。我再问你一遍，他是不是出事了？否则舞厅内外为什么这样戒备森严？
0: 我来说吧，
2: 你是谁？
0: 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新请来的会计。今天早上我们在东市大街遇到了袭击，他让我和小景帝先到歌舞厅来等他，自己去追凶手，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2: 来了，
1: 谁来了？问你话呢，谁来了？
2: 给我闭嘴！
1: 你，
0: 我们大家都很着急。如果你知道什么情况，请你告诉我们。
2: 你们可能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的。
1: 什么？
2: 马志成上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我只知道这个组织杀手如云。马志成不过是组织派来经营舞厅的。今天你们遇到的袭击，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的杀手做的。
1: 你怎么不早说？
2: 都怪我，只顾跟他赌气。
1: 马后炮，如果他死了。就是你害的，
2: 你们两个大活人把他一个人扔给杀手，还有脸说我害死他？
1: 你
0: 好了，都别争了，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预习是早上10点钟左右，如今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如果他能够脱身，怎么还不回到这儿呢？
2: 你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
3: 行，这不会吧？就凭我大哥那么好的身手，我就不相信谁能杀得了他。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乱拍马屁？什么这么好的身手？我看今天早晨偷袭我们的那个人就不比他差。
3: 这要说急谁不急呀？你总得想个办法呀！你光在这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1: 咱们立刻出动，去找他。
3: 去哪儿找啊？我刚刚派鬼手桥去了一趟东市大街，
4: 那边都被警备部队都给包围起来了，
3: 根本就没有大哥的踪迹。
1: 找不到就不找了，东市没有，就到西市去找，西市没有，就全城找。
2: 对，小锦弟说的对，总不能坐在这干等啊。
3: 全城找，你们说的倒轻巧，怎么个找法啊？
0: 大家都先别着急，冷静下来想一想，他现在最有可能在哪里？
1: 这谁知道啊？
0: 你想想，我们是在东市北口分手的，他向南追去，追到了东市南口，出口便是南江路，我们完全可以沿着这条线路向前。

0: 我们马上就要去查找。
1: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啊？怡姐，还是你脑子清醒。
2: 咱们马上动身。
0: 嗯，
3: 好，等等，我这就派车去。
1: 还等什么？再等下去，活人也等死了。
3: 嘿，这丫头今天怎么了？吃了枪药似的。
1: 你才吃枪药了呢，这不着急吗？

0: 大哥，
1: 双鹰
2: 啊，哥，
1: 双鹰
2: 回来了，太好了！
0: 大哥，你总算是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3: 急什么？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啊！
1: 你还好吧？
3: 放心吧，我很好。
1: 哟，你受伤了？
3: 不要紧，一点外伤。
4: 哎呦，这么卿卿我我的，还有外人在呢。
1: 你刚刚不是说过吗？燕双鹰不是哪一个人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关心他。
3: 橘子，你先别走，我还有事情要问一问你。今天早晨在东市遇到的袭击是光复社的杀手所为，目的是要夺回小都会歌舞厅。
1: 光复社？
3: 那个杀手我见过，一探舞厅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将一箱假钞交给了马志成，通过这二人的对话不难听出他是马志成的上司。
1: 这个人身材魁梧，戴着礼帽，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3: 是的，你知道他？
1: 他叫杜马，我也仅仅见过一面。听马志成说，他是组织里的头号杀手，精通各种武器，杀人如麻，非常可怕。
3: 他的确很厉害，
1: 能够得到你称赞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
3: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斗了个旗鼓相当，谁也没有占到便宜，最后惊动了共产党，这才各自离去。
0: 这能和大哥旗鼓相当的人，那真是太可怕了。
1: 你刚刚提到光复社，光复社是什么？
3: 杜马对我说，光复社是留在滨海的青帮弟兄和被共产党打散的散兵游勇组成，总共有几千人之多，马志成也是这社里的成员。
5: 什么？几千人？
2: 哥，咱们抢了他的歌舞厅，那不就是捅了马蜂窝吗？用不着几千人，就是几百人杀上门来，咱们也完蛋了。
1: 小锦，你说的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还会再回来找你。
3: 是的，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1: 双鹰，听我的，把舞厅还给他们。
3: 为什么？
1: 他们的势力太大了，我们斗不过的。
3: 哼，我只知道现在滨海是共产党的天下，只有共产党的势力才够大。什么光复社，不过是过街老鼠。
1: 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什么呀？人不过几个，枪只有几条，凭什么和他们对抗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老虎而不是老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他们谈判。
2: 是啊，哥，听人劝，吃饱饭。
3: 哼，我会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1: 双鹰，橘子说的对，你应该先冷静下来，然后再好好考虑考虑。
3: 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当初在火车上就不会向劫车的匪徒开战。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就不会打伤狱警，逃离南市监狱。因此，我想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付出血汗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要拿走，那他一定要付出百倍的代价。
1: 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打败了马志成，得到了小都会歌舞厅，这一切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其他人对你也早已刮目相看。光复社派出了头号杀手与你周旋，

0: 这一点不是已经说明问题了吗？现在正是谈判的好时机，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行我素呢？哎，
1: 大哥，橘子说的有道理，现在与他们谈判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2: 不，时机还没有到，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厉害，要等他们彻底明白，这些人才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与我们谈判。
0: 等他们知道了你的厉害，也许你也完了。
3: 而且如果他们对歌舞厅下手，就凭咱们手下这几个弟兄是绝对没有能力与他们对抗的。到那时不但歌舞厅保不住，就连弟兄们的性命也都难保了。
2: 他们绝不可能对歌舞厅下手。
3: 为什么呀？
2: 杜马之所以要我归还歌舞厅，这就说明他们仍然需要这个地方作为联络点。你想一想，如果他们孤注一掷派人前来开战，双方势必大打出手，这样一来肯定会惊动共产党，舞厅便彻底暴露，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从今天杜马选择的袭击地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歌舞厅下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要比在街道上容易得多。他们之所以避易就难，就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保住这里。
3: 哦，有道理。
2: 因此你们尽可以放心，小都会歌舞厅非但不是进攻的目标，而且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九头，我还是那句话，舞厅继续营业，严令弟兄们绝不可以外出。
1: 好，我明白了，
2: 去吧。
0: 你说舞厅不是他们的目标，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2: 他们的目标当然是我。
0: 啊？
2: 是的，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杀掉我。
3: 哥，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人惦记着早晚会出事儿的。
2: 英国名将克劳迪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
4: 什么？让他逃走了？
5: 不是我逃走了。
4: 你的意思是连你都对付不了他？
6: 据我的判断，没有人能够战胜他，这才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
4: 哼，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
6: 社长，你真应该亲自见见他。
4: 我不管你把他说得多么厉害，多么难以应付，我只要结果，结果就是杀死姓燕的，夺回小都会歌舞厅，其他的是你的事情。
6: 社长，我需要更多的人手。
4: 这是你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6: 我说的是真的，没有足够的人手，我无法对付他。
4: 好吧，光复社有四大杀手，除你之外还有姚千树、宋曼云和吴天木，你可以从这三人中再挑选一个。
6: 如果我三个都要呢？
4: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四大杀手从来没有同时执行过同一个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办，从三人中抽出一个给你已经是破例了。
6: 那就摇钱树吧。
4: 嗯，这样吧，我允许你调动光复社下属的所有资源，但有一点你必须要保证两个前提。
6: 是什么？
4: 第一，你必须将小都会歌舞厅完整地从姓燕的手中夺回来。
6: 社长，这个姓燕的已经掌握了一些光复社的情况，尤其是他曾亲眼看到我和马志成交换银元和假钞。鉴于这种情况，小都会歌舞厅这个联络点是不是还要保留呢？
4: 小都会歌舞厅是我们经营多年的

0: 下联络的。
1: 由于他在滨海市中心的南江路上，
2: 位置尤其特殊，对于假钞和银元的集散转运、情报的传递等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联络点绝不能丢。至于姓燕的所知，不过是些皮毛而已。他是青帮流氓，又是杀人越狱的逃犯，换句话说，也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因此，还不至于将这些情况密报给共党。而且，即使他想告密，共产党也未必会相信他。所以，只要杀死他，事情便可以解决了。
3: 那第二点呢？
2: 第二点就是，绝对不准惊动共产党。
3: 对付燕双鹰这种人，既要收回歌舞厅，又不能动武，这恐怕无法做到。
2: 擒贼先擒王，整件事情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杀死燕双鹰。只要他一死，他手下那些乌合之众便树倒猢狲散，你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歌舞厅抢回来。
3: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杀死燕双鹰。
2: 只要你能够将他引到我们的埋伏圈里，还怕他不死？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4: 社长，一号传信。
2: 哦，一定是丢失的磨盘有下落。
4: 哎，好。
2: 是他。
3: 怎么了，社长？哦，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
2: 模板没有找到之前，他还不能死。
3: 社长，我倒是有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0: 这会把弄堂里的老头老太吓坏的。
1: 非常时期，他们会理解。
0: 我到了。
1: 你确定要回家吗？
0: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搬到舞厅去住。
1: 嗯，好吧。
0: 你不上去坐坐吗？
1: 哦，我要尽快回去。这个时候我不在，其他人心里没底，也许会闹出什么乱子。
2: 是啊，刚刚咱们离开的时候，托阿明阿发他们的眼神都散了，弄不好真会出什么事儿。
0: 我明白，我下车了。
1: 哦，要我留几个弟兄陪你吗？
0: 不用了，他们要对付的是你，并不知道我是谁。
1: 这倒也是，看起来我有些矫枉过正。
0: 是为了我吗？
1: 你说呢？
0: 不管是不是，我就当作是吧。
1: 明天早晨，我派车来接你。

0: 你怎么了？小时候，我最怕打雷。只要遇到雷雨，就会钻到床底下。长大后虽然不怕了，但每逢这种天气，都会令我感到紧张，心情更是变得很坏。你呢？怎么还没休息？我在擦枪。
1: 擦枪，
0: 擦枪，嗯，在擦枪。枪是我的半条生命，因此我必须对他们加倍的保护。而且对于我来说，这就算是休息了。
1: 你和我见过的所有青帮大哥都不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很难将你和青帮联系起来。
0: 那是因为，你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青帮大哥。 比如说，已故的大字辈老太爷袁克文大哥，他是袁世凯的三公子，从头到脚没有一丝匪气，就是个温文尔雅的文人。同样是大字辈的徐朗熙大哥也是如此，他精通术数科技，堪称青帮中的奇才。再有就是人社的创始人张仁奎大哥，他是政坛泰斗。 忠正耿直，就连当时的民国总统老蒋，也得让他三分。有名的大军阀韩复榘，就是他的门生。其实青帮中人，并不都是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见到的，都是像马志成那种下三滥。
1: 也许吧，在你眼里，马志成虽然是个下三滥，但他对我却是真心的。
0: 后悔当初帮助我了？
1: 不知道，也许有一些吧。
0: 我能够理解。
1: 你不理解，我从18岁开始做官，在滨海市的各家舞厅和夜总会闯荡，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上至富豪、政要、达官文人，下至军警、特务、帮会混混，可以说是阅尽了各种各样的男人。可却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知为什么，在你面前我不知所措。 甚至会觉得自己无地自容。没那么严重吧？事实上，情况比这还严重。我不想这样，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过，做舞女的人，逢场作戏，不动真情，就更谈不上一见钟情了。就拿我跟马志成在一起来说吧，也不过就是找个靠山。 从没有想到过今后会怎么样。然而自从遇到了你，我突然发现自己注意和考虑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以前我从来不会为了哪一个男人刻意打扮，但现在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很长时间，就是为了盖住眼。

0: 脚那一点点不太明显的皱纹。我会把几十件旗袍脱了又穿，穿了又脱，就是为了挑一件穿上之后能够显得身材更好的。我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像个初恋的小姑娘，在一起自身的每一个细节，为的就是博得爱人的欢心。有时我自己坐在房间里，会莫名其妙地想到，如果我们俩今后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想着想着竟然会笑出来。从那一刻起，我终于明白，我真的爱上了。其实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这种爱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无条件的。对于我来说，这种爱非常可怕，它会令我失去靠山，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理智让我放弃，可情感却像决堤的洪水。最终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但是我并不后悔。
1: 你刚刚说过后悔帮助了我，
0: 但我并没有说后悔爱上你。
1: 也许是我没有理解这两者间的区别吧。
0: 这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你并不爱我。我说对了是吗？你只是在利用我激怒马志成，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1: 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0: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
0: 在你利用我的时候，我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
1: 我并没有这样说。
0: 那你喜欢我？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青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

0: 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

0: 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3: 哇，奶奶好棒啊。
2: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4: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血压高，血脂高，脂肪肝，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老便秘，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2: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便秘啊也好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5: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

0: 人一百代，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19元带走一百代。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3: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4: 不要为抗战筹集进贡，
5: 毛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6: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7: 为了自己战友光彩，
8: 为了
9: 让你先生先尝。
10: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1: 我们一定会光。
0: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13: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12: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13: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2: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记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

0: 用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串，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炖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

0: 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1: 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0: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
0: 在你利用我的时候，我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
1: 我并没有

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0: 我要你陪我。现在是非常时期，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1: 我不管，我就要你陪。
0: 不是今天。

0: 你在敷衍我，谈不上敷衍。我知道，在你心里，我不过是个下贱的舞女。今天下午那个姓于的女人才是你的最爱。
1: 好了，不说这些了，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0: 哟，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哥，你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又哭了？
1: 没有，我刚才困了，打了个哈欠。
0: 我这几天我发现你总是怪怪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
1: 我没有，我只是，
0: 这是什么？
1: 我只是想问你，
0: 问我什么？
1: 问你。你是不是？
0: 平常伶牙俐齿的，今天怎么了？吃了结巴药了？
1: 我是想问你，最近我做的还好吗？没有招着你讨厌吧？
0: 还可以吧。不过你是不是能对橘子和于如萍的态度好点啊？不要冷一句热一句，连我听着都别扭。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啊？啊，
1: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0: 哎，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吧？还想让我怎么样？就像你做了多大牺牲似的。你一个女孩子，啊，难道就不能与人为善？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雨太大，等雨停了就走。可不许反悔的啊！
0: 我这就走，行了吧？还真生气了？你这就走啊？要雨伞吗？你最讨厌了！好了好了，多大的事儿！
1: 我也没说什么，不就是让你与人为善吗？这也是为你好吗？
0: 我怎么不与人为善了？我就是看见他们对你的样子，我……
1: 嗨，人家对我什么样子，我都没说什么，你生什么气啊？
0: 其实也没什么。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水袖翩跹是丝路古道的千年风韵，五步流转是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它数十载舞台耕耘，让阴阳的典雅与柔美跨越岁月，让丝路花语的艺术魅力传遍海内外。她不仅是舞台上光彩照人的英娘，她更是用匠心坚守艺术理想，用奋斗书写时代风采的劳动者典范。她就是我们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甘肃演艺集团歌舞剧院舞蹈演员康琪。康琪，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哈。看到你第一眼就觉得气质出众，优雅大方。那其实呢，
1: 谢谢。
0: 我在见您之前哈，我看了很多你的舞蹈视频，真的感触非常深。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舞姿都精准到位，而且行云流水，特别的有感染力。
1: 过奖了你。
0: 所以我想，你们是用身体去表达艺术，去传递美感这样一个职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达到极致的效果，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汗水。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从业之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跳舞？又是怎样和阴阳结缘的吗？
1: 我呢，是从小四岁就开始进行到业余班里面去学习舞蹈。小的时候也是吃了很多的苦吧。毕竟学舞蹈这个行业，你要在舞台上面展示出啊非常就是美的完美的舞姿，就一定要在宫廷里面下很多的功夫去练这个基本功。我记得小时候我妈还在家里面给我做了一个把杆，在家给我踩胯练柔韧度呀什么的，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身体的疼痛，然后又很喜欢在舞台上面展现自己的那一时刻，也就慢慢坚持下来了。我就考进了我们丝路花语的这个院团的中专学校，也是在14岁的时候进入学校，学习了4年的这个中专的训练之后，毕业之后就留在了院里，也是跟丝路花语和敦煌舞有这样的一种缘分。其实我也很幸运，就是我基本上是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小群舞成长为一个五段的一个领舞，
0: 就一路走得非常扎实。
1: 对，然后从一个五段的领舞又被培养为阴阳站在舞台中央饰演承担一个这样大的一个舞剧的一个主要角色，我觉得每一步可能也都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这样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吧。
0: 那有没有曾经一个迷茫期或者困惑期呢？
1: 当时中专毕业的时候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说我去考大学继续读书继续深造，然后还有一条路的选择就是说我可以直接留团当演员。

0: 在历经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家里面和我商量之后，就觉得还是先留团工作吧。后来也是有机缘巧合，然后西北师范大学它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单位又有合作办学的这样一种机制，所以我就以边工作边上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又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的本科，然后上了4年之后又保送了西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学到了很多的理论知识来支撑我的舞台表演，而且我的硕士阶段的也是研究的是敦煌舞有关方面的东西，所以在业余时间我会有的时候跟小伙伴一起去到敦煌艺术研究院去看壁画上面的一些故事和造型，然后也会有很多参加很多老师的关于这种理论方面的讲座，去学习和充实自己的这种理论知识，去补充。
1: 作为第20任英娘哈，你接过来这个传承了40年的这样一个角色，我想第一次以英娘的身份站上舞台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现在回想2014年初登舞台的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稚嫩的，但是也得益于平时在宫廷里面练得比较扎实，啊，我的心理素质也算相对比较好吧，啊，就是以圆满的正常的这种平常心的一个心态，在舞台上面稳定发挥，稳定发挥了自己。然后当时首演结束之后，所有的同事呢和老师们，他也都对我的评价都不错，不像是首次初登舞台饰演一个角色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基于他们对我的一种鼓励吧，我也就更有信心把这个角色更好的饰演下去。
1: 那我想演绎这个角色，它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它需要你用一种敬畏心去延续这个角色。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你研读了大量的这个敦煌文献，而且也和老师们一起在舞台上不断的去打磨细节。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好像你突然读懂了英娘这个角色它背后的灵魂呢？
0: 我记得以前那个老编导他告诉过我，他说你在阴阳饰演阴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对阴阳每一幕的人物的定位要有一个精准的把握。比方说，第一场他饰演的是一个卖艺的女孩，第二场他跟父亲久别重逢的时候饰演的是一个幸福的女儿，第三场的时候他又远走波斯，成为了伊努斯的义女，就是义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第四场他在神笔章的梦境当中，他又变成了一个仙女的角色。第五场，跟神笔章阔别多年之后重逢，然后父亲又突然离他而去，就是一种孝女，父慈子孝的这样的一种孝女的形象。在第六场，她又是一个替父报仇的烈女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我就根据当时老师给我的这些每一场的这个主题和关键词，我就会在对于我阴阳角色的这个把握上面，会给我更高的一种契合度。然后我平时的性格就是刚给您说过，从小就是比较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吧。我觉得跟阴阳的性格上，在某种程度上面
1: 有
0: 可能
1: 契合
0: 有一
1: 度。
0: 定的契合度和相似度，所以这也给我在阴阳饰演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助力。
1: 那我想，对于这么经典的一部舞剧来说，它已经不仅是一部舞剧了哈，它更是我们敦煌的一个活化石，它也是我们甘肃走向世界的一个金色的名片了。我想您在演绎阴阳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您是更多的去完美呈现他的这个性格，还是也可以融入自己的理解呢？
0: 其实，在舞台上面饰演阴阳的这个过程中，我本人他就是阴阳，在舞台上已经演到忘我了。有的时候带入的情感是我自己的感情，也是阴阳的感情。就这个东西，你在
1: 很难
0: 演
1: 分辨
0: 戏的时
1: 了。
0: 候，它真的会就是交杂缠在一起。就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前嘛，会给自己一段就是安静的时间，要让自己进入这个人物。然后有的时候演完之后呢，晚上回去又睡不着，就会觉得好像自己还没有从这个人物当中就是抽离出来，可能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在里面。
1: 那带着这样一个深厚的情感哈，你们也带着这部剧走向了全国40多个地方和国家。那么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给你留下印象的呢？
0: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小学员的时候，
1: 哦，很小的时候。
0: 谢幕，我站在舞台的最角落里。谢幕的时候，拉着大家的手往前去冲着谢幕的时候，底下观众就是那种如雷般的、潮
1: 掌
0: 水般的
1: 声。
0: 掌声，然后站起来鼓掌。那一瞬间，就是作为一个小演员和一个就是甘肃人和中国人

0: 那一刻的那个就是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骄傲感、嗯、真的是就是不能比拟不能言说的，然后我们所有的眼泪话都真的都流下来、嗯、观众底下也都是座无虚席，除了每个座位上坐的都是人，然后那个楼道里面坐的都是人。我当时后来我们就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可以有挂票的话，空中可能都会是人、嗯、啊是
1: 这一刻好激动，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去的那种自豪感、啊、
0: 是的，
1: 嗯，非常棒。现在呢你也在做一些传帮带的工作，那么对未来要即将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您作为一个劳模也作为一个前辈，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
0: 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想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他们、嗯、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未来的生活工作当中不要好高骛远，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去、嗯、就是先做好眼前的事，再定好下一个目标，做完下一个目标再定下一个目标，就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一点一点积累的、嗯、未来能够往下走，
1: 还是要踏踏实实、嗯、
0: 还是要踏踏实实。
1: 那对于阴阳这个角色，对于丝路花语这部剧，您对未来还有哪些期许呢？
0: 嗯，丝路花语到现在已经有47个年头了。嗯，我希望呢，未来的这些接班人和传承者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演绎、嗯、让丝路花语能够长演长新、嗯、能够走向下一个50年、60年、70年乃至他的百年。嗯，就希望能够像丝绸之路一样绵延不绝，也像丝路花语的主题一样、嗯、啊，花语满天，这种吉祥的感觉。
1: 好，非常感谢康启今天做客我们栏目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舞者极致的热爱，也让我们看到了你对文化传承的赤诚的担当，更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甘肃劳模最美的模样、
0: 嗯、谢谢，
1: 再次感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各位好，欢迎回来苏州，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我省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超过25度，将会给我们发送一张短暂的夏日体验卡。说它短暂，是因为升温看似强势，但是实力有限。明天转折就要来了，本周后半段气温将会从之前的夏日体感退回到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小长假进入到返程高峰，别忘了及时调整好心态，应对节后综合征，以便顺利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其中在河西五市将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今晚到明天，甘南和陇南两州市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局部地方会有中雨出现。宁夏、定西、天水、平凉、信阳等州市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祁连山区阴有小雨雪。另外，在白银、定西、平凉、信阳等市将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9到31摄氏度；酒泉多云转小雨，10到24度；嘉峪关多云转阴，10到24度；张掖多云转阴，13到27度；金昌多云转阴，11到26度。武威晴转多云，13到28度；白银多云，6到26度；宁夏多云转小雨，7到27度；甘南多云转小雨，0度到22度；定西多云转阴，8到23度；陇南多云转小雨，13到29度；天水晴转小雨，13到28度。平凉多云转阴，10到27度；庆阳晴转阴，13到25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4到27度；甘肃矿区多云，8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小雨，9到23度；辉县多云转小雨，10到26度。灵潭多云转小雨，1到22度；康县多云转小雨，8到24度；两当多。

0: 云转小雨，十到二十六度。兰州晴转多云，九到三十一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

0: 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0: 期望和目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零下271度到零上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3: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

0: 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1: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坪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

0: 但是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1: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0: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复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2: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3: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4: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筑牢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3: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6: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7: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8: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7: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9: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3: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10: 党的十八大

0: 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四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五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1: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6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

0: 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3: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4: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5: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6: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2: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实务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7: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实务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 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8: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 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7: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0: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科技解忧，文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3: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评，今天十评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评，不是5评，不是8评，而是整整10评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评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品9.9元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7: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事，
6: 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4: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哎
2: 呦，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
5: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8: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
8: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
4: 这一款双。

0: 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十瓶
1: 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0: 怎么了？想要我吗？你说什么？想要我吗？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
1: 你要干什么？车钥匙。什么？车钥匙？你要车钥匙干什么？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
0: 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2: 我例外。
1: 橘子，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2: 你给我住嘴！
1: 橘子，橘子。

0: 8点整。
1: 我一向准时。
0: 虽然我想到你会来，但真正见到你，仍然感到很震惊。
1: 震惊？为什么？
0: 你应该能想到这里边有什么。
1: 当然。
0: 但你还是来了。
1: 这不正是你们想看到的吗？我不来，你的老板岂不是会很失望？
0: 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1: 那你想说什么？
0: 虽然我并不了解你，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不是个会去送死的人，否则也不会活到现在。我在想，是不是我们露出了什么破绽，所以你才敢来？
1: 也许我领来了共产党。
0: 只有这一点我不相信。
1: 你是个聪明人，不是一个人来的。
0: 我知道，正是这一点令我觉得奇怪，而且你似乎很镇定，为什么？
1: 不是我想来的，是你们让我来的。
2: 难道我们两个要站在这里聊一晚上吗？
0: 啊，请进吧。请。啊，来。哎。

0: 他不能带着武器进去。那你想怎么样？让他交出武器。你要是能的话，自己跟他说吧。交出随身的武器。
1: 你可真幽默。
0: 怎么，你不肯？
1: 你的手下似乎都很幽默。
0: 我再说一遍。交出武器！
2: 你觉着我会听你的话？
0: 哼！
2: 可真够奇呀，他们是不是都专门练过？
0: 现在你学会听话了。
2: 你脸上的伤似乎还没好啊。
0: 哼！是啊，恐怕你是等不到他痊愈了。
2: 哦，是吗？
0: 举起手来。
2: 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来。

0: 还有人要我的枪吗？
1: 了不起啊，我早就警告过他们，你不好惹，可是他们都不信呢。
0: 我不但能够看到你的伤口痊愈，还可以在你的脑袋上再添个窟窿。
2: 别
0: 什么？算是求饶吗？
2: 我
0: 回答。哼，让你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
3: 大家把枪放在地上，面冲墙蹲好。
0: 嗯，
3: 你们他妈混蛋，没听到我说话吗？
1: 嗯，
3: 这样行了吧？

0: 看起来你要换一支枪了。嗯。
1: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换了我绝对不会招惹你。
0: 你不也一样吗？继续吧。
1: 好、哦。

0: 你不会是想请我洗澡，边洗边聊吧？
1: 你可真是个幽默的人，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
0: 彼此彼此，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澡堂见面吗？
1: 啊，是我们社长选的地方。
0: 哦，我明白了，他想见我，又不想让我看到他，因此才选择了这样一个雾气腾腾的地方。嗯，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说对了吗？
1: 嗯，准确的判断。
0: 不，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哦，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1: 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人是鬼。
0: 很多年前，我曾经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
1: 你怎么知道那窗户后边藏着枪手？
0: 只要有人用枪对着我，不管距离有

0: 多远，我都能够感觉到。我想你也是这样的。
1: 也许吧。
0: 好了，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可以请你的社长出来了。

0: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弟子上香把足请，迎来祖师攀前翁。
1: 二炉香烟举在空，三老四少喜盈盈，祖师迎来上边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0: 在下在家姓陈，出外姓潘，头顶大字，脚蹬万字，怀抱通字。
1: 在下在家姓燕，出外姓潘，头顶通字，脚蹬万字，怀抱物字。
0: 原来是物字辈的小兄弟啊，天下青帮是一家，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的滨海除了黄金荣黄老头子外，竟然还有通字辈的大哥健在。
0: 贵师何人呢？
1: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姓金名九龄。
0: 哦，金九龄。金九龄是你老头子？
1: 正是。
0: 那你一定知道你的老太爷是谁吧？
1: 老太爷他老人家姓王名德林。
0: 我的老头子姓王名德章，也是大字辈，是德林老太爷的亲弟弟。我与你师父金九龄是磕头的把兄弟。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哦，看起来你和金老头子并不太亲呐。
1: 师父广开山门，门徒众多，我只是个最不成器的。您早年入伍离开师门，直到一年前才回到滨海。
0: 不知老弟在哪支队伍高就啊？
1: 新六军十四师特务营，在东北被共军打散了，我便逃了回来。
0: 哦，原来是这样。不知老弟能不能看在愚兄的薄面，归还小都会歌舞厅。
1: 阁下是通字辈的大哥，按位分我应该尊你一声老头子，但既非同门又结有梁子，小弟便以大哥相称了。
0: 当然可以。
1: 陈大哥，你是帮会中的老人，青帮弟兄们讲的就是忠孝节义，出门在外以义字为先，小弟说得不错吧？
0: 不错。
1: 小弟自东北逃回滨海，衣食无周，因此便召集了一帮弟兄，在65号弄堂里开了家小赌场，聊以糊口。为怕引起纠纷，小弟严厉约束手下兄弟，绝不能够惹是生非。在赌场中遇到落魄的帮中兄弟，也是极力周济，按帮规说道理，小弟做的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可没想到就这么个破赌场，竟然被小都会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看上。他屡屡派人前来扎大国砸场子，我手下弟兄九头前去见他，请他看在同为青帮兄弟的份上网开一面，容我们过活。可姓马的却是蛮不讲理，竟暗下毒手，想要杀死小弟和手下的弟兄，眼谋忍无可忍，这才出手反击。

0: 燕老弟，马志成是小辈儿，不懂得事体，不要与他一般见识。你先归还舞厅，我一定叫他给你磕头赔罪。
1: 陈大哥这句话如果在马志成挑衅之前说出来，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只可惜现在出事了，你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想把梁子接过去，也太不把燕某放在眼里了吧。
0: 那老弟的意思是？
1: 不是我想见你，是你要见我。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吧。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只要将小都会舞厅归还给我，至于那些金条银元，就当为兄送给老弟的啊。从今之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 哼，陈大哥在跟我开玩笑吧？
0: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而今九号赌场被共产党封了，小弟将舞厅归还给你之后，要去何处栖身？
0: 这，哎呀，这就是老弟自己的事情了。你拿了那么多金条银元，当然可以到别处经营些其他的生意了啊。
1: 也就是说，燕某被赶出南江路，这话说出去可不太好听啊。我姓燕的再损，也不能栽在马志成这种王八蛋的手里。人有脸，树有皮，陈大哥，你不能让小弟今后出门没脸见人呢。
0: 哎呀，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嘛。啊，放心，只要你归还舞厅，其他的都好商量。
2: 嗯
0: 啊，
1: 陈大哥，小弟尊你是青帮的前辈大哥，这才以礼相待，你也应该拿弟兄们当回事儿才对，这么顺口敷衍，不觉得嘴冷吗？
0: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叫好商量？嗯，如果事情真的好商量，你们会绑架我的朋友吗？好了，别来这套假惺惺了。我曾经对手下的弟兄们说过一句话，现在可以把它送给你。
3: 我付出代价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拿走，就要付出比我高百倍的代价。
0: 哼，好大的口气。燕老弟，我与你好言商量，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瞒你说，这座小楼里埋伏了几十名枪手，你恐怕是进得出不得呀。
1: 这算是威胁了？
0: 不，应该说是劝说。
1: 刚刚杜马说过一句话，不知道你想过没？
0: 哦，什么话？
1: 为什么我明知有埋伏还会来这里见你？
0: 有意思，我倒想听一听。
1: 因为我手上有一样东西是你们一直想要得到
0: 的。哦，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一个黑色的皮箱，里边放着两块铸铝模板。
0: 这东西现在哪里？
1: 当然在我手中。
0: 你想要什么？
1: 于如平不也在你

0: 一手交人，一手交货。
1: 好啊，我喊一二三，你交箱子，我交人。
0: 好。
1: 一、二、三。
2: 少爷，
0: 准备好。
2: 准备啥？

0: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1: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2: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3: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4: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5: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6: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7: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8: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9: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10: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11: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12: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13: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14: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15: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16: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17: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18: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19: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20: 这是要把我们俘虏了。

枪，你马上跑到对面搓澡台旁的矮墙后藏起来。

0: 他不在这儿，出去看看。他不在这儿，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弟兄们，打死他们！
1: 卢平，快把他拖到矮墙后。

0: 具体详细请您。你还好吧？可以解忧，唯有杜康，舒缓老字号，白水杜康，原色果酱，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始终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小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进店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食品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食品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食品白水杜康双金奖进店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食品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食品酒快酒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3: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4: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5: 就是你能闻到对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
3: 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6: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5: 生，没错，
6: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3: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要。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3: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块9，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10瓶只要9块9，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9: 52度浓香，
0: 回味悠。

0: 通知，紧急通知，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4: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7: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4: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5: 9.9元10瓶，
4: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轴，
2: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4: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4: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4: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5: 9.9元10瓶，
4: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5: 9.9元10瓶，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
5: 被广告做宣传，
4: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2: 今天10瓶只要
8: 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1: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常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9: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8: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8: 今天十瓶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1: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常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9: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8: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8: 今天十瓶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10: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1: 五一畅游，甘卫分成2026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4月28日火热来袭，美酒狂欢，车展惠民，家电换新，美景畅游，田园采摘，热血赛事，六大主题齐发力，线上线下共狂欢，真金白银惠百姓，超大力度惠民补贴，超多商家全线让利，来吧，放肆嗨玩，共享盛宴。
12: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

0: 你的伤怎么样？伤在肩头，流了很多血。
1: 橘子，橘子，橘子，谢谢你。
2: 你还好吧？
1: 我很好，橘子。
0: 现在你相信我，我可以怀疑你死了吗？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橘子，橘子，橘子，他
1: 不行了，还有呼吸，得马上抢救。走，离开这里。
0: 休息室，然后绕到大门前。
1: 好，
0: 走。

0: 这间休息室里，至少有三支枪对着我们。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这些人的名字叫狙击手，隐藏自己是他们最大的本领。虽然现在我还无法说出具体位置，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就在这间屋里。
1: 现在该怎么办？我能相信你吗？这什么意思？
0: 这枪你拿着，带着橘子躲到柜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1: 好。

0: 刚刚我试探过了，休息室里至少有3到4个狙击点，上面有鸟巢监视，因此卡住了室内的各个方位，我们只要露头就会没命。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必须要找到鸟巢。
1: 什么叫鸟巢？
0: 狙击手把能够控制被狙击地形的制高点称为鸟巢，在鸟巢可以看到被狙击地形中的任何情况，因此对于标靶来说，鸟巢是最危险的。
1: 现在我们就是标靶。
0: 是的。
1: 你能找到鸟巢吗？
0: 在这间屋中布置狙击点的是一位高手，虚实结合，刚刚我只探出2个明点，敲掉一个还剩一个，可暗点却一个也没有暴露，就更不用说鸟巢了。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0: 不管怎么样也要试一试，一会儿我冲出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你带着橘子迅速离开这里，藏到东墙边的休息床下。
1: 不行，现在所有的枪口都对着这里，你不能出去，太危险了。
0: 不用担心，照顾好橘子。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臭娘们，哭什么哭？再烦老子宰了你！
1: 怎么才响了两枪就没动静了？
0: 怕什么？他敢来，咱们俩就杀了这两个女人。

0: 你来了，
1: 你还好吗？
0: 我

0: 我们得赶快离开，橘子失血过多，再不治就没命了。
1: 是的，我没想到吧。

0: 橘子，你醒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2: 站起来。
0: 你说什么？
2: 我让你站起来。
0: 说过，他伤得很重。
2: 我再说一遍，站起来。

0: 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1: 因为你太厉害，我怕一不小心就没命了。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我现在可以对你说实话，我是光复社的特工，代码一号。
0: 什么？你是光复社的人？
1: 正是。
0: 你一直在欺骗我。
1: 没错。
2: 他是为了救你，才冒了生命危险。想不到，想不到！
1: 你给我住嘴！再说话，我一枪毙了你！
0: 别冲动。他受了重伤，对你没有威胁。我最讨厌有人用枪对着，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1: 你知道，我并不想这样，是你逼我的。
0: 到现在为止，我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怎么会逼你？
1: 你马上就会明白。
0: 你手下有这样的得力干将，心情一定很好吧？
3: 哼，我一直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征服你，现在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于汝平没有让我失望，你最终落入了我的手里。

0: 但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逃生。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1: 不，你说错了，不是逃生，我从来不会逃跑。应该说，我杀死了你手下那些想杀死我的人，不是吗？
0: 的确如此，几十名专职杀手竟然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说句实话，用这种方法将你制住，令我感到耻辱。
2: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好惹的。
0: 看起来，我应该相信你的。
1: 不管怎么说，现在小渡会歌舞厅又回到你的手里了。
0: 还有那块模板，你把它放到哪里了？
1: 如果我告诉你，还能够活命吗？
0: 我答应你，只要你说出模板的下落，就放你一马。
1: 我师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不要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也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
0: 哼，你不告诉我，一样无法活命。
1: 哦，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块模板对你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否拿到它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0: 你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我的意思是，杀掉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模板。
1: 哦，是这样。
0: 所以我劝你识相一点，趁早交出模板。我说过放你一马，此话一定算数。
1: 看起来，那块模板对于你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否则你怎么会如此大方？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落在我的手里，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是的，模板在你手中可以说没有丝毫用处，只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但在我手中，却能发挥无穷的威力。
1: 这也难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
0: 模板在哪儿？
1: 不要着急，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这样，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知道模板的下落。

当时车厢中发生了激战，一片混乱，你根本无法靠近五号包厢，就更不要说与中年男子接头将货物取回了。于是你趁双方激战之际躲藏起来。

0: 事情是这样的吧？
1: 不错。我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车厢内安静下来。于是，我从床铺底下爬了出来，来到五号包厢。

0: 是谁？
1: 我是乘车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0: 是旅客？
1: 我当时就断定，黑色手提箱一定是被你藏了起来。
0: 你的判断非常准确，那块模板就在我手里。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除了光复社，还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竟然能够武装劫持火车？
2: 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你吧。劫持火车的那些枪手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
0: 四海鸿门会？
2: 是的，这些人与我们的目的相同，是由被打散的国军弟兄和红帮子弟组成，他们的势力也很大。
0: 可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啊。
2: 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打着我们光复社的旗号行动。
0: 哦，原来是这样。这些人似乎也在寻找那块模板。看起来我在无意之中竟然拿到了一个抢手货。你继续说吧。
1: 回到滨海之后，我一面将详细情况向社长汇报，一面继续追踪你的行踪。

0: 从那时起，我便如影随形，一直追踪你的下落。我亲眼看到你被押进财委会，没过多久便关进了南市监狱。就在我感到绝望，下令停止追踪的时候，你竟然越狱逃走，这令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再一次找到了你的踪迹。那时你在顶层里八号租了一栋小楼，于是我便搬到了你的隔壁。
1: 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
2: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
1: 看起来我家中两次奇怪的被盗也是你的杰作吧。
0: 是的，起初我想你并不知道模板是做什么用的，应该不会特意隐藏。于是我与手下趁你外出之机潜入你的卧室中查找，却没有找到模板，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几天后我再次趁夜进入你的家中全面搜查，却仍然没有找到模板的下落。
1: 可笑我还特意赶到你的家里聘请你来做我的会计师。

0: 对不起，我并不想骗你，但行个试镜没有别的办法。当时我想，也许你会将模板藏到歌舞厅的办公室中，于是便假意答应做你的会计，以便伺机进入办公室查找模板的下落。想不到机会就出现在第二天，我们在东市遇到杜马的袭击，我和小景帝先返回歌舞厅，进入你的办公室。
1: 九头，九头去哪儿了？于姐，你先坐会儿，我去找九头。
0: 好。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一千遍到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2: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是我年轻
1: 十岁啊，
4: 对，年轻十来岁。
1: 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 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
1: 对，年轻十岁啊，
4: 对，年轻十来岁。
2: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这
5: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看着就舒服，年轻
5: 年轻的不少了吧？
1: 得年轻11-12岁啊！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儿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哦，
2: 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2: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
2: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轻轻的一洗，
2: 十几分钟，
4: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6: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7: 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十来岁呢。
8: 是，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儿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9: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10: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

0: 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1: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0: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2: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呀，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1: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3: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4: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5: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6: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4: 是的，
5: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6: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7: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1: 对，
7: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1: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4: 是，
1: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8: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3: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8: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10多岁。
3: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5: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10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9: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0: 黑的还特别自然。
10: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11: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0: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9: 是，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儿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12: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10几岁。
0: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1: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0: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3: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8: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

0: 黑藤黑根，直木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鲸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我们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1: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2: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3: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4: 我在立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科级解忧，文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酱香浓郁，曲香绵柔，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元食品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食品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食品名额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食品9.9大型白酒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
6: 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7: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6: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
7: 更进一步，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

0: 酿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3: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生，
2: 没错，
3: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哎
4: 呦，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要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8: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9: 52度浓香，
8: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9: 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8: 一瓶，
9: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8: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9: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像鬼似的。社长收到了你的传信。哦，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姓燕的似乎很喜欢你啊。
0: 你什么意思？
1: 如果你要是被绑架了，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
2: 于是，我们定下了这条计策，利用你对我的感情，绑架我，将你引到御史，在这里设下埋伏，逼迫你归还歌舞厅，交出魔幡。哼，说得好，利用我对你的感情，这可真是条妙计。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来之后，情况失去了控制。于是刚刚在休息室中，杜马找到了你。

0: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
1: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2: 怎么样？我说的对吗？你怎么知道？哼，很多人都说我脑后有眼。哼哼，可惜呀，你脑后的那只眼睛没有发现于如萍是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哼哼，好了，故事讲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模板的下落了。
3: 不。
2: 应该说，你们的故事讲完了，我的还没有讲。哦，你还有故事？是啊，
3: 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与你最关心的模板紧密相连。不知你是不是想听一听？我在听。 从哪儿说起呢？还是从北捷火车的五号车厢说起吧。
4: 老鲍、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哎，啊，你是谁？
3: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从外边走比较近。

0: 当时事态紧急，我并没有多想，便将箱子藏在了车顶上。然而大约20分钟后，当我再次进入5号包厢时，却发现于如萍正在那里寻找什么。虽然她告诉我自己是普通旅客，逃过了劫匪的搜查，跑到这里藏身，但我却并不相信她的话，因为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无法逃过劫匪们的搜索。于是我断定他在撒谎。
1: 也就是说，你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不同寻常。
0: 是的，但我却并没有戳穿他，我想要看一看他究竟要做什么。
1: 我能够理解，被一个女人制住，这一点对于你这样一个有着非凡胆识和身手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受，但是用这种方法找回面子是不是太幼稚了啊？
0: 听我说完，相信我的话，你一定不会后悔。后来我被送进了南市监狱，在这期间我几乎将这件事忘记了。然而当我越狱逃脱后，竟然在鼎昌里巧遇了于如萍，这件事足以令我本来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张起来。我立时想到了那块仍然藏在火车车厢中的模板，联想起于如萍在火车上的行为，我断定她一定是为了那块模板来的。于是我连夜潜入滨海北站，找到了9号车厢，从车厢顶部的气窗中取出了那只黑色皮箱。果然2天以后，我的家被盗了。小锦帝觉得很奇怪，这个贼为什么只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而不翻其他的地方。我心里很明白，所谓的贼正是住在我隔壁的这位神秘的女士于如萍。然而直到此时，有关他的判断还停留在猜测阶段。当时我想，他没有找到模板，一定还会再来。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在2楼的窗前撒上了一层细细的炉灰。果然几天以后，贼再次光临。他们走后，我仔细检查了窗下的炉灰，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上了一对脚印。
2: 哎，好清楚的脚印啊。
0: 那是一双女人穿的亚花平底鞋，花纹是水波形的。
2: 你真的这
0: 还记得？正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去到你家里。
2: 谁呀？
3: 燕双鹰。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我注意观察你脚上穿的鞋，那是一双绣花布鞋。看大小，与炉灰上留下的脚印相仿。
1: 不错，我穿的正是那双鞋。

那一瞬间，我真希望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一切不过只是个误会。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永远无法更改。今天早晨，九头告诉我你被人绑架了，我立刻赶到你的家中。

0: 当时我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发现屋中所有的痕迹都是特意做出来给我看的。
1: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很简单，从客厅到卧室的情况来判断，绑架过程中定然发生了激战，这才致使邓导桌翻，被褥落地，暖瓶瓷器砸得粉碎。试问以你杜马如此高强的身手，要绑架像于如萍这样一个弱女子，需要进行一场近乎毁灭的激战吗？
1: 不错，这一点做的确实是有些过分。
0: 而卧室中梳妆镜被砸的痕迹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镜子是中间一点被击碎后向四周扩散而致碎裂，显而易见有人用肘部狠狠地撞击镜面中央，这才致使中间一点粉碎，而后向周围呈扩散式破裂，这与打斗中常见的撞击之下散碎式的破裂有着根本的区别。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发生在于如萍家的绑架案不过是一场策划的并不高明的拙劣表演，而放到立柜下的那双绣花布鞋彻底打碎了我仅存的一丝幻想。

0: 切，这鞋有什么好看的？
1: 最终，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你与杜马一样，都是光复社的成员，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杜马是要杀死我，夺回小都会歌舞厅，而你的任务则是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
2: 是的，我将鞋放在了卧室门口，我以为一双鞋不会引起你的怀疑，谁知道既然你早就察觉到我的身份，今晚为何还要到这儿来？
3: 哼哼，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故事，为了挽回面子编造出来的故事。我想请问，既然你这么聪明，已经事先察觉到了一切，为什么最后还是落在了我们手中啊？啊？
1: 我记得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明明知道有埋伏，为什么还要来？
3: 是啊，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1: 哦，是吗？那模板重要吗？
4: 好了，不要再说废话了，立刻说出模板的下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 哼，刚刚你说过，如果我不说出模板的下落，你便会杀死我，然后自己找到模板，对吗？
4: 哼，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试一试。我之所以站在这里与你周旋，不过是希望为自己省些力气，当然也为你省些力气。
1: 你手下的枪手众多，更不乏像杜马

0: 这样的高手。但是你是不是想过，自己也有会怕的东西？你怕什么？
1: 哼，我至少不会怕你。
0: 哼，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你怕共产党吗？
1: 什么意思？
0: 我答应过，会告诉你模板的下落。
1: 模板在哪儿？
0: 我的手会慢慢地伸到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当然与模板有关。相信我，它对你很重要。
1: 好吧。
0: 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意思？
1: 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小锦帝，他左手拿的便是那块你朝思暮想的假钞模板，右手拿的就是联络用的花名册。现在他住在滨海市区的某个地方，只要天亮之前我没有回去，那么共产党的军管会会在半小时之后便接到一块假钞模板，
0: 一份南江路附近的银元黑市和帮会联络的花名册，
1: 以及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怎么样，这个故事好听吗？我说过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刚刚我说过了，虽然你们并不怕我，但是你害怕共产党，很怕。你们杀死我不要紧，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假钞模板，
0: 失去南江路附近的地下银元黑市以及潜伏的手下，
1: 当然更会失去你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按图索骥抓捕你的部下，而后顺藤摸瓜将你们一个个的挖出来。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
2: 嗯，
1: 怎么样，现在还想杀死我吗？
2: 嗯，你是青帮流氓，越狱杀人犯，你认为共产党会相信你吗？
1: 当然不会，但我听说现在共产党正在严厉打击银元黑市和假钞，因此他们虽然不相信我，但对照片上的这些东西会非常感兴趣。其实今天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要见一见你，听听你们想如何解决我们之间的纠纷。然而答案令我很不满意。好了，我要走了。
3: 哎，还可以再谈谈吗？
1: 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
3: 嗯，
1: 记住我的话，越想夺回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就越多。因此想谈就要拿出你们的诚意来。
3: 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示诚意呢？
1: 现在涨价，除了小都会歌舞厅归我所有，你们还要拿出南江路上的几个银元黑市来跟我分一分。哦，如果可以，也许假钞买卖也算我一份。
3: 哎，这个价钱实在是太高了。
1: 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境地，就不会再讨价还价。幸亏你提早暴露，否则我真的有可能爱上你。
4: 社长，追吧。
5: 追个屁，废物，一群废物，几十个人对付不了一个，现在想起追了晚了。
3: 社长，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5: 我不管别的，只要杀死姓燕的，夺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至于怎么办，那是你们的事情。哼。

0: 老祖宗，事情不妙啊！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恐怕不能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否则，
1: 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人呐！
2: 真想不到啊，姓燕的竟然知道鸟巢啊！若不是我反应快，早就死在他的枪下了。
1: 可惜那几名狙击手都是光复社的精英，就这么完了。
2: 1943年啊，在缅甸的加拉苏战役中，我率领12名狙击手，在大榕树下狙杀了200多名日军。没想到，今天我竟会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帮人物手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这个燕双鹰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似乎对狙击战术非常熟悉，对狙击手藏身的位置更是了如指掌啊！
1: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都认为这个姓燕的不过是个青帮流氓，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这才致使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恐怕是难以收场了。他说得很对，只要将模板、花名册和小都会歌舞厅交给共产党，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2: 是啊，你们刚刚都听到了，老头子只要结果，可这谈何容易啊！
0: 这么多人将他困入死地，都没能杀得了他，就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投鼠忌器，又让人抓住了痛处。哎，老总，下面该怎么办呢？
1: 哼，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相信这姓燕的有三头六臂。从现在起，大家打起12分精神，只要认真对付，一定有办法。
0: 是，
2: 嗯，
1: 把这里收拾妥当，所有人立刻撤离。
0: 是。

0: 请问你是医生吗？是的，我就是。医生，他受了枪伤，失血过多，马上抢救吧。
1: 枪伤，同志，你知道我们这是私人诊所，只能治疗一些普通疾病，你应该赶快到公立医院啊。
0: 他伤得很重，再不治恐怕就不行了。医生，求你了，赶快给他治疗吧。
1: 医生，给。哎呀，这不是钱的问题。
0: 我求你了，医生，求你了。
1: 好吧，
0: 谢谢。

0: 这里不能吸烟。哦，对不起啊。清平，拿纱布来。几岁了？
1: 告诉叔叔。8岁。
0: 真可爱。是你女儿啊？嗯。哦，从进门以后还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实在是太失礼了。
1: 我叫许丽丽。哦，这间诊所是你开的？嗯。只有你一个人？你想查户口的？实在是冒昧，你可以不必回答。这个诊所只有我一个人。哦。妈妈，还有我。对，还有你呢。<笑>看起来你是妈妈的帮手，对吗？嗯。来，帮个忙。
0: 抓紧啊！嗯，
1: 好了。
0: 哦，我们可以走了吗？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哦，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1: 他死了。哦，对不起。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戚家庙。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贵姓啊？哦，我姓燕，燕双英。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啊，
1: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哈，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哈，
1: 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2: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哦，不用了。不消毒会感染的。可以解忧，唯有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级级教制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底，品味岁月浓香。五星始祖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酒香浓郁，曲香绵柔。52度浓香，回味悠长。
3: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食品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食品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 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食品9.9大型白酒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

0: 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
0: 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4: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生，
3: 没错，
4: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要是来自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

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
1: 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10瓶，
1: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3: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4: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块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4: 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10瓶只要9.9，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1: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7: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7: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
1: 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8: 9.9十瓶，
1: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8: 9.9十瓶，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7: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10瓶
8: 只要9.9，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7: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4: 通知，紧急通知，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4: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10: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
4: 通知，紧急通知，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4: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0: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4: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12: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11: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12: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0: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3: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2: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3: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2: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4: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2: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3: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5: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

0: 好了。
1: 哦，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1: 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0: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
1: 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0: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
1: 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0: 他死了。
1: 哦，对不起。
0: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戚家庙。
1: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贵姓啊？
1: 哦，我姓燕，燕双鹰。
0: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1: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0: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1: 哈，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1: 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0: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1: 哦，不用。
0: 不消毒会感染的。

0: 这么大的伤口还说没事呢。
1: 啊，对于我来说，只要体内没有子弹，那就是没事了。
0: 受伤的女孩子是你什么人啊？
1: 是我的朋友。
0: 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
2: 包会火拼，我们遭了池鱼之殃。
0: 你为什么不送她去大医院，要来我这个小诊所呢？
1: 也许是有缘吧。
0: 一定是有其他原因，而这个原因是你不能够告诉我的。
1: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0: 好吧，我不问了。
1: 看起来你不但很聪明，还很善解人意。对于女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0: 这话说得真有意思。为什么女人善解人意就难能可贵？你好像对女人有些偏见啊。来，你先坐下。
1: 我这一生中得到过很多女人的帮助，我尊敬他们，但说到善解人意这个词，实在很难用在女人的身上。
0: 哦，为什么？
1: 大部分女人过于执着，连自己的认知都很难改变，更不会关心旁人的想法。
0: 其实啊，你说任性就好了。
1: 这样的说法虽然准确，但有些不太好听。
0: 女人都会有些小性子，这倒是事实，但也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啊。
1: 当然了，总会有例外的。
0: 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3: 妈妈，我饿了。
0: 静平，妈妈跟你说好的，我们的前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的，记得吗？明天中午啊，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
1: 怎么能够一天只吃？

0: 就一顿饭？诊所的生意不好吗？物价涨得太快，挣的钱还不够买粮食的。政府给了一些补贴，但还是拮据，一天只够吃一顿饱饭。都是银元黑市和假钞闹的，银元价格一天三涨，物价也随着浮动，再加上新人民币假钞泛滥。 哎呀，政府也不容易，一边平抑物价，一边给老百姓补贴。哎呀，可恨的就是那些黑帮分子，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还在这里兴风作浪的。
1: 哦，我出去一趟。

0: 啊。
1: 哎，巧克力，
2: 清平，不许吃。
1: 这是干什么？孩子饿了，来来，吃吃吃。哎，叔叔给拿一块啊。
2: 哎呀，
1: 来，
2: 你知道，现在钞票毛得厉害，诊所生意又差，根本是入不敷出。我好不容易才养成他一天吃一顿饭的习惯，一旦破坏了，今后可怎么办呢？
1: 没关系，清平啊，以后有什么事来找叔叔，好吗？嗯。哎，
2: 叔叔给你吃的，你就吃吧。嗯。但是记住啊，只有今天这一次啊。
1: 清平，拿着，到那边吃去啊。哎，好，那边吃去啊。
2: 叶先生，你是做什么的呀？
1: 我是开歌舞厅的。
2: 开歌舞厅？
1: 啊，
2: 你骗人。
1: 我没骗你，真的。
2: 不可能，开歌舞厅的我见过，不像你这样，你的气质像军人。
1: 我的歌舞厅就在这附近，叫小都会。
2: 哦，那家歌舞厅啊，我知道。你真的是……哎呀，啊，这回我可看走眼了。
1: 你的判断不算是全错，我以前当过兵。
2: 嗨，我说的嘛。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1: 好吧。

0: 他怎么样？
1: 放心吧，他很好，再过一两个小时麻药劲儿过去就会醒的。
0: 好，
1: 你们就可以走了。
0: 多少钱？
1: 哎呀，你给清平买了那么多吃的就不收钱了？
0: 那怎么行啊，你们母女俩的日子本来就不容易，我带的就这么多了，不知道够不够。
1: 我说过不要就肯定不能要，再说你这些钱也太多了。
0: 我让你收下你就收下，为了清平你也要受啊。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你们母女来说却很重要，至少能让清平多吃几顿饱饭。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就别再推辞了。
1: 好吧，我收下。
0: 这就对了。
1: 记住，他醒后不能大动，一切生活都要有专人照顾，否则一旦用力过猛，伤口便会崩裂。还有，如果出现发烧等迹象，就说明伤口感染，要立刻到医院去注射盘尼西林。
0: 哦，你出诊了？
1: 当然。
0: 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关闭诊所，我每天出300块钱，请你到我的舞厅出诊，看护我的朋友。

0: 300块。
1: 是的，300块。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这个人从不说谎。
0: 能带上清瓶吗？
1: 当然可以。
0: 好，那一言为定。
1: 好。哦，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0: 当然可以。

0: 是你吗？
1: 是我，是我。
0: 哥，哥，你总算是回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放心吧。告诉九头，要弟兄们做好准备，我马上回去。
0: 好，我马上去告诉他们。
2: 小姐弟，
0: 我哥，我哥，
2: 哎呀，大哥怎么了？你快说呀！
3: 快说呀！
0: 我哥他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大哥回来了！哎呀，
2: 大哥回来了！弟兄们，
4: 明天我几点钟到小都会歌舞厅出诊？怎么了？你不会要反悔吧？
1: 哦，不是，明天我亲自来接你。
4: 不用那么客气，小都会歌舞厅我认识。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4: 当然可以啊。
1: 给我一张纸好了。

0: 明天早晨你打这个电话，如果有人接，你就说你要买老刀牌香烟。对方如果说没有老刀牌，只有哈德门，你就说姐夫托人从重庆带来了腊肉，请他到你的诊所来取。人来后，你就让他到治疗室等我。
1: 我明白。
2: 你看，你看，
3: 哎，来了，
2: 来
3: 了，
2: 来了，来，回来，回来了，
3: 哥，
4: 大哥，
2: 大哥，大哥，你看，大哥回来，回来，哎，大哥，
4: 大哥，
3: 哥，
4: 哥，
0: 哭什么？
3: 哥，我都担心死了，怕你再也回不来了。
0: 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
2: 大哥，你看你这一把大家给急的这。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哎，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5: 对了，哥，
3: 你走后不久，橘子将九头骗进房间锁了起来，还抢了他的手枪和汽车，逃走了。
0: 他并没有逃走。
3: 你怎么知道？
6: 啊？
3: 橘子
6: 姐吗？
3: 橘子。
6: 哎，你看他怎么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
3: 怎
2: 么回事啊？哎，
3: 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进去说。
6: 让开，让开。

0: 什么？是于如萍？
1: 是的，家中几次被盗都是他和手下干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假钞模板。今天在华门浴池，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0: 你对他那么好，他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2: 是啊，真想不到啊，于小姐那么温柔谦和的人，竟然会是……哎，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什么温柔谦和？你们这些男人就知道以貌取人，看人家女的长得好看就贱皮贱脸的，张嘴于小姐，闭嘴于小姐。哼，像她这种歹毒的女人，早晚不得好死。哎，
1: 好了，大家各为其主，互相利用，用不着诅咒她啊。
0: 哎，到这个时候你还替她说话，什么相互利用？我看是她利用你。哎，碰我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哎，少说两句，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哎，
1: 其实从第一次家中被盗，我就知道是他做的。
0: 什么？你早就知道？
1: 他的身份对于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还记得炉灰上的鞋底印吗？
0: 啊，当然记得了。
1: 那就是于如萍穿的压花平底布鞋留下的。
0: 啊？
1: 你可能不知道，当天晚上在他家里，我就已经得到了证实。
0: 那你为什么不戳穿他？
1: 我是要通过观察他的动向，来判断对方的一举一动，提早做好准备。你还记得昨天从于如萍家回来后拍这张照片时你说的话吗？

0: 哥，你这是做什么？
1: 叫一下。你不会笑得开心一点吗？啊？
0: 哥，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怎么开心啊？
1: 这张照片关键时刻是要救命的。
0: 就会骗人，照片还能救命啊？
1: 你行不行？不行我叫橘子来啊。
0: 哎，别别别，我没说不行啊。
1: 来，高兴点，大笑。这你还记得吗？
0: 是啊，我记得。
1: 要是没有这张照片，今天我恐怕就很难回来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这块模板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于如萍这才三番五次地到家中寻找，我正是利用这一点令对方投鼠忌器，不敢擅动。
0: 原来是这样。可是既然你知道于如萍是个卧底，你为什么还要去救他呢？
1: 啊，自从事情发生以后，对方的袭击一波接一波，这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可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正是利用于如萍，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摸清对方的情况。果然我见到了光辐射的社长陈工鹏，并且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的手中掌握着他的命脉，假钞模板，只要他敢轻举妄动，我就会将模板交给共产党，这一点是他最害怕的。
0: 对呀，哼，这下子姓陈的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斗。
2: 大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1: 准确的说，

0: 是暂时安全。
1: 太好了太好了，哥你真了不起。
0: 如果没有于如萍，我们就无法掌握对方的行动目的，不是吗？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利用。
1: 这么说啊，我这心里还痛快点。
2: 哎，大哥，真想不到橘子竟然舍了命去救你，我还以为他要逃跑呢。
1: 为了我哥，我也能舍命啊，不信就试试。
2: 这有什么可试的，你看人家橘子到了关键时刻人家就真的做了。
1: 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不敢吗？
2: 那哎哎，我可没那么说啊。小锦弟你也太痴心了吧，你看。
0: 好，本来小锦弟是要和我一起去，是我让他留下的，否则那张照片可就要露馅了。
1: 哥，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他真的对你这么好，为了你，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0: 我只将她当做一个风尘女子，从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只知道利用她，不停地伤她的心。今天我才明白，我错了。橘子，对不起。
1: 我对他更不好，总是和他吵架。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和他吵架了。哎，哥，他醒了。
3: 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五一山灵芝，划算吗？
5: 这五一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五一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4: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

0: 凝脂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芝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3: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 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

0: 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

0: 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2: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

0: 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动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动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动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0: 我们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哦，
1: 说说看。
0: 据叶亚子的情报，假创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而燕双鹰又与成功鹏势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成功鹏，你想？ 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靠向我们。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
1: 肯定能够打捞一票啊！据叶亚
2: 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复社分庭抗礼。
0: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李兄，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
1: 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
0: 不，李兄，对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因此，你我要亲自到歌舞厅去见他。

0: 要避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还要监视这里？
1: 首先看他会不会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你们记住，一旦舞厅中有人到财委会去，便立刻下手除掉。
0: 如果是燕双鹰本人呢？就凭我们几个还不够他撕一牙缝的。
1: 你不要紧张，这是个鱼死网破的下策。目前燕双鹰占尽上风，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我这么说不过是以防万一。之所以让你们监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随时掌握他的动向，以便我们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只要舞厅内有人或车辆出来，

0: 不管是不是燕双鹰，都要跟踪，懂了吗？
1: 明白。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0: 不会的。
1: 老总，你怎么这么肯定？
0: 因为他早就知道你们在监视他。
1: 什么？他早就知道？
0: 当然。像燕双鹰那样的人，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脑子，多长了一双眼睛。我想在我们没来之前，他便已经料到了。所以你们大可不必偷偷摸摸的，啊，当然，也不要轻举妄动。
1: 老总，这可是羊入虎口啊！
0: 你放心吧，他已经开出了条件，在等我们回答，因此不会动你们的。大家心照不宣，啊。
1: 这个，可万一，
0: 哪那么多万一啊？你是不是让姓燕的吓破了胆啊？不用怕。我说不会，就一定不会，啊！
1: 明白，明白。
2: 喂，
3: 请问有老刀牌香烟吗？
2: 没有老刀牌，我只有哈德门。
3: 重庆的姐夫。给你带来了爱吃的腊肉，请你到荣昌诊所来取。
2: 荣昌诊所在什

0: 妈，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们还要等一位客人呢。

0: 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取腊肉的。
0: 哦。快，里面请。

0: 帮着许医生将治疗用的东西装到车上。
1: 好，跟我来。
0: 老张，
1: 双英，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
0: 非常好。
1: 为什么约到这个诊所见面呢？
2: 舞厅门口有光复社的手下监视，
0: 不管我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跟踪。昨天夜里，橘子受了重伤。我请这家诊所的许医生出诊看护，我以接他的名义与你见面，不会引起怀疑。
1: 是这样，这个许医生可靠吗？
0: 应该是可靠的。首先，他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局外人。其次，他的身世背景也很可靠。解放前夕，他的丈夫因为给一位受了重伤的地下党做手术，被国民党特务
3: 杀害在新郊的齐家庙，
0: 因此对国民党特务非常憎恨。
1: 我再命人调查一下，如果此人可靠，今后这里可以作为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怎么样，工作有进展吗？
0: 坐下说吧。这些日子我狠狠地教训了光复社的手下，果然他们沉不住气了。昨天夜里在吴淞区的华美浴池，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功鹏。
1: 你见到他本人了？
0: 是的。
1: 快说说，快。
0: 看把你急的。
1: 哎呀，追踪了大半年，损失了十几位同志，却从没有人见过陈功鹏的真面目。今天终于有了眉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快快说说。
0: 我与光复社的杀手几次争斗，令陈功鹏知道了我的厉害，于是昨天夜里他亲自出马，率领手下的杀手杜马等人，在华美浴池设下了埋伏。
1: 杜马？
0: 怎么，你听说过他？
1: 抗战时期，杜马曾是军统作战二处的副处长，专门负责为军统局训练杀手和特务。在他的培训下，大批身怀绝技的男女特工投入到与汪伪特务机构76号的暗战之中，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杜马被局长戴笠誉为总教官，军统内部称他为老总。
0: 好大的来头！
1: 那个时期，76号的特务们只要听到杜马的名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的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0: 好厉害啊！你说的不错，通过最近几次交锋，这个杜马的确很难对付。
1: 抗战胜利后，军统改名为保密局，杜马被毛人凤升任为保密局特种任务后勤训练站少将站长。解放前夕，他因为得罪了邓建民，被迫离开了保密局，听说加入了青帮，之后就没有了消息。想不到此人竟然是陈功鹏的手下。
0: 哦，对了，昨天夜里我在华美浴池还遇到了一个精通狙击战术的人。此人留着长须，浓眉大眼，藏身之处极其精湛，他也是陈功鹏的部下。
1: 姚千树？
0: 姚千树？
1: 是他。双英啊，也真难为你，光复社的厉害角色都让你碰到了。说起这个姚千树，也曾是军统当中赫赫有名的杀手。
0: 哦，
1: 他与杜马、宋满云和吴天木四人合称为光复社四大杀手。
0: 看起来陈功鹏的手下真是人才济济呀。
1: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陈功鹏身边有这么多老奸巨猾的高手人物，难怪之前我们的侦查工作进行得如此艰难。
0: 的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侦查焦点只放在陈功鹏一个人身上，却忽略了他的周围。
1: 正是啊，

0: 他们在干什么？
1: 还记得昨天夜里受伤那个舞女橘子吗？
0: 老总，你是说他们聘请了这间诊所的医生到舞厅看护？
1: 嗯，应该是。哎，你们继续盯着，我要走了啊。
0: 嗯。
1: 哦，对了，明天会有人来换你们，记住我的话，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0: 老总放心。
1: 嗯。
2: 最后，我用假钞模板和那份花名册相要挟，令他投鼠忌器，不得不与我交易。
3: 听得我直冒冷汗，想不到这个于如萍竟然是敌人的卧底。
2: 不过要是没有他，我也找不到陈工鹏。哦，对了，还有件事。
3: 什么事？
2: 袭击火车炸毁北站的并不是光复社的手下。
3: 你说什么？
2: 执行这项计划的黑帮组织叫四海洪门会，
3: 这个组织
2: 是由红帮分子和国民党散兵组成。
3: 四海洪门会。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2: 据陈工鹏讲，四海洪门会经常打着光复社的旗号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很可能会将二者混淆。
3: 我们一直认为光复社是滨海最大的地下反动组织，操纵了所有的营员、黑市、假钞、贩毒以及对城市的破坏活动。可谁能想到还有这么个四海洪门会。
2: 我一直觉得奇怪，于如萍是光复社的骨干，代码为一号，陈工鹏能够将交接假钞模板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可以想见他在光复社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且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我发现这块假钞模板对于陈工鹏来说至关重要。既然如此，陈工鹏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信于如萍要在列车上与送货人交接模板，又为什么要在同一时刻安排劫持火车，致使送货人被杀、模板丢失？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符合逻辑啊！
3: 是啊，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你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是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2: 昨天夜里，当我从陈工鹏口中听到四海洪门会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惊。从列车遇袭的整个过程来判断，这个组织规模之大、架构之严、策划之精密、攻击之专业，完全可与光复社抗衡。
3: 在我们眼皮底下，竟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反动组织，而我们却全然不知，这不能不令人涕然心惊啊。好啊，荣英，你的工作仅开展了十几天，便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四海洪门会的情况摸清楚，以便我们采取行动。
2: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你在看什么？
1: 在看影子。
0: 影子？
1: 是啊，你听说过如影随形这个词吗？
0: 嗯。
1: 这个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影子。
0: 看你的排场，似乎不仅仅是开歌舞厅的吧？
1: 哦。
0: 我觉得。
1: 有话直说。
0: 我觉得你很像解放前的帮会人物。
1: 为什么？
0: 那些人进进出出的都开着汽车，身旁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很多人。而且我听说开歌舞厅的很多都与帮会有关。
1: 你是医生，职责是救死扶伤，因此你不需要关心伤患的身份。难道说一个身负重伤的帮会人物倒在你面前，你会见死不救吗？
2: 妈妈，什么叫帮会人物啊？
3: 小姐，舞厅晚上7点钟营业。
4: 哦，我找人。
3: 您找谁？
4: 我找燕双鹰。
3: 找我们老板。
4: 嗯。
3: 老板不在，

0: 刚才进去的是你们老板吧？
1: 哦，是的。
0: 一进去就说余如平要见他。
1: 那好吧，你在这等着。

0: 进来。哎，哥，你回来啦。
1: 哦，这位是许医生，来照顾橘子的。
0: 太好了，许医生，你快看看吧，橘子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还不停地说梦话。
2: 别着急，我看看。头很烫，他在发热。
1: 那怎么办？
2: 这是由伤口炎症引起的，很正常，不用担心，打一针潘尼西林就好了。
1: 请吧。
2: 嗯。九头，
3: 于小姐，有事吗？
2: 我想见叶双英。
3: 我可真佩服于小姐的胆量，你出卖我大哥，竟然还敢到这儿来。
2: 我就是要把事情对燕声音解释清楚。
3: 我想我大哥并不需要听你的解释。我想让于小姐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站在大街上，现在已经是具尸体。
2: 你不敢，因为叶双英并不想杀我，

0: 我说对了吧？也许他想听我的解释，也许他并不怪我。你并不需要做别的，只需要现在进去告诉他我来了。
1: 大哥，大哥，
2: 我看到
1: 他一定要见你，
2: 就跟他说我没空。
1: 我跟他说过了，他不肯走啊。
0: 哥，怎么了？
1: 于如萍来了。
0: 什么？
2: 嘘，对不起。
0: 这个坏女人，她来做什么？
1: 她要见大哥，说什么也不走。
0: 奶奶的，我去宰了她！
2: 你要干什么？
0: 哥，这个坏女人险些害死你，我要亲手杀了她。
2: 要杀人我自己会，用不着你。
0: 哥，到这个时候你还护着她？
2: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记住，约法三章。把枪收起来，让他到一楼大厅等。
1: 让他进来。
2: 他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那就让他说出来也好，我们正好听一听他到底要干什么。
1: 这，
2: 去吧。
1: 是。
3: 叶先生，
2: 哦，怎么样？
3: 他恢复得非常好。
2: 哦，这就好。
3: 我想和你谈谈。
2: 哦，谈什么？
3: 我认为我还是回诊所比较好。
2: 为什么？
3: 你的朋友恢复得很好，并不需要特殊护理，我在这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2: 可是你需要钱，清平要吃饭，
3: 这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我有自己的原则。
2: 你的原则是让孩子饿肚子？
3: 如果让我用那些染满鲜血的肮脏的钱填饱肚子，哼，那我宁愿挨饿。
2: 什么意思？
3: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2: 你似乎是话里有话。
3: 你的朋友真的不需要我，这样吧，我把药品和纱布留下，你们自己就可以给他换药了。
2: 这是你离开的唯一原因。
3: 不是。
2: 能告诉我实话吗？
3: 我无法接受你的身份。
2: 我的身份？
3: 你不仅仅是开舞厅的，还是
2: 什么？
3: 还是帮会分子。我曾经听人说起过，很多国民党特务都加入过青帮。我的丈夫就是死在这些人手中。我
2: 记得昨天夜里你说我像个军人，对吗？
3: 是的。
2: 你会看相？
3: 我的第一感觉总是很准。
2: 啊，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4: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2: 我像是坏人？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

0: 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1: 怎么样？
2: 跟我来吧。哎，在这等着。

0: 你要做什么？你说呢？
1: 好灵芝开抢啊！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1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

0: 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芝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 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3: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

0: 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止痒汤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汤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汤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汤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汤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汤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火星找彩虹宝石。
1: 早上好啊，大力，你准备好出发了吗？
2: 当然了，无论什么任务我都会用尽全力。
3: 早啊，乐迪，大力，今天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火星。
4: 小女孩萨姆和爸爸一起居住在火星基地，她正在收集火星上七色彩虹的宝石。
3: 太空狗巴迪和火星探测车星宝也陪着她一起去寻找，
4: 他们想要更快地集齐所有宝石。我已经准备好可以帮上忙的完美道具了。
3: 乐迪，准备出发。超级空间站，太阳能电源启动。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5: 充电完毕。
6: 电能启动，升空发射，
7: 全速前往火星。
8: 都是这些颜色，就没有我想要的彩虹颜色吗？要是超级飞侠能来就好了。
9: 包裹开立，光速到达。
4: 嘿，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2: 我是大力，力大无比的大力。
8: 你们好，超级飞侠，我叫萨姆，这是我的爸爸巴迪和星宝。
0: 你们好，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星宝。听说你们在收集彩虹宝石，这个应该能帮你。
8: 哇，好棒！我刚好需要一个宝石收藏箱呢。
0: 哇！哇！这些彩色的宝石好美呀，
8: 是吧？只要再找到黄色、绿色和蓝色的宝石，我就能凑齐彩虹七色啦！
2: 力大无比的大力来帮你。
0: 大力对宝石也很有研究哦。
8: 太好啦，我们一起寻找吧。爸爸，我可以跟着超级飞侠一起去找彩虹宝石吗？
10: 当然。记得要和他们一起行动哦。
8: 我会的，谢谢爸爸。
10: 注意安全。
8: 前面那个地方我们还没有去过。
0: 嘿
8: 嘿，谢谢超级飞侠，我们现在分头寻找宝石吧。
11: 没问题。
12: 星宝开始搜索彩虹宝石。哇，找到蓝色的宝石，星宝现在就把它挖出来。星宝拉不动，
2: 我来帮忙。它看起来好像卡得很紧，不过这可难不倒我的起重机吊臂。出来了，
8: 大力，你找到了蓝色宝石。
2: 是星宝发现的。
12: 我也想挖出来。
8: 干得漂亮，
0: 现在我们就差绿色和黄色的宝石了。一起加油。
4: 耶呼。
12: 星宝真希望能有大力一样强的力量。

0: 哦，这里有东西吗？嗯，
1: 哦，这儿，
0: 这里什么也没有呢。
1: 哇，哦，
2: 这里面有吗？
1: 没有。
3: 哇，先锋找到了一块绿色的宝石。先宝陷进沙子里了。巴迪，是先宝先看见的。
1: 哇，巴迪，你真棒，你找到绿色宝石了，现在我们只差黄色的啦。
3: 星宝真希望能够跑得和巴迪一样快。
1: 那边是一座休眠的火山，短时间内再次喷发的可能性很低，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明白吗？
0: 明白了，我们会小心的。
2: 继续吧。
3: 星宝一定能找到最后一种黄色宝石。星宝有发现。哇，这是黄色宝石的碎片，附近一定有黄色宝石。这里有没有呢？那是黄色宝石，这次星宝一定能把它拿出来。哇，成功了，星宝拿到了。怎么回事，地面怎么裂开了？超级飞侠救救我。
4: 极地有许多冰，或许可以用得上。
0: 的确是个不错的想法，我们现在就去把冰拿回来。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5: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0: 超级飞侠，加油！
1: 就是那个巨大冰块应该能让火山暂时冷静下来。大力，我们一起吧！超级电能强力手套，行动！差不多了。嘿，极速电能吊钩发射！我们回去吧。
2: 超强电能强力手套，行动！
0: 火山真的爆发了，我们该怎么办，爸爸？
1: 别担心，我们回来了。
3: 嘿，
2: 预备，上！嘿哈，
1: 火山，你快冷静下来吧。
4: 呀吼，成功了！电能超级飞侠让火山暂时平息，任务成功。
0: 可惜还是差黄色宝石，但还好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5: 其实呢，萨姆，新宝又找到了。
0: 哇，新宝，你找到了黄色宝石，你太棒了！红橙黄绿青蓝紫，太棒了！彩虹宝石已经收集完成了，完美！
1: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再见！
6: 谢谢超级飞侠。
4: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啊？
1: 这是怎么了？突然出现这么多尘埃，
0: 形成尘暴就危险了。露琪，带大家回月球基地，这里交给我们。
2: 嗯，收到。大家快上来。
3: 要注意安全哟。
0: 谢谢，不用担心我们，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4: 乐迪，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0: 很简单，电能强力风扇行动。
4: 乐迪，这样好像行不通啊。
3: 好像真的要形成尘暴了，
5: 沙尘都朝基地这边过来了，着陆台也看不清了。
0: 库瑞，看尘埃被我吹散了没？
4: 现在更严重了，乐迪。
6: 啊，哎呀，怎么到处灰蒙蒙的？刚刚还显示可以降落的，现在都看不清了。
7: 1977号呼叫月球基地请求降落，但是现在发生尘暴了，我没办法看到着陆台。
8: 飞起来，趁现在。

0: 早啊，酷睿，气球帽子很酷哦，怎么还有闪电？
1: 是摩擦生成的静电，还会把气球吸到一起。
0: 哈哈，还真是太好玩了。
1: 这就是科学的魅力。
2: 早啊，超级飞侠，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月球。
3: 乐迪，你还记得住在月球基地的卡莎和他的爸爸吗？
2: 卡莎想骑自行车逛逛月球，但因为月球重力太小，骑不了。
1: 说的没错，车在上面会飘起来。
3: 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已经准备好了包裹，一定能帮到他。
2: 乐迪，准备出发。超级空间站，太阳能电源启动。
4: 充电完毕，也能启动升空发射，出发去月球了。
5: 你看卡莎，月球重力太小，走路也会弹起来。
6: 那在这里骑车会怎么样呢？
5: 哦，可能会连人带车飘起来，比较危险。另外，遇到不平坦的路也容易控制不好，你需要一辆特制的车子。
6: 唉，要是超级飞侠能来这里就好了。
7: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1: 哇！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酷睿，保持好奇，创造惊喜。
6: Gooding 的乐迪和酷睿，
5: 这是荷兰语"你好"的意思，欢迎你们。
0: Goodie da。嘿嘿，我们又见面了，卡莎。听说你想要一辆自行车，打开看看吧。
6: 啊！哇，是自行车耶！呀呼！
5: 但是它会飘起来吧？
1: 放心吧，这可是月球专用自行车，它的轮胎可以抓住月球表面，这样就会更加稳定的。
6: 哇，真的吗？让我试试。哇，跟在地球上骑车一样。
5: 慢点儿，卡莎。
6: 呀呼！
0: 哦，月球尘埃真多。
6: 哇，快看，我真的能在月球上骑自行车了。固定的。
8: 哇，自行车，哦，
5: 真的呢。
6: 不好，前面有好多好多陨石坑，这可不太好骑啊。
5: 小心啊，卡莎。
9: 月球探测，行动。
6: 我控制不了这辆自行车了。
9: 小心。
6: 这下糟糕了。
0: 是太空探测车，陆吉，你还好吗？
9: 是我，但我被卡住了。
1: 陆吉，你先别动。哇，
0: 尘埃太多，我们看不清了。
9: 哦，对不起，我只是想出去。成功了。
6: 感觉尘埃越来越多了。
8: 这是怎么了？突然出现这么多尘埃，
0: 形成尘暴就危险了。陆奇，带大家回月球基地，这里交给我们。
9: 收到，大家快上来。
6: 要注意安全哟。
0: 谢谢，不用担心我们，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1: 乐迪，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0: 很简单，电能强力风扇，行动。

0: 行不通啊！啊，好像真的要形成尘暴了。
1: 沙尘都朝基地这边过来了，着陆台也看不清了。
2: 库瑞，看尘埃被我吹散了没？
0: 现在更严重了，乐迪。
3: 啊，哎呀，怎么到处灰蒙蒙的？刚刚还显示可以降落的，现在都看不清了。
4: 啊！1977号呼叫月球基地，请求降落，但是现在发生尘暴了，我没办法看到着陆台。
1: 允许降落，但是请先盘旋等待。超级飞侠一会儿会去帮你的。
0: 乐迪，停下！你这样好像把更多尘埃吹起来了。
2: 真的吗？抱歉。还以为能把它吹走呢，得想别的办法了。
5: 乐迪，库瑞，有一架航天飞机没办法降落，它需要你们的帮助。
2: 交给我们吧，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这里需要超级电能舱的支援。
6: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0: 极速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
1: 灵感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
0: 电能强力手套，极速行动。
1: 电能科学探照镜，灵感行动，定位着陆台。着陆台定位成功，电能科学蹦蹦枪，灵感行动。
0: 是着陆时间。电能火箭助推器，急速行动。着陆完成。
2: 大家好，超级飞侠。
3: 谢谢你们，超级飞侠，刚才真的好险啊。
0: 不用客气，接下来我们还得赶紧解决尘暴的问题。
1: 让我来想想，有什么好办法呢？有了，我们可以利用静电，它能吸引很多细小的东西，用它来聚集尘埃。电能科学静电枪，灵感行动。
0: 一个气球能做什么呢？
1: 通过摩擦，气球会产生很多静电，静电会把尘埃都吸引过来，吸附在气球上。
0: 那我也来帮忙。嘿，
4: 摩擦大气球任务行动。
0: 是电，
1: 静电应该足够了。现在让我们见证科学的力量，送它进尘暴吧。
0: 月球尘埃集合喽！
2: 那个大气球正在吸附尘埃，
5: 真是个好办法呀！
0: 胡瑞，接球，你那边还有一点没清掉。
1: 我准备好了，这边，这边，哇，飘走了。好了，那里有陨石，要是戳破气球的话，那就前功尽弃了。
0: 我们快去把它搬开。
4: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
0: 看我的！你不能过去。

0: 点点轴行动，灵感助推器行动，哎呀，电能超级飞侠月球除尘任务成功。卡莎，你的自行车已经改良好了，你放心，它不会再扬起尘埃了，快来试试吧。
1: 谢谢。哇，真的耶，这下我骑自行车就不会造成麻烦了。
2: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谢谢超级飞侠。
0: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期待今天会去哪里。
1: 反正去哪儿都难不倒我们这对最佳搭档。
2: 走啊，乐迪、小爱，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
3: 是太平洋科学基地，你们之前去过的。
0: 哦，对，那我们这次又能和老朋友阿玛拉见面了，太好了。
3: 阿玛拉的表弟和表妹们来找他玩，他们想知道哪种海洋动物是最厉害的。
0: 我已经准备了完美的比赛道具，相信这次的任务会非常有趣。
3: 乐迪，准备出发。
4: 电能启动，升空发射，
5: 太平洋，我们来了。
6: 哇，
7: 他们真的过来了，
8: 因为他们喜欢这些零食呀。
7: 哇，的确很受欢迎呢，
9: 因为是特制的海洋生物饼干呀。
6: 哇！
7: 啊，
10: 他们为什么突然离开了？
7: 嗯，哇！
11: 一条大鲨鱼，
12: 它的牙齿好锋利呀！
7: 你们看，哇，还有鲸，
10: 是呢。
7: 快看，还有一只大章鱼！
10: 哇，
7: 章鱼好灵活，
12: 看来他们都想要零食。
5: 是啊，是啊。
13: 哎呀，看来最后是海龟拿到了呢。
14: 好吧好吧，我给你们每人一份，这样你们就不用争啦。
15: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动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6: 可咱老年人啊，健康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

0: 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啊、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2: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啊，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炖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

0: 823个项目开工建设，180亿元资金注入活水，8.9%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项目建设的热潮正在陇原大地涌动。
1: 从今年
2: 持续抓实抓细要素保障和项目服务。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投资给力，结构优化。甘肃一季度数据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9%。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以42.3%的增幅扛起了大梁，位居全国前列。8.9%的加速度，固定资产拉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从新能源装备制造到现代农业冷链物流，从抽水蓄能电站到制算中心建设，一个个重点项目按下快进键，一家家龙头企业跑出加速度。
0: 今年一季度，全省投资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在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省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顾克勇介绍了全省项目建设情况。
4: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9%，封顶预坎。制造业投资增长

0: 2.3%，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8%。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省各地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项目落地生根，厚植发展优势，以实干实效激活新质生产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推动复工项目提速提质，新建项目及早开工。截至三月底，全省一季度计划开复工项目开复工率达98%，为投资稳健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今年全省编制完成三个清单，重点投资项目6900余个，年度计划投资近6900亿元。省列重大建设项目318个，实行省级领导包抓，清单化管理，台账化调度，确保投资从纸面落到地面。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10.2%，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工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重点领域项目加快落地，各地抓项目扩投资的氛围日益浓厚，产业发展动能不断夯实。以玉门市为例，当前各工业企业重点项目抢抓生产黄金期，争分夺秒赶订单，卯足干劲儿抓建设，全域掀起大干快上奋进热潮。
3: 今年我们全年的这个生产订单量是318套，那相比于我们去年的生产订单呢，是增长了20%到30%。那从今年1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开足马力在全线生产。我们今年的这个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成本，包括我们的这个效率，那相比于去年有了非常大幅的提升。
1: 玉门爱郎风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条全流程生产流水线，近1000名产业工人分工协作，全链条闭环生产，全力赶制各地风电项目配套订单。同一园区的甘肃凯盛大明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同样产销两旺，车间内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技改产线高效运行，工人们精细把控生产环节，推进光热储能玻璃产品量产落地，全力拓市场、稳订单、强产能。
4: 那么我们现在拿到了有接近800万平方米的订单，光热反射镜我们有7条线，其中有1条弯钢线，也就是说国内80%的光热反射镜的优质供应商是我们。
1: 春日奋进正当时，项目建设热潮涌，工业引擎轰鸣的同时，农业农村领域的项目建设也按下快进键。眼下张掖市甘州区上秦村2400吨有机蔬菜冷链物流项目，傅家寨村3000吨有机蔬菜保鲜库建设正加紧推进。
5: 链电10万平方米连次钢架大棚基础浇过，立柱共架安光基本完成，冷库机库模块架设，混凝土浇过，地面平整硬化工作是全部完成，正在加设干粮，预计所有项目将于7月份完成，8月份投入运营。
1: 今年以来，甘州区上秦镇以项目为王、实干为先，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重点项目，22个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其中上品珍蔬有机蔬菜系列子项目、港湾式泵站、农村道路等工程均按时间节点加速突破，形成大干快上、批次推进的良好态势。
6: 我们将持续压实项目攻坚责任链，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推动上品珍蔬有机蔬菜产业园、下秦村桃园里居等12个重点项目尽快建成运营。
1: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正分布在多个作业面，紧抓春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截至目前，项目上下库大坝填筑、厂房开挖支护、引水系统开挖等关键节点工程已顺利完成，围水隧道开挖等后续工作正有序推进。
7: 我们严把质量和安全关，抢抓施工黄金期，我们将全力保障各环节按计划推进，争取早日实现首台基础发电。
1: 张掖市聚焦一平三地功能定位，围绕能源基地、储能调峰、小纳外送、装备制造

0: 四大体系，创新推进多能互补与系统集成，积极推动抽水蓄能开发建设，加快布局建设新型储能电站，积极探索风光火储、风光水储以及光热加光伏加储能等多能互补联合运行模式，加速建设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通过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和支持企业扩能增效，不断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庆阳市西峰区温泉镇以项目为抓手，以民生为底色，掀起大干快上的热潮。各项目紧抓工期，全力奋战二季度，冲刺半年红。在西北零碳智慧云计算中心一期项目的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挖掘机挥臂作业，一片热火朝天。该项目总投资约25.85亿元，用地面积58.33亩，规划建设12000瓦高密机柜6600架，并配套110千伏变电站及相关基础设施，保障数据中心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1: 目前我们是正在进行第一次的土方开挖工作，后续的话我们会紧接着第二次土方开挖，工程桩以及电层、阀板、主体结构、二次结构、水电安装、装饰装修以及室外工程，预计的话是在今年的12月底完成整个项目的施工。
0: 庆阳市西峰区温泉镇持续强化服务与要素保障，紧盯项目关键节点，全力推动建设提速。今年全镇续建项目7个，新建项目19个，正在办理用地手续2个，
2: 做到用地快征签，手续快报审，矛盾快调处，全流程靠前服务，全环节专班推进，全力保障项目顺利落地，快速建设，持续抓实抓细要素保障和项目服务各项工作。
0: 项目建设的热潮同样在重庆县涌动。在重庆县工业集中区内，甘肃宇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号厂房建设现场，施工单位正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辆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全力推进地基开挖、回填、加固等工序。甘肃宇森年产36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是重庆县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45亿元，分3期建设。项目1期已于2025年5月投产，2号厂房于今年3月上旬开工建设，主要建设湿式造纸联合厂房、成品库房及配套附属设施，计划2026年底建成投产。
3: 目前我们2期工程整体施工进度稳步推进，已经完成了2号造纸车间70%的基础施工，其中5、6号纸基基础正在施工中，7、8号纸基基础马上开挖，2号成品库基础施工及回填平整已完成。
0: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助力重庆打造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纸制品生产基地，完善区域纸制品产业链条，带动当地就业及相关配套产业发展，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春潮涌动处，奋进正当时。今年一季度，我省抓实清单管理，夯实投资发展底盘，强化台账调度，督促项目开工复工，狠抓责任落实，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化一线服务，努力破解投资堵点。年度计划投资近6900亿元的6900余个500万元以上项目，318个牵引性强的重点项目，是稳定全年投资的压舱石。3月底前98%的开复工率，为投资稳健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超180亿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为项目建设注入了源头活水。这些关键抓手为一季度我省投资增速8.9%这一亮眼成绩打下坚实基础。
4: 遍地涌动的建设热潮，勾勒出陇原大地上上大项目、大抓产业的实干画卷。开局定全局，起步定全程。一季度全省项目建设稳中有进，开局良好。全省各地凝心聚力，靶向发力，奋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强劲动力。

0: 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动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动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动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动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动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欲望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动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动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4: 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

0: 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1: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2: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更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找人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
4: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大力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让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0: 一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实现首季开门红。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部门提前部署调度，全力做好返程保畅。
0: 兰州小将吴一泽夺冠，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我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加强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大力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让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2: 巍巍祁连，皑皑雪山，哺育绿洲沃野。地处祁连山北麓的肃南县，通过实施草原禁牧、发展设施养殖、引导牧民转型生态管护员等系统性改革，开发生态管护员制度，214名生态管护员坚守

0: 在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前线。
1: 为了保护生态，我们就推行的这种就是日草原放牧加舍次喂养再加这个日的折磨的这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游牧民的成本也越来越低了，在收入这方面就是越来越高了。通过这个日的折磨舍次喂养，对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也越来越好了。
0: 黄河安澜需久久为功。黄河首屈湿地占黄河园区45%的补给量，是黄河上游关键水源涵养区。十四五期间，黄河首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累计完成湿地植被恢复63万亩，治理区域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提升至98.4%，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黄河马区段平均出境流量、年均补给量较5年前分别提升36.48%、23.97%。黄河上游高原水塔生态安全屏障功能进一步巩固提升。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强化上游意识，聚焦源头保护，深化系统治理，强化科学赋能，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持续保护黄河安澜。确保一河清水永续东流。
0: 作为全国首批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白银市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立法护航、项目攻坚、全域推广三位一体推进，持续提升中水回收利用质效，守护黄河流域水清岸绿。污水处理量由2020年1636万吨增长至2025年1840万吨，增幅12.5%。污泥无害化处置量由2020年22000吨增至27264吨，增幅23.9%。
3: 罗房沟水库的水源来自白银市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通过专用供水网线供给周边生态绿化。项目年可节约水资源60万立方米。
0: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逐步成为陇原大地上最鲜明的底色和最持久的优势。天水小陇山林区立足生态资源禀赋，重点培育白皮松、云杉、红豆杉等乡土珍贵树种，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武威市凉州区通过废旧地膜以旧换新模式，引导农户主动参与残膜回收，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难题。截至目前，已回收废旧地膜12476方，兑换新膜124.76吨。庆阳环县以幸福河湖创建为抓手，统筹防洪堤坝建设，建成投用智慧河湖管理平台，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让水清岸绿景美成为常态。
4: 现有智慧河湖管理平台一套，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一套，平台连接33个河道视频监控，主要覆盖五座水库以及环江和麻纺船等14条河流，120个自动监测站，三点到达警戒指示自动报警。
0: 从大河安澜到山清水秀，再到全域护绿，甘肃持续深耕生态保护，实现了蓝天常驻、碧水长流、净土永驻，一张张绿色名片为这片沃土注入无限生机。甘肃台报道。
5: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发展延续了去年底的强劲势头，整体运行稳健向好，成功实现首季开门红。据兰州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展现出良好的增长韧性与发展活力。
6: 走进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封装测试完毕的集成电路芯片有序下线。作为中西部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重点企业，该公司通过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AEO 资质，享受信用企业政策红利，持续拓展国际市场。
7: 成为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以来，叠加近期信用管理新政，我们享受到全方位的通关便利，集成电路产品出海效率提升， 物流与运营成本下降。
6: 针对企业集成电路货物对查验环境要求高的特点，海关推动开展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将原本需在口岸拆包查验的集成电路直接转运至工厂，由属地海关上门完成查验，有效减少货物损耗，保障生产链条连续稳定。
8: 完善 AU 企业协调员机制，为企业定制政策的组合包，帮助企业准确理解海关政策，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6: 近期，两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内燃机车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顺利运抵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在兰州海关监管下完成全部通关手续并开始维修。这标志着甘肃省与哈萨克斯坦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产业协作进入常态化阶段。
9: 兰州海关在业务启动前就主动与我们对接，详细了解维修计划和物流安排，为我们量身打造了通关方案，有效提升了通关效率。
6: 作为全省今年首单进境机车维修业务，兰州海关优化监管服务，将其作为服务地方高端制造业发展、落实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重要抓手，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加强多市联运口岸与目的地协作，提升通关效率。
10: 我们将以保障进境机车维修业务常态化开展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打通维修机车跨境流动的政策环节，助力兰州打造面向中亚的维修再制造产业集群。
6: 今年一季度，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成功实现开门红。为进一步巩固良好态势，兰州海关紧密结合我省外贸与产业发展实际，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从强化智慧口岸建设、提升开放通道效能、支持外贸产业优化升级等多个维度发力，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与便利化服务，全力助推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1: 这个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从城市周边的微度假到远方的长线游，各地推出创意十足的互动体验和贴心服务，让大家游出精彩，玩出乐趣。
12: 体育赛事燃动假日，全民运动氛围浓厚。在平凉崆峒山脚下，5000名跑者齐聚道源圣地，迎着春日暖阳，用脚步丈量城市风光，在奔跑中感受崆峒文化的深厚底蕴。
13: 看到这么多外地朋友来到平凉，作为平凉本地人，我非常的骄傲和高兴，也希望这样的品牌赛事越办越好，越办越精彩。
12: 寻千年文脉，古韵风光润人心。这个五一假期，天水秦州八景之首麦积烟雨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在移步换景中接受历史文化的熏陶。景区通过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实施分时段实名预约入景区制度，并创新推出夜游、特色演绎等活动，丰富游客假日体验。
14: 挺震撼的，觉得这是将近2000年的石窟啊，对中国的文化有一种很好的理解和表现。
12: 山水如画，民俗赋能，文旅升温。在甘南扎嘎纳，游客亲身参与唐卡绘画手作体验、藏式家访等沉浸式活动，体验以非遗文化为内核的民族音乐会。在陇南文献天池，秀美山水搭配特色民俗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踏青赏景，感受文化魅力。
15: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让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欣赏秀美山水风光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到咱们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色民俗文化，也让每位游客来到景区都能拥有一个与众不同沉浸式的游玩体验。
12: 五一假期，甘肃新发展投资集团围绕去玩五一乐享如意主题，整合旗下悬泉置遗址景区、锁阳城遗址景区、桃河如意湾三大交旅融合景区，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乐享如意假期。作为全省首个路演经济加交旅融合示范景区，桃河如意湾一站式满足吃住行游购娱全需求，特色美食街香气四溢，水上运动休闲体验项目丰富多样，全家老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时光。
16: 这个景区现在就是环境特别好，然后游人也特别多，我觉得特别适合小朋友来度假，然后一日游、短途旅行。
17: 我们这两天的5月1号到5月3号，平均的游客都在3500人左右。今年呢，我们打造的7D飞行影院，还有桃花如意湾，湾区嘉年华活动，为广大的这个。

0: 这个游客创造了许多新奇特的场景。这个五一假期，我省文博场馆人气高涨，人们在博物馆和古迹遗址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在甘肃省博物馆特别推出特色展览与家庭趣味互动活动，让游客在厚重文物环绕中解锁高品质文化假期。 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联合白银市平川区博物馆开展红色家书主题活动，让干部群众在回望峥嵘革命岁月中，让红色基因生生不息，代代永续。嘉峪关组织学生走进嘉峪关官城景区，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学子们实地触摸历史，体验非遗记忆，感悟家乡文化底蕴，在行走的课堂中厚植家国情怀。甘肃台报道。
1: 五一假期，我省多地热门景区客流迎来高峰，各地紧盯景区秩序维护、客流疏导、便民服务等关键环节，以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暖心服务筑牢安全防线，优化游览体验，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安心出游、舒心度假。
0: 这个五一假期，兰州中山桥景区人气高涨，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万人次。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统筹设置3处游客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常态化开展便民咨询、路线引导、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假日出行体验。
2: 感觉兰州人民也非常的热情，这边随处可见很多的志愿者，都可以热心的给我们做一个引导。 每天组织了4名工作人员和6名志愿者，向我们的游客提供讲解、咨询、引导等志愿服务。在中山桥两边醒目位置呢，放置了12块的引导牌，对全县243万平方米的公园和公共绿地，持续开展了浇灌、补植等养护工作。
3: 天水伏羲庙作为文旅热门打卡地，五一期间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配齐配强志愿服务队伍在景区出入口、核心游览通道重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客流疏导、路线指引、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
4: 感觉景区的服务都是很好的，在排队买票的时候都有志愿者引导和疏通，感觉 很好，很热情。在景区的门口呢，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引导游客啊，扫码有序的进入。每一个院落呢，都会有志愿者领这个游客去参观，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感。
5: 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风光秀美，游人如织。景区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加全域巡防立体化警务保障机制，执勤民辅警化身志愿服务力量，从严从细排查安全隐患，维护游览秩序，坚守景区安全底线。
6: 我们全员在岗在位，通过高密度巡逻防控，维护秩序，排查隐患，主动为游客办实事、送服务、讲安全。 就是希望每一位来丹霞游玩的游客都能感受到张掖旅游警察的服务温度。
0: 五一期间，花开林下，不夜城景区从园区景观改造提升到全员服务礼仪、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全面落地，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有序、舒适惬意的假日游玩环境。
7: 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海盗船、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全天开放，从早到晚为游客提供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
8: 甘肃台报道。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探亲访友、休闲旅游、学生返校等各类返程客流交织叠加，迎来返程高峰。我省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调度，以细致周到的管控举措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保畅通。
9: 在兰州火车站，记者看到进出站人流密集，候车大厅人头攒动，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预计今天发送旅客4.6万人次。针对于客流返程高峰，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对于这个重庆、成都，以及陇南方向的列车，加开临客，增加列车编组，开行重联列车。我们实行一日一图，以及周末高峰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0: 此外，兰州铁路局管内多个车站同步提升服务保障，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购票、乘车等重点环节为旅客提供爱心帮扶、进出站引导等服务。
11: 为老人、孕妇，还有需要轮椅的旅客进行一对一帮扶，为他们提行李、引导，
12: 开通绿色通道，
13: 聚焦出行最后一公里，安排青年职工在出站口值守，做好交通接驳指引。
2: 耐心解答咨询。

0: 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顺畅返程。
1: 公路方面，返程车流量显著攀升。五一假期，天水西、天水南、天水东三大收费站节日期间日均车流量分别达2.3万辆、1.2万辆、1.6万辆。交通、路政等部门联勤值守，全开收费通道，实行客货分流，确保车辆高效通行。针对返程车流特点，白银市交通部门精准梳理易拥堵路段、事故多发点位，科学制定安保疏导方案。
2: 采取线上线下巡逻结合的方式，对辖区道路进行24小时流动巡逻，通过闪警灯、鸣警笛等方式，提醒过往车辆稳驾慢行，严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1: 环兰周边高速成为车流最集中区域，各地返程车辆持续向兰州方向汇集。我省高速公路开启全部收费站出入口车道，对重点区域收费车道等进行全方位巡检，加强与地方交警、路政等部门的联勤联动，全力打造安全畅通、高效的通行环境。
3: 设置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安排人员靠前指挥，进行客货分流，同时成立应急保障队伍，及时处置突发状况。
4: 如果在免费时间结束前仍未驶出高速的驾驶员朋友，可选择就近收费站驶出后再临卡驶入，以保证最大限度地享受我们的免费政策。
1: 交通保畅，暖心服务在行动。京昌交警化身应急服务员，针对高速路上车辆突发故障、爆胎等紧急情况，主动帮车主更换轮胎、排查故障，用暖心举措解决群众出行难题。酒泉高速交警、路政、卫健部门建立一路多方机制，做好交通医疗保障，有力有序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5: 我们安排清障救援车辆在关键节点待命，增援增岗，提供青年志愿服务，同时提前发布引流信息和天气情况，确保道路通畅、行稳可控。
1: 甘肃台报道。
6: 北京时间2026年5月5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落下帷幕。来自甘肃兰州的22岁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的比分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
1: 吴怡泽世锦赛夺冠是他获得个人职业生涯的首个三大赛冠军，第二个排名赛冠军。他也成为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登顶斯诺克世锦赛的中国选手。
7: 确实很激动，我们在场的很多的球迷，包括我们协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大家都流泪了。吴怡泽非常有自信，这个自信来源于他的这个坚韧，他平时的刻苦，还有这个孩子呢，他这个骨子里啊，他就有那个不服输的劲儿。今天早上跟我联系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一个起点，刚刚开始，路还很长。
1: 2003年10月，吴怡泽出生于甘肃兰州，7岁起便在父亲吴杰品的启蒙下接触台球，并展现出不凡天赋。2016年，13岁的吴怡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10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2018年，他不仅摘下全国青少年冠军，更获得 IBSF 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男子 U21 组别的冠军。2019年，16岁的吴怡泽在父亲的陪同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去年11月的2025斯诺克国际锦标赛决赛，吴怡泽打出4杆破百，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追梦之路从无捷径，光鲜夺冠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付出，更有父母倾尽所有的托举与成全。
8: 他父亲的坚持和支持，还有他自己的这种对斯诺克的热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特别小的时候，胳膊上会绑那种沙袋一样的东西，就是练稳定性嘛，出杆的稳定性，非常刻苦。
1: 从兰州黄河之畔踏上世界斯诺克顶级赛场，这位00后小将证明了中国斯诺克新生代已站上世界之巅。
9: 通过吴怡泽为青年树立的好的一个榜样，省台球协会下一步会大力推动体育产业的进校园、进山区，来带动地方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1: 甘肃

0: 湾乡川口村，标志着我省单次规模最大的林麝跨省调拨引种工作完成。林麝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所产麝香素有软黄金美誉。
1: 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宏阔征途上，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甘肃精神和陇人品格。今晚八点，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发布活动特别节目将在甘肃卫视播出，视听甘肃客户端视频号、丝路明珠网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甘肃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兰州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视听甘肃客户端视频号、丝路明珠网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夏，绿荫渐浓，万物繁茂，天地间奏响昂扬生长的乐章。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拥抱夏日的热情。
3: 夏立万物长，风暖日渐长，孟夏时节，楼郭明野，蚯蚓出泥，王瓜攀藤，农事催急，祁连雪水润绿河西走廊，黄河岸边垂柳浮水，黄土原上麦浪翻涌，每一寸陇人大地都在升腾的暑气中奋力伸展，每一道沟壑都在充沛的雨水中蓄满生机。立夏是季节的递进，更是成长的号角，它承载着万物至此皆长大的蓬勃，承载着春华秋实之间的耕耘，更饱含向阳而生、不负时日的坚韧。夏满人间，万物并秀，在这生机勃发的开端，让我们怀揣拔节的渴望，与骄阳同尘，与丰收相约。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黄河上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1: 五一畅游，甘味纷呈。2026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4月28日火热来袭，美酒狂欢，车展惠民，家电换新，美景畅游，田园采摘，热血赛事，六大主题齐发力，线上线下共狂欢，真金白银惠百姓，超大力度惠民补贴，超多商家全线让利，来吧，放肆嗨玩，共享盛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苏州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我省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呢超过了25度，给我们发送了一张短暂的夏日体验卡。说它短暂，是因为升温看似强势，但是实力有限。不过转折就要来了，6号白天到7号清晨，全省各地的气温自西向东会有所下降，又要从夏日体感退回到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小长假即将结束，别忘了及时调整心态，应对节后综合征，以便顺利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两州市阴有小雨或是雨夹雪，局部地方会有中雨。宁夏、定西、天水、平凉、信阳等州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祁连山区阴有小雨、小雪或是雨夹雪。另外，在白银、定西、天水、平凉、信阳等市，以及兰州北部、陇南北部，还将会有5到6级的偏北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3到25摄氏度；酒泉多云，11到22度；嘉峪关阴，12到22度；张掖小雨转阴，12到22度。金昌阴转多云，12到23度；武威多云，14到23度；白银阴，12到21度；宁夏小雨，10到22度；甘南小雨，3到14度；定西阴，10到18度；陇南小雨，15到26度。天水小雨14到24度，平凉阴转小雨11到21度，庆阳阴14到20度，兰州新区多云11到22度，甘肃矿区多云10到2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0到21度。辉县小雨12到24度，灵潭中雨转小雨4到14度，康县小雨11到23度，两当小雨12到23度，兰州多云13到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

0: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 这个海上不倒翁完。

0: 安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3: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4: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5: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6: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7: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6: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1喷3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1喷3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1、2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8: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年左右就能完全废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6: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

0: 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2: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3: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4: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5: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 在哪儿买，到哪儿退。

0: 行程更加灵活了。
1: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1: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3: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1: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4: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1: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5: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1: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6: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第140

0: 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 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

0: 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5: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6: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7: 毛泽东同志写的很有实力，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9: 为了自个儿战友报仇，
10: 文文
9: 让你先生先逃。
11: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2: 我们一定会光。
13: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6: 清风徐来。

0: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播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劳模会客厅邀请到的是一位老朋友，他是来自甘肃省中医院的一级主任医师，他是一位从河西走廊走出来的医学博士，也是一位将大半生心血倾注于陇原百姓健康的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他就是全国先进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米登海教授。

0: 李教授好，欢迎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很多人都觉得呢，您是这个医学博士，又是劳模，可能您身上的光环非常的多。但我觉得您更像是一个开拓者，一个破局者。您的从医之路一步步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刚开始参加工作是在武威肿瘤医院。武威是一个我们国家的消化道肿瘤高发区，尽管那个地方条件也比较简陋，但是肿瘤防治的任务还是比较艰巨。我们在

0: 回避有工作者的对立下一步一步摸索、探索与中西结合的方法来这个导致群众防患于之害。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后来在彭正学教授指导下在十六字方针指引下我们开展了中西结合的防患于之害，也用中西结合的办法来对群众的一些常见病疑难病保健就医冲锋医院。我就对肿瘤特别是中西结合防治肿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少年来直到现在也成为自己一个一生的追求吧。一方面我认为是热爱，但更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1: 武威呢就是我们甘肃肿瘤诊疗的一个重要的阵地，所以您从那里扎根起步也就注定了要和我们甘肃老百姓的健康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之后呢您又创办了333诊疗模式，这是一个怎样的诊疗模式，您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0: 333诊疗模式啊，它这个我的这个提出也不是偶然的，这也是多少年来从事医疗服务工作啊，特别是肿瘤病常见病和疑难病过程当中一直基于在担任院长过程当中我们深刻领悟出来的一种方式。医疗机构作为一个服务人民健康的这个医疗治疗还是第一位的。现在人们患病治病防病跟过去特别是上个世纪已经有非常大的区别了，因为过去的人们患病主要是以生物因素为主，你比如过去我们常听到的细菌感染
1: 细菌感染
0: 病毒感染，就是你刚说的痢疾、结核、包括这些流感这些等等，它对于病原微生物在里面起主要作用。但是社会发展进步到现在来，这个因素是医学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现在的人们患病因素就不光是生物因素了，它有包括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等因素在里面。既然人家生病的原因不一样了，那么防病治病的这个策略必须随之变改变，
1: 也是一种迫在眉睫的状态。
0: 迫在眉睫，这也是这个新兴的医学模式，单纯的生物因素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性的社会医学模式，这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啊。再就是我们追求这个更美好的健康生活的这么一种选择，悟出了这个道理以后啊，如何能够更好的让病人得到实惠？说在省医院的时候，我们提出大力推行333诊疗模式。这个333诊疗模式，它的具体内容，就是在保健就医三场所——体检部、门诊部、住院部这个三个场所。第二个三呢，就是疾病发展三阶段，就是未病期、疾病期、康复期。你比如体检的话，多数都是正常或者是亚健康人，他是在未病期。那么门诊部和康复这个住院不来，这都是疑病的人，他在疑病期或者康复期。
1: 对，
0: 所有的疾病他不外乎就这三个阶段，或长或短。
1: 你们是把这三个阶段整合在了一起？
0: 我们把三个阶段整合起来。也或许是这个病的康复期，或者是疑病期是那个病的康复期。第三个三诊疗方法三结合，就是中医加西医加心理，心医也就是心理医生。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些困惑或者是这个诊疗过程当中的一些空白就填不起来。过去咱们不重视心理问题和这个社会问题总觉着这个好像这个也是一个
1: 要引起重视了，
0: 一定要重视。好多时期会是躯体和心理的问题就互相转化，躯体的可以引起严重的心理疾病，有些严重心理疾病也可以引起躯体的变化，还有一些社会因素会引起咱们的躯体和心理的疾病。
1: 那能理解为您是把各科室的医生聚合在一起来给这一个病人诊断确定他得了什么病然后再分诊吗？
0: 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做法上来就是说我首先要培训，我让西医我专门开展中医的培训，我让中医呢接受一些西医的培训，我让心理医生接受中医和西医，中医和西医大夫你接受一些心理知识的培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病人到我们医院进到我们的门里面以后，第一关接诊的时候我们就能充分的能够认识到这个病除了我科的以外还没有病。

0: 有没有必要考的？我们十一以外还有没有中医专家治疗这个病有没有优势？另外，在这个观察鉴证过程当中，还要看病人有没有什么心理方面的。这样的话就不耽误病，让病人来了以后，我立即就能有一个初步判断。如果有这样的必要，那咱们就在同一个楼层，把有关的专家请过来，让他会诊，避免了过去的，哎呀，我可去治。我这实在不行了，太想起来，我能不能让中医看一下？中医治疗半天，效果也不行，是不是个心理疾病？心理专家认为，这就是个心理病嘛？那你抓住这个了那么长的时间，
1: 既耽误病情，还没办法提高医疗效果，这样医生的压力会增加吧？
0: 分门别类也不是大家一起来。
1: 那你们当时采用了这个333诊疗模式之后，多长时间见到效果？最后的效果又怎么样？现在又坚持的怎么样？
0: 因为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说，大家还都有点半信半疑。传统的是一些这个学科之间，或者医学体系之间还有一些偏见的。
1: 是的。
0: 有些西医专家，
1: 中医和西医
0: 还觉着你这个中医究竟怎么样？中医呢，觉着我是对西医的了解不透彻，再就特别是心理疾患的这个。因为咱们过去对心理的这个都不太重视，认识不够，总觉得那有那么玄乎嘛。
1: 是的。
0: 实际上呢，经过培训以后，大家都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在好多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就把医疗的这个质量，就效率就提高了。
1: 所以不是绝对的中医好还是西医好，而是在哪个阶段适合什么样医疗手段介入。
0: 那时候有一个说法，我们就是有效者有先上。就是哪个效果好你先上
1: 哪
0: 个。另外一个呢，就西医科室所有的都制定有中医责任主任，心理责任主任。你每天心轮和的病人，你们心理专家和中医专家先过一遍，有没有你需要处理的，或者有没有这个没发现的，就同步并列的就进行了。
1: 在这个中西医这个结合在省二院推广的过程中，您是非常坚定的。
0: 我就是非常坚定，我就把它列入考核，333这个必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也有了带动，大家各学科之间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感觉着这个是
1: 走向了一个良性循环。
0: 心理科心理咨询还真能解决问题，中医科这个办法还真好，
1: 真正的让患者减少了疼痛，也让我们的医疗效果得到了更好的显现。
0: 病人来没出医院，没出科室，
1: 对，
0: 就把问题解决了。
1: 我觉得您行医过程中好像对病人的这个情绪问题您关注的特别到位。
0: 我是特别关注，因为我一辈子我看病的时候，我都来都要给病人普及一点这方面的科普。过去这个谈癌色变，这就说明一个疾病对人的心理打击，所以我来以后一般的都是跟病人先，大家分析病情嘛，分析的同时跟他普及一下这常识，完了以后还要跟他进一步要交代一下，这让病人除了吃药以外，再在其他地方，其他方面获得更多的信息，因为毕竟我们是医生，在就诊过程当中多说一点，让病人获得更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信息，说他就有信心了。
1: 作为这个医护人员，您是怎么样来养生？对自己的健康，您都是怎么管理的？
0: 本身是医生嘛，对这个健康当然格外关注一点。一方面是要把自己要健康要管好，
1: 是的。
0: 另一方面呢，因为有一个好身体，才可以为大家多服务，所以也有自己的一些习惯，少量饮酒，但是不抽烟，这是一个。再就是早睡早起。合理饮食，适度锻炼，随遇而安，知足常乐。
1: 非常感谢米教授。听了米教授的介绍呢，我觉得健康这两个字好像离我们特别的近。五一假期节到了，也愿各位朋友能够像米教授说的那样，能够吃得香，睡得香，多笑一笑，把健康留给自己。也祝米教授和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五一劳动节快乐。好，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

0: 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2: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3: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愉快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1: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锋利剥蚀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4: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1: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5: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1: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6: 人家洪水去了落，下了一场雪，下雨停了。
1: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

后来发现他们本就同源而生，他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

宿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学生他有的很衰，就在操场生病，没有他心都有。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收获，干着也是收获，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4: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6: 在整个中国来说，
5: 不同的名字
3: 风塑造了
6: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

0: 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1: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2: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1: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2: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感动甘肃2006
1: 2011年
2: 2013
3: 2015
2: 十大陇人骄子
4: 唱响陇原发展的时代强音。
5: 当保姆也好，打工也好，我必须欠人家的账一点点的要还清，不要坑害旁人。
6: 日前我也是一名军人，说到了我就一定要做到，只要战友过得好我才安心。
7: 我们越高兴的这些事情，越感动的事情，我越要把这个影片，我就不挣钱都无所谓。
8: 不知道父亲您把我拉进去了，看着这次亲属追杀的什么长大了，就舍不得走了。
9: 也就是在2020年和全国的老百姓同步进入小康。
10: 他给我一句话都没说多。
11: 我是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只要农民卖日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把村民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来办，才能使村上的发展有底气。
13: 我们的干干种子一共16个字，博采众爱，荟萃金花，启迪思想，开阔眼界，一直坚持到现在。
14: 当国家有巨大需求的时候，你能不能拿出这个技术，解决了当时国家最难的一个技术难题？难度很大，想在针尖上跳舞，
15: 必须是一丝不苟，十分的严谨，毫厘之差就会给企业造成成本上千万的损失。
16: 没有到过敦煌，可能就没有这个黄河母亲。
17: 我退休以后又整整工作了22年，说明了人生是没有退休的。
18: 一生不能离开槟城，我和

0: 马雀草原有着断不了的生死之情。
1: 我们替患者减轻痛苦去算账，替患者降低成本去算账。
2: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也不理解，这个时间精力都花费在这个上面，还能挽救一条生命，这个的意义更好地把它推进下去。
3: 既然我选择了刑警这个职业，我就要肩负起刑事警察的职业使命。
4: 我愿意用我一生的努力，让法治的信仰洒落到草原的每个角落。
5: 这几块界碑在别人眼里面它可能只是一块石头，但是在我们眼里面这是一种使命。
6: 作为我们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要有一些人付出。
7: 只要踏上边防一线，身后就是整个国家。
8: 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
7: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9: 战死保卫祖国。
10: 如果我们选择了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垮。
11: 我们守的是个宝库，不能有任何闪失，这样的宝贝举世无双，把人类的敦煌，中国的瑰宝永远的保护下去。
12: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甘肃有两座金山银山是我们的福气。
13: 甘肃省啊，是一个自然资源、人文资源都很丰厚的地方，应该有更多的、更大的成就。

0: 二十载感动常在，新征程奋进正燃。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2: 欢迎来到2025年度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发布活动的现场。
0: 刚刚看完陇人骄子的回顾短片，真的感慨颇深，深刻感受到新时代甘肃精神和陇人品格的强大力量，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陇原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而咱们陇原儿女更是英雄辈出，星光熠熠。
2: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甘肃视察，为我省发展把脉定向，殷殷嘱托犹在耳畔回荡，深情牵挂催人扬帆远航。
0: 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展态势鼓舞人心，发展成果充满荣光。
2: 截止目前，甘肃经济增速已经连续17个季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令人振奋。陇原儿女争先进位、争创一流的精神面貌，更让我们耳目一新、豪情万丈。
0: 在实现复兴伟业的宏阔征途上，我省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感佩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行业领军，有敬业标杆，有奉献表率，有向善模范。
2: 虽然岗位不同，事迹各异，但他们身上始终闪耀着不畏挑战、不甘人后的志气，也充满了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骨气。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脊梁，他们给予我们奋进的力量。
0: 在过去的2025年，这些闪亮的名字不断感动着陇原大地，激励着甘肃人民。接下来通过短片，首先来认识一位扎根甘南高原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3: 你看，这是一粒青稞，直径不足五毫米，这小小的种子却成为这片土地最踏实的底气。千万粒青稞相拥成片，撑起了平均海拔3000米甘南高原的脊梁。他叫刘梅金，是甘南州农林牧草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大学毕业后，他凭着对专业的热爱，选择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甘南需要青稞，产业需要品种，群众需要增收，刘梅金便在这片高原大地上扎下了根，这一扎就是35年。他用23年培育了13个甘青系列优质青稞新品种，也为高原培育出丰收的希望。2018年，为了推广新品种，刘梅金在合作市乐秀镇建设了100亩青稞种植示范基地，每亩地比周边农田多增收100多公斤。
4: 这就是我们咱们科技给我们品种带来的好处。
5: 怎么说，始终以良心都不包呗。
4: 是，这他还上面还有呢，
6: 1万多斤吧，这么得放上去。
5: 哦，那你大回收了。
4: 现在房子好了，粮贵也住上了，然后粮食也充满了，这心里面就高兴。
6: 心里面高兴。
3: 第一块示范基地，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农牧民信任的心门。从此，刘梅金推广的优质青稞品种被当地人争相种植，他也走遍了甘南各市县，搭建示范基地，帮助群众增产。他用科技推广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与各族农牧民结下深厚友谊，被称为青稞妈妈。
4: 80岁的老汉嘛，跑到那个地里面看，那装饰特别好呗。他跑到那个地里面去磕头认地，年纪80岁了，没见过庄稼这么好的庄稼。
3: 刘梅金给村民带去丰收喜悦的同时，也悄悄吃着几倍的苦。他的实验室是高海拔的广袤田野，没有空调暖气，只有风雪日晒。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一会儿烈日当头，一会儿又大雪纷飞。他常常要迎着大雪播种，顶着烈日选种，冒着暴雨抢收试验材料。但真正让他和团队成员感到难受的，并不是这些艰苦条件，而是从搭配杂交组合开始，选种谱、品系鉴定、品系比较、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常常要历经十余载，通过上万份材料分析和试验。如果失败，就要重新开始。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需要跟时间较劲。到底经历了多少次失望，才最终凝结成这一粒种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如今，刘梅金科研团队选育出的青稞新品种种遍甘南大地，甘南州青稞良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13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甘青系列青稞新品种，就像一颗颗坚实的农业芯片，被牢牢攥在了甘南高原农牧民自己的手中。近年来，通过良种良法配套推广，青稞新品种亩产达到了200公斤以上，较基础亩产增产30%以上，总增产1.26万吨，增收3276万元。这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农牧民端稳了手中的饭碗。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实现粮食安全。
0: 有请2025年度公堂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刘梅金。

0: 让我们一起聆听评委会给予刘梅金的颁奖词。
1: 扎根高原30载，你不惧风霜，勤耕耘，广传技术，惠万民，只为让每一粒青稞良种汇聚成一片片丰收的金黄，充盈着高原百姓的粮仓，也把坚韧二字印刻在人们的心上。最终你活成了一株守望雪域的青稞，穗头低垂，迎风飘香。
0: 有请颁奖嘉宾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王旭为刘梅金颁奖。

0: 让我们向陇人骄子致敬。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认识一位医学专家，他不仅能够在黑白影像当中精准地做出诊疗判断，同时他还带领我省的影像学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通过短片来认识他。
2: 影像医生啊，是我们疾病的眼睛。那今天的影像会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疾病，它从哪里长出来的。我们可以用影像让一个疾病治疗更安全，怎么样让疾病呈现得更清楚。
3: 他是解码生命的人，在黑白影像的世界中努力寻找拯救生命的密码。他用了30年把一张张黑白胶片解码成患者的希望、临床的指南、学科的未来。
2: 我坚信每一张黑白影像里头都隐藏着拯救生命的奥秘。
3: 他是肝素影像的探路者，在脑肿瘤的精准诊断、能谱 CT 的临床应用和人工智能的影像预测等多个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推动医学影像为诊疗全流程赋能。
2: 肝素的影像也能走向世界。
3: 他主导的脑肿瘤分级分型影像学研究荣获2014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了在甘肃影像研究领域的零的突破。他带领团队潜心研究10年，完成能谱 CT 的临床应用及技术创新项目，再次荣获2021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甘肃省首位当选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常务委员的医学影像专家，他紧盯国际医学前沿趋势，精准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带领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周俊林教授团队连续多年受邀参加北美放射学年会，登上全球放射学最高殿堂，让甘肃影像的声音传向世界。
4: 我们甘肃省的影像学科呢，在全国呢，现在应该处于一个什么呢？名列前茅第一梯队的位置上。我觉得我们甘肃现在的影像学者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
3: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带着辗转求医无果的疲惫与绝望慕名而来。面对每一位患者，周俊林都会用真诚和温暖相待。
2: 我们医生啊，特别影像上的眼中啊，不只是黑白的影像，那么更多的看到的黑白影像后面的承载的生命。
3: 王龙是一名来自定西岷县的患者，5年前他一直被不明原因的疼痛困扰，辗转多家医院却始终得不到明确的诊断。肿瘤的阴影让他和全家陷入焦虑和无助，抱着最后的希望。

0: 望他找到了周静玲。
1: 到株洲这地方，又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又得到生理上的治疗，感动了我们这些老百姓。
0: 在甘肃的基层医院，周俊林带领专家组开展义诊，将最前沿的影像技术和诊断理念送到基层医生手中，影像专家现场带教指导实操，倾囊相授，让基层的医生受益匪浅。
2: 过去的话可能就是仅仅我们会拍片，但是不会看片啊，通过周主任的帮扶以后，我们能力有了一定的提升，比如说是腺入内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在我们当地就可以诊断。
0: 让老百姓足不出现就能看好病，是周俊林最大的心愿。为了这个心愿，他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全力促进全省影像检查标准统一、规范提质，帮助广大乡村患者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就医愿景。周俊林是甘肃省放射影像领域的首位博士生导师，他肩负起育人使命，把德艺双馨的品质传承给年轻的一代。他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近10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周俊林常说，做一个热爱的人，热爱自己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正是周俊林的不懈坚持，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获批甘肃省医学影像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被评为甘肃省省级医疗卫生甲等重点学科，成为培育甘肃医学影像人才的沃土。
3: 我坚持我的热爱，奔跑在理想的大道上，低头有坚定的步伐，抬头有清晰的远方，回头有一路的故事。
4: 有请2025年度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周俊林。

0: 让我们一起聆听评委会给予周俊玲的颁奖词。
1: 从黑白色的影像中，你读懂生命万象，在冷冰冰的数据里，你倾注医者温情。你是洞幽茶微的生命解码人，亦是攻坚领航的学科开拓者。医者仁心的情怀始终滚烫，你深耕一域，普惠基层更多群众。你笃行致远，以硬核实力彰显陇原担当。
0: 下面有请2017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兰州蓝石集团有限公司冷作工首席操作师阙卫平为周俊玲颁奖，有请。

0: 让我们向陇人骄子致敬。
1: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犯罪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但是网络信息浩如烟海，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有这样一个人，他善于从海量庞杂的线索中抽丝剥茧，让罪犯无处遁形。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0: 可是啊，
1: 凌晨指令下达，抓捕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展开。
2: 一起公安，支来执法，所有人离开工位，蹲下，
3: 全部动。
1: 近十余支抓捕组精准出击，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2: 双手抱头，双手抱头，蹲下。
1: 这场行动的核心参与者之一，就是定西市公安局安定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薛涛。
2: 哪个地方？
3: 这个。
1: 他以十多年深耕实干，练就侦破疑难复杂案件的火眼金睛，成为业内公认的行家里手，从青年民警成长为基层经侦部门的带头人。洗钱和地下钱庄犯罪，一方面他是黑社会、毒品、赌博、电诈、社腐、社恐等有组织犯罪的润滑剂、生命线，另一方面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不法分子在利用传统转账和现金交易转移资金同时，不断翻新和升级洗钱手法。跑分平台、虚拟资产、网络游戏币、直播打赏、黄金交易等成为新型洗钱载体和方式，同时呈现出团伙化运作、网格化分工特征，借助各类新技术、新工具实施洗钱，隐蔽性和复杂性显著增强。一起涉案数百亿元的特大地下钱庄案件，让薛涛在全国公安经侦战线崭露头角。这起大案境内外勾结，手法隐蔽，是近年来我省侦办的涉案金额最大、资金链条最长、关系网络最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之一，涉及8000多张银行卡账户，遍布全国20余省。犯罪分子把资金拆成数十万笔转账，层层转移，侦查难度极大。薛涛作为专案组成员之一，早期的研判工作是从大海捞针开始的。他从最初发现的23个可疑账户切入，逆向溯源，正向追踪，800多张银行卡，2000余万条交易记录，嫌疑人躲在境外用加密通讯指挥，资金在虚拟币和跑分平台里反复洗白，几十万条交易数据搅成一团乱麻，资金每经过一个账户就分拆、归集、再分拆，向血液流入毛细血管，再汇入另一条动脉。薛涛说，这不是在查案，是在给一头隐形的巨兽画骨骼。数百亿元黑钱，数年暗流涌动，这条跨境黑金大动脉被薛涛和他的战友们一刀斩断。该地下钱庄源源不断为境外赌场、电诈团伙输送资金，案件告破，不仅掐住了罪恶的咽喉，更在金融领域做了一次彻底的排雷体检。这场横跨9省的收网行动，最终以40余名嫌疑人全部到案，捣毁20余处窝点，完美收官。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领域广泛，每一起案件的办理都是对一个全新领域知识的学习。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干中学，学中干，成为薛涛多年来的工作常态，更成为屡破大案的制胜法宝。2024年，全省首例数电发票虚开案陷入僵局，嫌疑人林口供传统手段失效，薛涛运用自学的数据解析软件，把17万条票据数据和9.6万笔银行流水导入自建模型，逐层穿透，交叉比对，最终锁定关键资金回流铁证，让沉默的数据开口说话。对事业的全力以赴，藏着对家庭的深深亏欠。薛涛同志的爱人也是一名人民警察，双警家庭意味着双倍的付出，双倍的亏欠。孩子出生时，薛涛正在外地办案，父亲病重时，他也没能床前尽孝。这位铁血民警谈及家人，满是愧疚，而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0: 成为他忠诚履职最坚实的后盾。薛涛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入选公安部某专项工作国家队，全省执法办案，政法楷模。数据为刃，忠诚为盾，以薛涛为代表的全省公安经侦战线卫士们，在打击经济犯罪的战场上为民护起，用智慧和担当为陇原大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忠实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1: 有请2025年度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薛涛。

0: 欢迎来到发布活动的现场。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您经常会面对成千上万条资金数据，可能这些数据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像是在看天书，但是您能从中间找到蛛丝马迹，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且枯燥的过程。如何做到数十年如一日的？
1: 我们分析的每一组数据背后都是百姓的血汗，我们研判的每一条线索都连着社会的根基，所以能够守护好国家的经济安全还有老百姓的钱袋子，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0: 谢谢薛队长，您辛苦了。把背影留给家人，把平安种在了陇原大地。我们再一次把饱含敬意的掌声送给薛涛，送给所有的经侦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评委会给予薛涛的颁奖词。
2: 在庞杂海量的资金数据中，你如同一位睿智的猎手，在数字迷雾中耐心寻觅点滴线索，汇聚起一张张精准打击犯罪、守护百姓平安的网络。在没有豪言和硝烟的无声战场，警徽始终和忠诚一起闪烁，只为坚定捍卫平安甘肃，盛世中国。
0: 有请颁奖嘉宾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为薛涛颁奖。

0: 让我们向陇人骄子致敬。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骄子，他是坚持戏比天大的舞蹈艺术家，他更是敦煌文化的学习者和传播者。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他的艺术世界。
2: 从小，敦煌舞的曼妙与灵动，就在康熙心中种下一颗艺术的种子。壁画中翩跹的飞天，经典的反弹琵琶，穿越千年时光，在他心底勾勒出最美的模样。他常常来到这里，对着壁画出神，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跳出这样的舞步，走进这份独属于中国、独属于敦煌的美。而这个梦，在他22岁那年真的实现了。他成为丝路花语第20任阴阳的扮演者，这一跳就是12年。
3: 敦煌舞当中最经典的反弹琵琶造型，源自敦煌莫高窟中第112窟的舞姿壁

0: 化。我刚开始跳这个舞姿的时候，觉得特别难扭，啊，因为敦煌舞当中，我们的身体和动作需要呈现高度的倾斜和弯曲，单脚站立，稳定性难度也特别的高。我呢，就是平时对着镜子和壁画，一遍一遍的反复练习。
1: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再来一次。
2: 十二年。对一个舞蹈演员来说是最珍贵的青春，而陪他走过整个青春的就是这间练功房。压腿、旋转、反复打磨的敦煌舞韵律，这些就是他十二年来每天重复的动作。汗水浸透衣衫，顺着发梢滴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是他对舞台最深的敬畏，也是最无声的坚守。因为他知道，想要把阴阳演活，把敦煌舞跳好，就要付出比常人多百倍的刻苦，就要把每一个动作刻进骨血，把每一份情感融入舞姿。工作之余，康琪还坚持研读敦煌文化典籍，在历史与艺术中汲取养分，不断拓宽眼界，丰盈内心，以文化修养滋养舞蹈灵魂，以勤学善思攀登艺术高峰。对艺术，他始终秉持戏比天大的信念。一次重大演出中，他强忍身体疼痛，依旧以完美状态完成整场表演，用行动诠释了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常说，对一名舞蹈演员来说，身体上的伤痛早已是家常便饭。就这样，十二年光阴，几百场演出，康琪带着对艺术的赤诚与坚守，从未缺席，从未懈怠。十余年间，康琪跟着院团去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敦煌舞带上世界的舞台，让更多人看见东方之美，读懂丝路文化。一位美国女孩不远千里专程找到她，只为学习敦煌舞。那一刻她明白了，敦煌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而他就是这份文化的传递者之一，这份责任让他更加坚定，把这份独属于我们的文化瑰宝好好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看见敦煌，看见甘肃。90后的康琪，这些年先后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殊荣。2022年还光荣当选了党的20大代表。
0: 如何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光荣使命与责任。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继续以文化人，以美育人。
2: 自舞剧《丝路花语》诞生起，一代代阴阳从前辈手中接过明灯，接续着艺术的传承。如今康琪也成为后辈眼中的引路人，面对新一代舞者，他倾囊相授，耐心指导。舞台之上，他甘愿褪去主角光环，以群舞为新人护航。在他心中，传承不是一个人的坚守，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阴阳是符号，更是永不熄灭的文化火种。从舞者到表率，从传承到引领，康琪以初心赴使命，以微光绘星河。忘记康琪，记住敦煌，这是他最朴素的心愿，也是最坚定的誓言。守住前辈的光，照亮后人的路，让敦煌文化生生不息，让丝路花语永远芬芳，让甘肃的文化在传承中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3: 有请2025年度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康琪。

0: 让我们一起聆听评委会给予康琪的颁奖词。
1: 你是崇德尚义的舞蹈家，以至善至美点燃万千观众心底的光亮。你是敦煌文化的传播者，借丝路风华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你悄悄咽下所有吃过的苦，流过的汗，让经典传承的华彩不断绽放，让创新创造的脚步烛光远航。
0: 有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为康琪颁奖。

0: 让我们向陇人骄子致敬。
1: 朋友们，咱们甘肃肩负着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任。曾经有人说，甘肃人站立的地方就是阻击风沙的战场。面对挑战，陇原儿女没有逃避，一代代治沙人前赴后继，不断书写了人进沙退、绿满陇原的奇迹。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走进一位治沙人的世界。
2: 狂风吹爆头，千年的忧愁。
3: 国耻啊，在我心目中啊，这就是最高尚的人民耻辱。
4: 这里是王家沙窝，地处武威市凉州区洪水村。升国旗的人叫王银吉，他把家安在国旗下，用一辈子和沙漠较劲。
3: 这个沙子不值的话，过来不装沙的时候啥也没得了。
4: 王银吉回忆1993年的黑风暴，沙埋房子，驴上房，很多邻居搬走了，他却带头扎进了沙漠里。
3: 我想到沙漠里来求生，要带个头，把我制住这个沙丘，少一个沙丘。
4: 为了治沙，1999年，王银吉带着全家挺进沙漠，在这地下4米的地窝子里一住，就是漫长的8年。
3: 那就是我们沙漠里的一个家。当时我们是咱是6口人，沙漠里为了吃基本上零。就把孩子也放放着。
5: 我老汉是王守者，儿子是王奉者，孙儿子是王管者。
4: 面对村民的议论，他们不为所动，卖了全家的牛羊，换了2峰骆驼。
3: 两条腿就是车，骆驼就是咱们里的床。
4: 为了治沙，王银吉和父母要到4公里外来回驮水，义无反顾地坚持了8年。这8年走过的路加起来能绕地球2圈。正所谓知子莫若母，最支持他的人就是妈妈。
3: 就我上来的母亲和最捧起侄子的儿子，把我的儿子这件事情要支持了，做下去。床的上妈妈床的是被子破碎的很，不爱穿好的牙掉进来，我说的娃我不生下来，我生下来你多这上说吧。对不起我的妈妈，说的那我老了受苦受罪了。
6: 我要统统让你慢慢吃住饭，只要有这口吃，就在沙漠里接住饭也可说。
3: 我一定要把他从沙漠之旅。
4: 善良坚强的母亲，给了王英吉执着坚韧的性格。他说，刚开始，苗木成活率只有

0: 二十，风吹日晒兔子啃，大部分都死掉了。后来借鉴民勤治沙经验，先铺草方格，再种灌木，他们原创发明的沙木枪已经更新到了第四代，还有很多反复实践的治沙经验被广泛推广。
1: 治沙是个长期工程，就有一种讲究的信念才能到沙漠来治沙。
0: 然而光有信念还不够，一斤稻草五六毛，一棵树苗一两块，还有人工和养护费，这治沙成本谁来出呢？
1: 这日木八分地卖了14万块钱，还有这次枪才只成了3万了，一共投了大约有个3万多万块钱。
0: 多年来，在王云吉倾力投入、国家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爱心资助下，经过各方努力，王家沙窝一点点绿了起来。昔日的黄沙被绿植锁住，面貌焕然一新。
2: 后来嘛，咱们俩绿了，庄稼保护住了，我们这几年嘛，跟上咱就好起来了。
0: 这里的人就像这里的树一样美好，王银吉的家人更是他坚强的后盾。
3: 咱这沙漠就是当地咱就不玩，有了钢琴了了这沙漠，
4: 这地方还有香港冬天的那个冷饭，肉身起来冷着，到这地方还得黑着呢。就是冬天没睡觉着，就这么困了，我不帮咱，那么谁不行？
1: 从我的父母到我，到我的儿子到孙子，这仨是个长期工程，日带接着日带干。
0: 近年来，王银吉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绿化先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而他自己说，升国旗是爱国，拼命干是爱党。
1: 咱这里中国工厂的就得为党做些应该做的事情，党还给咱给我给了这么高的荣誉，我说给他做的都不够。
0: 王银吉一家坚守治沙27年，现如今昔日的王家沙窝已累计种植各类苗木700多万株，南北2.7公里，东西2.7公里，铺展开一片12000多亩的防风固沙林带。这样的林带在武威，在张掖，在酒泉，它们是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沙漠锁边，给陇原添绿。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也从全国各地赶来，一起治沙。
5: 共筑沙海绿洲啊！
1: 这个沙漠变绿了，过去一风飘扬，我们治沙的树也能对待自己过去了。

感谢自杀志愿者吕若冰带来的《时光里的沙》。接下来有请2025年度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王银吉。

0: 让我们一起聆听评委会给予王银吉的颁奖词。
1: 你毅然扎进大漠，扛起治沙重任，一家人风餐露宿，吃尽苦中苦，换来万亩荒丘美如画。30载痴心不改，不畏难上难，铸就绿色长城护山河。你以当代愚公的坚韧不拔，一颗接着一颗栽，只为绿满陇原。你以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一代接着一代干，守护幸福家园。
0: 有请颁奖嘉宾，全国时代楷模，2018年感动甘肃陇人骄子集体，鼓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郭万刚为王银吉颁奖。

0: 让我们向陇人骄子致敬。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知道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铁线在哪里吗？就在我们甘肃省山丹县境内。由于海拔高，那里每年有超过9个多月的冰雪期，条件非常的艰苦，所以运行维护的工作难度挑战重重。然而就是在这里保持着12年安全生产零事故。下面让我们甘肃台的记者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高铁守护者的身边。
2: 坐高铁时，你有想过从窗外看到的那些支柱和电线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吗？
3: 我现在是在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铁站山丹马场站。
2: 这里地处祁连山腹地，平均海拔3100多米，全年冰雪期长达9个多月，最低温度-39度。
3: 今天我在这里要等待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陈永红。我感觉好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这个接触网是干啥的。
4: 对，动车车顶上有个售电工，通过这个接触网取电输送给动车，再进行这个变压，我们就是保证给高铁供电的。
2: 接触网沿着铁路全线铺设，陈永红和他的工友们日常的工作就是确保高铁生命线的畅通，容不得半点马虎。
4: 我们管的总共73公里，但是按照设备管的，我就变成184万。
2: 在这个高寒缺氧、爬冰卧雪的工区，他无数次徒步走过祁连山7座隧道、8座大桥，摸清了每一处设备的脾气秉性。管内2870根支

0: 住17220个吊弦，还有上万颗螺栓，再微小的隐患他也能一眼看出。大家都说他是鹰眼工长，也是移动硬盘。
1: 他对我们管

0: 3点钟，我们提前来到工区，准备要跟今天晚上3点到7点的天窗作业。那所谓的天窗呢，就是在列车运行图当中留出的短暂空隙，所以在天窗作业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争分夺秒。
1: 九吊车，注意限速。
0: 现在是凌晨4点，从列车开出来之后，大家的状态都是非常安静的，一直在盯着前方。这个是不是就是你们当时地震的时候作业的大梁隧道？
2: 就是这，它是世界第一高隧，海拔3608米。
0: 大梁隧道距离震中不足1公里。地震的当晚，陈永红工长正带领着他的班组在这个隧道进行巡视，当时信号全无，陈永红依然带领班组完成了任务，并且安全的撤离。之后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之下，他3次往返这个隧道，确认下了20多处受损点。地震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觉得很担心或者很害怕？
2: 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心想着把工作完成。最高兴的是把24个人平安带回来了。
3: 这是陈永红在一年里要上几百次的战场，也是他12年来带着团队昼伏夜出的重复。他用这样的重复把零事故这个记录死死定在这里。
4: 女士们、先生们，山丹马场站到了，感谢您乘坐动车组列车。
0: 今天刚好赶上你过来给大家加餐来了，
2: 都爱吃肉，今天给他们做的红烧排骨。哦，吃饱了就不想加水。
5: 干个工长，在工作上就要当爹了，在生活上就要当妈了。
3: 当爹是在工作上严格要求，当妈是在生活中处处操心。在这个山川常年被冻住的地方，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灯塔，照亮了设备，也温暖了高原小家。
0: 这些年您觉得您的工作里面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不能有太大的挑战，如果有太大的挑战，就证明我们平时的工作就没有做好。
0: 山丹马场这个站算是整个客专线上面最艰苦的吧？
2: 开玩笑说，我们这只有2季，一个是冬季，一个是大要在冬季。今天换一个咱们的正定位，连包括吃住，把所有的那事。
3: 他写下20000多字的学习笔记，是为了年轻人始终在这里找到答案。
0: 现在技术发展这么快，您觉得这些笔记以后还能派上用场吗？
2: 这都是我10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们以后要是有问题的话，可以从这里面找到答案。
0: 您当时在奔五的年纪选择来这里，又从零开始接触一个新的领域，是怎么想的呢？
2: 我小时候在铁道边长的，看着这个蒸汽机车、内燃机车还有电力机车，所以我当时就想不能错过高铁时代。
3: 过去坐在高铁上，只觉得窗外的接触网一排排闪过去，像翻动的书页。认识陈永红之后才发现，那一页一页的背后是值得被看到的人生。下一次当接触网再次从窗外闪过，也许你会知道那里一直都有人在。中国高铁这张闪耀世界的国家名片，它的影响力不仅来自技术的先进，更来自无数个像陈永红一样的人，以山为证，以路为家，日复一日的守护。因为有人甘愿做基石，丰碑才能屹立不倒；因为有人守住寂寞，中国速度才能惊艳世界。
6: 有请2025年度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陈永红。

0: 巡检，练就鹰眼如炬，一次次攻坚，守护万无一失。高寒缺氧，从不觉赤胆忠魂，风雪如刀，挡不住初心滚烫。你驻守世界海拔最高的高铁站点，护卫飞驰的中国速度，为天路撑起一片风雪无阻的晴空。
1: 下面有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为陈永红颁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评委会给予陈永红的颁奖词。
1: 一遍遍。

0: 让我们向陇人骄子致敬。
1: 朋友们，俗话说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重视不够，小矛盾也有可能变成深仇大恨。基层调解便是提前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的重要手段。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走进一位基层人民调解员的故事。
2: 你起诉了，起诉是呗？
3: 不要，不要，坐下。钱不是给他，是给你姐的钱，他只不过是个代理人。你姐身份证你知道不知道？
4: 郭德堂，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司法所司法协理员。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体系中最贴近民众的一环，承担着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制宣传等职能工作。
3: 不认识的话，大单位肯定解决五个这投资民，你们就说五个嘛，钱不是玩弄的。
4: 老郭做调解工作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调解技巧和工作方式，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推进一站式调处，是老郭作为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日常。
3: 我自己在家放，我都不嘛方便还省事。调解工作没时间去限制，晚上家务不吃，我们也可以周六周天他随时结束的。
4: 海石湾镇社区与农村交织，老年人和流动人口基数大，加之企业改制遗留问题以及城市更新涉及到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婚姻家庭、邻里摩擦等矛盾一发多发，因而郭德堂经常走街串巷、下地进场，从普法宣传到法律问题解答，再到矛盾纠纷化解，他成为了大家伙身边最信任的人民调解员。
3: 有人叫我过来呢，我们不论是面对是婚姻家庭纠纷还是邻里纠纷啊，没奶奶的解释，没吃着的痕迹，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事情。
4: 郭德堂曾调解一起历时多年的兄弟土地纠纷，两人因征地补偿反目，哥哥持刀伤人被判刑，出狱后仍怨气深重，不仅扬言要报复弟弟一家，还对上门调解的郭德堂出言恐吓。面对威胁，他毫不退缩，反复上门耐心劝说，告诫兄弟俩放下恩怨，不让仇恨代代相传，最终成功化解了这起多年积怨。像这样敢碰硬不怕事的调解经历还有很多，久而久之他收获了郭不怕这个称呼。
3: 有人叫我郭不怕，我是懂法的人，我是知法律知事实，我是伸张的真子。
4: 解事结更解心结，主动回访跟踪到底是老郭工作的习惯。他的随身笔记本里记着一件件矛盾纠纷的化解进度、难点要点以及后续跟进的关键。面对特殊群体，老郭不嫌弃不放弃，用真心融化隔阂，用关爱重启人生。
5: 要把你不遇见啊，我到现在可能还昏昏沉沉的了，自己也有了一定的自信，觉得哦，我还是多少有点用。
4: 人们常说做人的工作最难做，

0: 基层调节也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和稀泥，既要主动靠前抓早抓小，又要讲方法讲策略讲法理讲情理，真正解开群众心里的疙瘩，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从1994年工作至今，老郭把这项难做的工作一干就是32年。32年间，他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800余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调解成功率达到了98%。成立个人调解工作室，示范带动基层调解队伍能力提升。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司法所模范个人，甘肃省枫桥市人民调解员，40多份荣誉是他解纷止争的最好见证。工作之余，他坚持公益献血22次，累计8800毫升，用善举传递温暖，以另一种方式守护平安。
1: 经常给我们村上就是矛盾纠纷啊这种调解的吧。
2: 我们有时亲戚打电话，他就累着了。
3: 人家是语言执着，跟对我们帮助的人。
4: 是大量的民转信、信转民、化解基层、化解不满，在基层这些人，看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心他们的吃苦，关心他们的矛盾纠纷，他们身边有什么事找政府，有法律问题找司法。
0: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在陇原大地千千万万扎根一线的基层司法工作者中，郭德堂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奔走。没有波澜壮阔的事迹，却有直抵人心的温暖。他以柔情解民忧，以果敢护公道，以坚守见初心，在烟火人间里化解纷争，在寻常岁月中守护安宁，用赤诚与实干，让高质量平安成为幸福美好新甘肃最坚实最可靠的底色。
5: 有请2025年度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郭德堂。

0: 让我们一起聆听评委会给予郭德堂的颁奖词。
1: 一辆自行车走遍万家街巷，一张暖心嘴说透法理情长。你是让人踏实的知心人，用真心化解矛盾，践行着主动创安创稳。你是让人信服的可靠人，凭一腔热血正义，让枫桥经验落地生根。
0: 有请颁奖嘉宾2013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白银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王立言为郭德堂颁奖。

0: 让我们向陇人骄子致敬。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因为视力障碍，我们无法看清楚这五彩斑斓的世界，该怎么办呢？一位残疾人运动员，他用不停的奔跑给出了答案，他也用无数的奖牌和记录向这个世界证明，只要心里有光，人生就有光。

0: 我从来没有因为有眼疾就把自己当成弱者。
1: 他用双脚奔跑了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圈，从山村打谷场到全国残运会赛场，从自卑少年到冠军运动员，他用20多年的坚守斩获53枚奖牌、40枚金牌、6次打破全国纪录、1次打破亚洲纪录，至今仍保持男子 T13级、5000米、10000米2项全国纪录，以自强不息的姿态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追光榜样。他就是从甘肃农村走出来的残疾人运动员王满意。1990年7月，王满意出生在陇西县许家湾村，可先天性眼疾让他在12岁这年被迫告别校园，同伴的嘲笑、求学的无望、自卑的枷锁将这个少年紧紧包裹，可他骨子里的倔强让困难从未锁住他向前的心，父亲那句要争气成了他一生的信念。
0: 我就在家门口的打谷场上一圈一圈的跑，没有教练，没有专业的装备，只有一双老爸做的老布鞋，但是我就是不服输，不认命。
1: 2002年是王满意人生的转折点，凭借出色的耐力和韧劲儿，他入选残疾人田径队。从零开始的他要付出比正常人多10倍甚至是100倍的努力。
0: 刚进队的时候最难的就是找方向，动不动就跑出道了，有一次还把跑丢了，脚底下磨出茧，磨出血泡，四肢链都抬不起腿，那都是家常便饭。夏天衣服就没敢管，冬天头发上全是病茬子，苦吗？真的是苦，但是我就是想赢。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块金牌，是对我刻苦训练的奖励。
1: 这枚金牌不仅为他开启了追光之路，更让他坚信只要奋力奔跑就能书写传奇。
0: 我每天平均至少跑20多公里，平均4个月跑了一双，最快的时候3个礼拜报废。运动员想要出成绩，最重要的就是自律，累得想吐，疼得想哭。别人休息的时候，我都在加强四肢练习。每年除了大年初一、初二休息，其他时间不是在训练，就是在训练的路上。但是为了成绩，干就完了。
1: 凭借着20多年如一日的拼搏，他始终是赛场上令对手胆寒的甘肃级王者。35岁，早已过了运动员的巅峰期，可他顶着伤病和年龄的压力，成功卫冕全国第12届残运会男子 T13级5000米冠军，用汗水和血水告诉世人：甘肃健儿，眼虽有障，志可凌云。
0: 这个金牌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精神的象征。因为我一是年龄大了，二是加上受伤，最后在外省的运动员做战术的情况下拿下它。我是最后一届全运会，不想留遗憾。6届全运会，冠军我拿下了。
2: 我先去管一点，你到时候得拿第一
0: 吧。我拿第一了呀。
1: 赛场之外，他是温柔的丈夫，是慈爱的父亲。
3: 不是超人，爸爸是英雄。
4: 爸爸，我会向你学习。
0: 作为运动员，我是为自己争气，为家乡争光。现在身份转变为教练员之后，我感觉肩上担子更重了，因为我想把我20多年的训练经验分享给他们，想让他们就是站上更加更高的领奖台，为甘肃省的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光发热。
1: 他看不清世界，却让世界看清了甘肃残疾人运动员的尊严和力量。当一个人成为光，他就能照亮更多向光而行的人。

0: 刚才一定激动地听到了现场雷鸣般的掌声，在我们大家心里，你是当之无愧的5000米赛道上的王者。而且今天这张照片真的是非常的帅，双手握满了奖牌。那在这里呢，我想替观众朋友问一问满意啊，你的名字很好听，你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吗？我们也想知道，在每一次比赛的时候，你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1: 说实话，每次比赛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想赢。我对自己的成绩很满意啊，虽然有过遗憾，但是我全力以赴拼搏过，所以我不后悔。
0: 就是要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赛道，努力过，拼搏过，就是无悔的满意人生。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评委会给予王满意的颁奖词。
2: 命运模糊了你眼前的光亮，你硬是用倔强跑成了一道光。奖牌定格不了那些汗水挥洒的岁月，但永不服输的坚韧自强，让你自己成为了真正的勋章。你跑出了引领全国的甘肃速度，也彰显了一往无前的陇人力量。
0: 下面有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为王满意颁奖。

0: 让我们向陇人骄子致敬。
1: 亲爱的朋友们，在咱们甘味品牌中，晋宁苹果的知名度非常高。有这样一位企业家，他出生于晋宁农家，年少外出打工，返乡创办企业后有了很好的发展，但他心中始终想着父老乡亲，想着通过产业造福百姓。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老乡们眼里他是甜苹果，因为跟着他苹果能卖出好价钱。孩子们眼里他是甜叔叔，因为在他的帮助下，3000名孩子圆了大学梦。职工们眼里他是当家人，因为跟着他日子有奔头有保障。而在他自己的眼里，
3: 那是丁先生一心想让乡亲们的苹果呢变成致富果。
2: 他就是甘肃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基林。这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晋宁汉子，高中毕业后远赴新疆闯荡3载，风沙的磨砺与岁月的淬炼，让他本就坚毅的性格里更添了几分不服输的韧劲儿。返乡创业，他从摆地摊收杏干起步，守着一份初心和坚守，从小卖部到拔地而起的高楼，一步步打拼成当地家喻户晓的知名企业家。挣到钱后，他心里始终装着一件事儿，一定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2013年还是在做超市，在北京学习的时候，发现人家美国的蛇果呢，一斤了20块钱，我们的苹果呢，一斤只有3块钱。
2: 那一刻，让一直苦心思考

0: 如何为乡亲们增收致富、寻找途径的田基林找到了方向。
1: 我们经济贫困的质量呢，不比美国的水果差，问题是经济贫困的品牌的影响力呢，不如人家，市场上的销售也不好。当时呢，我心里酸酸的。
0: 他以商贸和地产作为后盾，全身心投入苹果产业，率先在近年规模化推广矮针密植技术，累计投资近8亿元，用于科技研发、种苗组培、生态种植、冷链助运和精深加工，建成10,000亩的现代化生态果园和总容量50,000吨的仓储物流园。
1: 把这个能带动天下万户能致富的这个产业呢，作为我的人生追求的这个目标，一辈子呢把这个事情坚持着干下去。
0: 他创新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模式，以订单农业保底收购利润返还，让社员苹果收购价每斤高于市场0.5到1元，推出保险加期货模式，让全县18个主产乡镇、238个村、超过20,000户果农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2: 一亩要生产10,000多。
3: 边带孩子边在这儿打工挣钱，以前也过得挺好。
4: 现在的技术也好，收入也好，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0: 他联动高校共建产学研平台，构建起育苗到种植到营销完整产业链，从北京到深圳，从兰州到重庆，德美的品牌形象店在全国落地生根，让近年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产业的事儿捋顺了，可田基林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些和当年自己一样差点被穷困挡住出路的孩子们。
5: 那小时候家境非常困难，那不忍心像这些娃娃们在因为贫穷而上不起学。
0: 爱心无言，薪火相传。从2014年起，田基林连续11年捐资助学，累计捐出3022万元，让3000多名孩子圆了大学梦。当年受过他帮扶的学子，如今纷纷重返故土，将这份爱与责任继续传递。
6: 在德美的助学资金的帮助下，我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的人来发展这个苹果产业。
0: 一个人点亮一条路，一群人振兴一方土。如今德美果凭借5.81亿元的企业自主品牌价值，位列全国苹果企业自主品牌第3位，今年苹果品牌价值达180.86亿元，位列全国区域品牌苹果类第2位。这些成绩的背后，是无数像田基林一样的陇原儿女正躬身实干，砥砺前行，以科技赋能果园，以品牌开拓市场，把陇原优质农产品化作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让甘味品牌传遍中国，走向世界。
7: 有请2025年度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田基林。

0: 让我们一起聆听评委会给予田基林的颁奖词。
1: 把果苗种进黄土，长出来的是香甜；让自己扎根大地，长出来的是期盼。致富路上，你不愿做独行人，用责任和爱心，创新技术，做强产业，擦亮品牌，让曾经的贫瘠地变成了丰饶的金发。

0: 傍晚，向世界交出了最甜美的陇园答卷。
1: 有请颁奖嘉宾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为田吉林颁奖。

0: 让我们向陇人骄子致敬。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甘肃是国家科技战略布局的重镇，从1517共和国长子到新时代大国重器特色产业双轮驱动，甘肃科技创新底蕴深厚，前景广阔。在陇原大地上有一支年轻的科创团队，他们不仅在基础科学领域不断的突破，更将其转化为守护生命服务民生的高端装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这群了不起的科技追梦人。
2: 你得很花很长的时间治理一下你心。
3: 大科学庄是容不得半点马虎，
4: 这片土地会用它的厚重和包容滋养你的科研理想。
5: 没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6: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5年10月27日，这一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FU 成功出束。全球领先的大型重离子加速器将典型重离子脉冲流强的世界纪录提高了8倍，实现了短寿命原子核质量测量的世界最高精度，为我国核科学前沿及重离子重大应用研究提供了国际领先的实验平台，为国际上建设大型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贡献了中国方案。而这项世界级大科学工程的背后，是这支创新团队持续16年科技攻关的不懈奋斗，也是70年来中国科技战略布局和甘肃科技力量给出的生动答案。1957年，承载着发展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使命，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兰州成立，重离子加速器便是最令人瞩目的国之重器。
7: 在重离子领域，可以说实现从过去的这个紧跟啊，这个模仿并行到跨越啊，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发展的过程啊。但是我们几代科学家通过4代大科学工程建设啊，实现了这样一个跨越。
6: 从第一代装置的引进吸收，到第二代装置实现自主研发，从第三代装置的硬核攻坚接轨世界，再到第四代的创新突破引领前沿，这份勇往直前的信念早已刻进了团队的基因。
8: 我们必须要做国际领先的大开装置，
9: 它的数流指标的话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6: 国际领先意味着氧离子束流强度是国际最高指标的2.5倍，壁离子是国际最高指标的8倍。每一步技术突破都是在与自我和巅峰博弈。
8: 每一个领先指标的背后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不光光是说你有这个艰苦奋斗的精神啊，你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你一定要通过创新的这样一个精神，要突破国外的一些专利的限制。
6: 从艰难突围到 HIFU 成功出束，从陇原样板到惠及全国，这支扎根甘肃的创新力量把国际上2到3年的安装周期压缩到了8个月，实现大科学工程的范式革命。敢为人先，攀登高峰，这既是甘肃人刻在骨子里的倔强，也是进物所科研人员血脉里的赤诚。如何让重离子服务国际民生成为团队突破的焦点？于是这支年轻的创新团队开始了一场自我较劲、自我超越的漫漫征途。2012年，武威重离子中心破土动工，标志着我国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离子治疗肿瘤装置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应用。但遇到的难题超乎想象。
8: 现在大家看到医院，可是在2012年可不是那个医院，一片黄沙，中间只有一栋医院。调试过程遇到很多的问题，调试了6个月，指标达不到，那很多人都崩溃了，说这个东西干不了。我说不可能，这个我是肯定要坚持，我说我们这还要坚持3个月。
10: 刚开始我们设计了一个磁力次密封，发现这个 真空度死活上不去，这一点呢是对我们打击还是挺大的。
9: 我们当时为了是冲击这个最高的这样一个电流指标，然后当时突然之间这个电源的就是一个功率模块就炸了。
10: 我做的可能有大概上百次计算吧，3个多月，大家都想放弃。
11: 它在运行过程中还要承受非常高的硬压力，就像一个面条你放在马路上，那么让一个汽车压过去还不会把它碾碎，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如何来实现？
8: 当所有的人觉得这个事要失败或者你扛不住的时候，你一定要扛住。我告诉大家，肯定可以的。
6: 关键的时候能扛住，这支不服输的团队互相激励又通力协作，效果也超乎预期。随着兰州等地重离子治疗装置的相继建成，实现了高端医疗设备从国产突破到普惠应用。
8: 我们现在整个装置的造价啊，是国际上同类装置造价的大概1/3。
1: 嗯，
8: 运行费用的话也是他们的这个1/3。我们现在大概也在国内推广了10多台啊，这个也是临床也接近了，大概现在要接近3800例以上的，这个疗效是非常啊显著的。这个，
12: 当我把这个结果归功过对。可以保对了，可以无空干了，可以对工作很可以。
6: 让国际瞩目的甘肃奇迹，不是凭空而来的星光，而是一场跨越70年的接力。70年来，团队高效运行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先后建成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专用离子加速器、质子位移损伤效应模拟装置。构建了我国唯一国际领先的航天辐照加速器集群，为国家航天事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支撑。团队科研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和2次2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牌、中国核学会技术发明特等奖、甘肃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和1等奖，以及近年来核技术应用领域实践大使等多项荣誉。
13: So, is there any special spirit or something special reason, to this team?
14: It's a magnificent team that is actually turning, Gansu and Landro into a technological powerhouse.
6: 70年前，杨成中等科学家播下重离子科研的种子。70年后，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271人团队薪火相传。
15: 你在干嘛？
16: 干嘛？我开会呢，
17: 在查线呢。
18: 我在准备安装探针。
15: 我们在准备吊装。
19: 我们在安装这个负载保护线。
20: 我在预发线路。
21: 我今天要检查所有设备安装区域的温湿度，特别忙。
6: 对这些年轻人而言，这里是梦想的试验场，也是创新的主战场。这支年轻的团队正用实干定义着世界科技的中国力量。
7: 甘肃现在的科技氛围和政策非常好啊，特别是强科技行动以来，对我们的科技攻关和产业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们团队的话将会用更多的国际一流的成果来回报冷源沃土，共同创造中国科技的甘肃奇迹和甘肃荣光，啊，让甘肃科技创新的明天更加闪耀。
6: 时代力量，甘肃篇章正在精彩绽放。
1: 获得2025年度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集体奖的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重离子加速器创新团队，有请团队代表上台。

0: 杨所，你好，欢迎您和我们团队代表一起来到发布活动的现场。刚才通过短片，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了，我们这支团队扎根甘肃70多年，今天收获荣光的一刻，想请您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么多年来，这样一支优秀的团队始终坚守、始终不变的信念和信仰是什么？
1: 70多年，扎根甘肃，我们通过几代人的这样一个接续奋斗，从无到有，从跟跑到现在的引领全球，我们将中国方案写进了世界科技版图，将重离子治疗写进了健康中国的答卷，加速加速科技进步，重离子正在造福人类。我想这是我们重离子人的信仰，也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前行之路。
0: 谢谢，我们要谢谢万万千千千千万万坚守一线的科技工作者，谢谢你们代代坚守，谢谢你们步履不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评委会给予他们的颁奖词。
2: 70载时光，书写从跟跑到引领的篇章，几代人接力铸就大科学工程迭代的辉煌，你们为国家科技战略强根基，缔造震撼世界的卓越荣光，你们为百姓健康打造手术刀，点亮惠民利民的温暖光芒。大国重器的背后是国之栋梁的担当，必将在天幕上写下照亮未来的诗行。中国科技凯歌高唱，甘肃篇章更加闪亮。
0: 下面让我们有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重离子加速器创新团队颁奖。

0: 回顾十四五，我们豪情满怀，这是我们所有陇原儿女创造的佳绩，更是我们面对明天的底气。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跃马扬鞭正当时，万马奔腾赴未来。让我们以陇人骄子为榜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顽强拼搏，敬业奉献，共同汇聚起再创甘肃奇迹的磅礴力量。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一往无前、勇立潮头的气势，凝心聚力，争先进位，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5年度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发布活动到此结束，让我们
0: 明年再见。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一杯酒牵系平安，
5: 开车不喝酒啊，喝酒不开车。
4: 电梯线可疑身影，蛛丝马迹揪出开锁大道。
6: 有群众宣称他在电梯里碰见了一个可疑人员，头戴帽子，戴口罩，而且还背着一个双肩包，感觉行为比较怪异。
4: 破产重整让企业绝境重生。
7: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参与这个重整工作，法院就是给了我们很多一些辅导性的一些建议，帮助我们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债权债务。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适度饮酒本是放松消遣，但喝酒过量，酒后失态，极易引发口角冲突、打架斗殴，还会滋生酒驾、醉驾、交通肇事等严重违法行为，危及社会安全，扰乱公共秩序，酿成惨痛后果。今年结合安澜2026春季行动，兰州新区公安聚焦涉酒类突出违法问题，全面开展专项整治。
1: 平安是百姓最朴素的期盼，法治是社会最坚实的底线。今年以来，兰州市公安局兰州新区分局把涉酒警情专项整治作为维护辖区稳定、保障民生安全的关键抓手，全面打响平安守护攻坚战。
2: 好，慢走，注意安全。
3: 行驶本、驾驶本出示一下。
4: 那个没有。
2: 啥子呀？吹气。
5: 还有啊，什么情况？
6: 饮酒，
3: 车事故。
7: 开车饮酒了。
8: 车的行驶本。
5: 车的行驶本。打开，把行驶本拿出来吧。在。
1: 涉酒警情处置事关群众生命安全，针对醉酒类警情处置难点。对求助类、纠纷类、肇事肇祸类、酒醉驾等不同类型警情，细化处置流程、取证要点、约束醒酒、人员看护等标准，让一线民警、辅警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9: 我们辖区人口16.7万，娱乐场所101家，餐饮服务场所1000余家。我们重点聚焦餐饮、娱乐场所涉酒警情进行整治。主动对接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先后联合开展9次集中清查整治，对多次发生涉酒警情的场所依法进行约谈、警告，责令限期整改，通过源头管控、部门联动、从严整治，为群众安心消费保驾护航。
10: 你好，东区派出所的，我们例行检查啊。
11: 啊，好嘞，
10: 例行检查。
11: 客人们晚上喝酒的，你看你们晚上是看他醉了就直接继续给他放，还是劝着行？
12: 那劝着呢，
10: 严格按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这个规定。
12: 好的好的、
10: 哦、
12: 好，
10: 2点之后就歇业。
12: 好的好的。
1: 行业监管拧紧安全责任法，针对餐饮娱乐行业涉酒警情多发问题，民警全面核查场所管理责任，劝阻义务落实情况。
10: 有的时候喝醉了他有没有闹事的，或者说是这种情况
13: 有
10: 也有了啊。是不是有了？
13: 是的。
10: 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13: 远一点，离他远一点，生命第一嘛，对不对？那不离他远一点。
10: 你看啊，我跟你说个方法啊，第一时间拨打110啊，我们也在这儿周边也巡逻的，每天都有啊，第一时间也会上的。如果发现这种醉酒或者打闹的这种情况，咱们第一时间要报警。
1: 兰州市公安局兰州新区分局依托大数据模型，划定黄河大道、峨眉山路等6条路段为严管路段，对6处涉酒警情多发的行业场所、经济商圈、居民小区落实日常控面、夜间巡线、守点查处管控措施，让违法无处遁形，让平安触手可及。
14: 在平日里呢，像尤其节假日，好多人呢来这边消费。期间呢喝点酒，然后就导致这个上头之后呢，对这个他人的财物，包括店里面打呀砸呀啥的。自从这个专项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像醉酒、打架斗殴事件得到了明显的减少，同时呢也保障了我们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为商户们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
1: 整治是手段，预防是目的。兰州市公安局兰州新区分局坚持整治与宣传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 深入开展拒绝酒驾、文明饮酒宣传活动，走进餐饮、娱乐场所，走进重点企业，走进群众身边，把法治宣传送到家门口，讲到心坎里。
10: 实际上，主要有我们的基层民警主要有两块工作，一块就是巡逻宣传，啊，就是在宣传的时候尽量劝大家少饮酒，不饮酒，啊，如果喝醉酒之后可能出现一些其他自己预想不到的一些事情。还有一块就是现场处置，在现场处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是分了好几类，如果一般是看着大家醉酒不是太严重的话，叫他的家属或者问能问上他的具体住址的话，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家里面。现在我们这个出警实际上也是以服务为主，以救助为主。
1: 针对酒驾、醉驾危害大、后果严重的特点，交警部门走进运输企业、重点单位，开展专题宣传宣讲，结合典型案例讲解酒驾、醉驾的法律责任、安全风险，引导驾驶员严守交通法规，珍爱生命安全。
4: 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发现再早、处置再小的工作理念，组织专门的宣传队伍走进学校、工地、企业，走进田间地头，重点盯住夜间21点到23点、凌晨5点到7点这两个酒醉驾高发、事故易发的关键时段，常态化严查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开展以来，涉酒交通事故同比下降了36%，辖区道路通行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群众出行更安全、更放心了。
1: 从场所宣传到企业宣讲，从法律讲解到案情警示，新区公安以多样化、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文明饮酒、拒绝酒驾的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形成人人抵制酒驾、人人参与治理的良好社会氛围。
6: 今天这个开会主要学到了，就说是开车不喝酒啊，喝酒不开车啊，还有就是这个隔夜酒的知识，还有就是这个喝完酒不能挪车，喝完酒不能骑那个摩托车，以后开车呢，作为出租车，我们要保证这个安全。完了就有饮酒的乘客，要给这个乘客也要宣传，以后喝酒你尽量打我们出租车啊，不要去开车。
12: 我们重点围绕涉酒警情引发的打架斗殴、故意伤害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全力压降警情，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1: 整治涉酒问题是守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民生工程，是推进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务实举措。兰州市公安局兰州新区分局以安兰2026春季行动为牵引，以重拳整治彰显法治力度，以暖心守护传递公安温度，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0: 文明饮酒、拒绝酒驾，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对他人、对社会负责。在此呢，呼吁每一位市民理性饮酒、文明出行，携手共建平安、和谐、文明的美好家园。门锁完好无损，室内财物却失窃，戴帽用口罩遮面，嫌疑人踪迹难寻。两起相似度极高的入室盗窃案如何侦破？

0: 公共绿地，持续开展了浇灌、补植等养护工作。
1: 天水伏羲庙作为文旅热门打卡地，五一期间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配旗配墙志愿服务队伍在景区出入口核心游览通道重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客流疏导、路线指引、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
2: 感觉景区的服务都是很好的，在排队买票的时候都有志愿者引导和疏通，感觉很好，很热情。
3: 在景区的门口呢，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引导游客啊，扫码有序的进入。每一个院落呢，都会有志愿者领这个游客去参观，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感。
1: 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风光秀美，游人如织。景区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加全域巡防立体化警务保障机制，执勤民辅警化身志愿服务力量，从严从细排查安全隐患，维护游览秩序，坚守景区安全底线。
4: 我们全员在岗在位，通过高密度巡逻防控，维护秩序，排查隐患，主动为游客办实事、送服务、讲安全，就是希望每一位来丹霞游玩的游客都能感受到张掖旅游警察的服务温度。
1: 五一期间，花开林下不夜城景区从园区景观改造提升到全员服务礼仪、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全面落地，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有序、舒适惬意的假日游玩环境。
5: 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海盗船、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全天开放，从早到晚为游客提供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
1: 甘肃台报道。
6: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探亲访友、休闲旅游、学生返校等各类返程客流交织叠加，迎来返程高峰。我省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调度，以细致周到的管控举措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保畅通。
1: 在兰州火车站，记者看到进出站人流密集，候车大厅人头攒动，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预计今天发送旅客4.6万人次。
7: 针对于客流返程高峰，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对于这个重庆、成都以及陇南方向的列车加开临客，增加列车编组，开行重联列车，我们实行一日一图以及周末高峰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此外，兰州铁路局管内多个车站同步提升服务保障，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购票、乘车等重点环节为旅客提供爱心帮扶、进出站引导等服务。
8: 为老人、孕妇，还有需要轮椅的旅客进行一对一帮扶，为他们提行李、引导，开通绿色通道。
9: 聚焦出行最后一公里，安排青年职工在出站口值守，做好交通接驳指引，耐心解答咨询，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顺畅返程。
1: 公路方面，返程车流量显著攀升。五一假期，天水西、天水南、天水东三大收费站节日期间日均车流量分别达2.3万辆、1.2万辆、1.6万辆。交通、路政等部门联勤值守，全开收费通道，实行客货分流，确保车辆高效通行。针对返程车流特点，白银市交通部门精准梳理易拥堵路段、事故多发点位，科学制定安保疏导方案。
10: 采取线上线下巡逻结合的方式，对辖区道路进行24小时流动巡逻，通过闪警灯、鸣警笛等方式，提醒过往车辆稳驾慢行，严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1: 环兰周边高速成为车流最集中区域，各地返程车辆持续向兰州方向汇集。我省高速公路开启全部收费站出入口车道，对重点区域收费车道等进行全方位巡检，加强与地方交警、路政等部门的联勤联动，全力打造安全畅通、高效的通行环境。
11: 设置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安排人员靠前指挥，进行客货分流，同时成立应急保畅队伍，及时处置突发状况。
12: 如果在免费时间结束前仍未驶出高速的驾驶员朋友，可选择就近收费站驶出后再临卡驶入，以保证最大限度地享受我们的免费政策。
1: 交通保畅，暖心服务在行动。京昌交警化身应急服务员，针对高速路上车辆突发故障、爆胎等紧急情况，主动帮车主更换轮胎、排查故障，用暖心举措解决群众出行难题。酒泉高速交警路政卫健部门建立一路多方机制，做好交通医疗保障，有力有序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13: 我们安排清障救援车辆在关键节点待命，

0: 员增岗，提供青年志愿服务，同时提前发布引流信息和天气情况，确保道路通畅、平稳可控。
1: 甘肃台报道。
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5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落下帷幕。来自甘肃兰州的22岁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的比分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
1: 吴怡泽世锦赛夺冠是他获得个人职业生涯的首个三大赛冠军，第二个排名赛冠军。他也成为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登顶斯诺克世锦赛的中国选手。
3: 确实很激动，我们在场的很多的球迷，包括我们协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大家都流泪了。吴怡泽非常有自信，这个自信来源于他的这个坚韧，他平时的刻苦，还有这个孩子呢，他这个骨子里啊，他就有那个不服输的劲儿。今天早上跟我联系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一个起点，刚刚开始，路还很长。
1: 2003年10月，吴怡泽出生于甘肃兰州，7岁起便在父亲吴杰品的启蒙下接触台球，并展现出不凡天赋。2016年，13岁的吴怡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11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2018年，他不仅摘下全国青少年冠军，更获得 IBSF 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男子 U21 组别的冠军。2019年，16岁的吴怡泽在父亲的陪同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去年11月的2025斯诺克国际锦标赛决赛，吴怡泽打出4杆破百，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追梦之路从无捷径，光鲜夺冠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付出，更有父母倾尽所有的托举与成全。
4: 他父亲的坚持和支持，还有他自己的这种对斯诺克的热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特别小的时候，胳膊上会绑那种沙袋一样的东西，就是练稳定性嘛，出杆的稳定性，非常刻苦。
1: 从兰州黄河之畔踏上世界斯诺克顶级赛场，这位00后小将证明了中国斯诺克新生代已站上世界之巅。
5: 通过吴怡泽为青年树立的好的一个榜样，省台球协会下一步会大力推动体育产业的进校园、进山区，来带动地方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1: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由四川省阿坝州运送的100只优质林麝种源，经过1270公里的路途，安全抵达我省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川口村，标志着我省单次规模最大的林麝跨省调拨引种工作完成。林麝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所产麝香素有“软黄金”美誉。
1: 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宏阔征途上，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甘肃精神和陇人品格。今晚8点，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发布活动特别节目将在甘肃卫视播出，视听甘肃客户端、视频号、丝路明珠网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6: 甘肃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兰州举行开局起步15:0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视听甘肃客户端、视频号、丝路明珠网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夏，绿荫渐浓，万物繁茂，天地间奏响昂扬生长的乐章。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拥抱夏日的热情。
7: 夏里万物长，风暖日渐长，孟夏时节，楼郭明野，蚯蚓出泥，王瓜攀藤，农事催急，祁连雪水，润绿河西走廊，黄河岸边垂柳浮水，黄土原上麦浪翻涌，每一寸陇原大地都在升腾的暑气中奋力伸展，每一道沟壑都在充沛的雨水中蓄满生机。立夏是季节的递进，更是成长的号角，它承载着万物至此皆长大的蓬勃，承载着春华秋实之间的耕耘，更饱含向阳而生不负时日的坚韧。夏满人间，万物并秀，在这

0: 生机勃发的开端，让我们怀揣拔节的渴望，与骄阳同尘，与丰收相约。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大家加油。哎，前面是杨老师。
1: 杨老师
0: 来了，我们来了啊。
1: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2: 你好。
3: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1: 对对，
4: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2: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
1: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啊，
2: 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啊，
1: 这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2: 好，
1: 让我们出发吧。加油
5: 加油加油，
1: 小心一点啊。我们这是龙门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山就像龙的脊背一样，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3: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
1: 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4: 兽类有136种。
6: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1: 啊，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啊。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3: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1: 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

0: 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好嘞。
1: 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2: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0: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呀？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
3: 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500。啊，现在海拔多高呢？
4: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了，就是说我们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了，是吧？
3: 对，加把劲儿呗。走走。
4: 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我现在是已经。 到了很原始的地方，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0: 这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也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5: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 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我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
1: 这是云还是雾啊？这是雾。
2: 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平。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里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平是高度重合的。
0: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1: 好。
2: 这应该都是铁山的吧？
3: 对对对对对。
2: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3: 对，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4: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
0: 就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
3: 对对。
5: In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 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 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
3: 我寻父的时候也

0: 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1: 这儿就有树洞啊。
0: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2: 好，好，
3: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1: 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
0: 啊，对，是树洞。
4: 里面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2: 通天是吗？
1: 这什么树啊？这是？
0: 啊，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一百多年了吧。
5: 一百多年的树了，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2: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5: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喽。
0: 对对对，相当于是吧。
2: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1: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是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5: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0: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做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5: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0: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
6: 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 all bases of large trees.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 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 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air-conditioned rooms, helping the panda family to withst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erefore, when panda moms are with their babies, these tree hollows become the most considerate nurseries.
1: 咱接着往前走，好吧。
4: 看看这里有没有啊？
2: 已经空了。
4: 对，空了，空了。这有的啄木鸟为了抓虫子会把它掏一个巨大的洞，
2: 对，
4: 然后雨一灌进来，这个树就全朽掉了，
2: 全朽掉了。

0: 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1: 快来快来，
0: 我看看我看看。来，我看看树洞。
2: 哦，这个树上还有它的毛发，你看，它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它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这个树上蹭得非常的光滑，你看。
3: 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 follow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 Luckily, 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 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a lush wilderness.
0: 我觉得这个洞是个特别完美的洞，它洞口那么小，里边那个膛有那么大呀，啊，这个洞还真是挺深的啊。
2: 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边，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
0: 万亿分之一的概率。
2: 对的，对，
0: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4: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它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啊嘎嘎叫声音，那个提醒母熊注意。哦，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幼崽是非常虚弱的，它没有毛发，它必须抱着它，一直抱着它去温暖它，给它一个温度，它不可能离开它的。
0: 而且母亲刚生产完，还是特别的虚弱，仅存的一点力气和精力就是这个熊猫的幼崽，它刚出生还不能跟着妈妈爬行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待在树洞里，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直到这个熊猫幼崽它自己可以爬行，可以跟着妈妈走。
1: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要半岁左右。
1: 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产房，它还是一个育儿室。
4: 我觉得熊猫妈妈真是太伟大了，对，把那么小一个小不点儿，然后养得那么大，
1: 能够感受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
4: 是是的，
1: 所以我们就不要打扰了，我们就离开，好不好？
0: 好，那我给这棵伟大的树去拍一个肖像吧。
1: 好，好，好。
0: 我就没见过有这么完美的洞穴。有这样的洞穴存在，我们的大熊猫才能更好的繁育。所以这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卧龙片区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啊，是我们卧龙片区有这样非常多的这样参天的大树。这些大树和原始森林的存在，也就反证了我们卧龙生态的优良。

0: 用他那个出差嘛，反正他不是夹了个崽子，夹得紧噻。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不好拿噻，他们夹得紧一坨，夹出来以后也不好拿。
0: 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的。
1: 如果你一切就拿哈，他就晓得你要出去。
0: 一切就先不要去。
1: 一坨太明显了嘛，样子。一般都还是跟他耗时间，他对你放松一点，但是就是要快，准。

现在村中的幼崽健康很好。

0: 快点！
1: ！
2: 走！
3: 我很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但是是他来了。
0: 您说谁来了？
4: 是
2: 叶双鹰。
0: 啊！叶双鹰。他在这
2: 是他这声音，这是他杀人的风格。
3: 他怎么会在这
0: 儿？七爷，
2: 叫醒所有的弟兄，搜查每一个房间，
1: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5: 是，
6: 搜查每个房间，快！搜查每个房间。
3: 起来，一定要杀了他。
7: 走，
1: 快
7: 走，
1: 快
7: 点
1: 下去。
7: 谁的报警的？知道了吗？
3: 是不是不对劲了？
7: 不对劲，
3: 是不是不对劲？就是他。
1: 好着点，你说了。

0: 兄弟们，给我上！是。
1: 安静点！
2: 同志们都在那边，咱们也被困在这里，部队也不知道我们的下落，你叫我怎么安静？
1: 你这么走来走去的有用吗？
2: 哎，这有这么多的武器，要不我来掩护你，你冲过去。你掩护我？你别小看人，我练过射击。让我把命交在你的手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1: 真胆小！要不你掩护我，我冲过去。你冲过去干什么？送死啊！
2: 我们革命战士不怕死。
1: 你死了有什么用？能救出被困的人，还是能把土匪都杀光？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
2: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你到底要怎么办？

0: 他没事吧？还好，只是要赶快取出子弹。嗯，
1: 老王，再坚持一下，会好的。我不要紧，没事啊。嗯，
2: 来带个人。
0: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快点！轮到你们问爷爷了。走，那条腿也废了。别碰他，我跟你们走。给他解开。
3: 是。
0: 走，高连长，
4: 老实点，
5: 都别动。
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见我，不想坐下来说吗？面对面的交谈是朋友的谈话方式，我们不是朋友。我说过，我认识你吗？是的，就是你带着小分队进了我的山寨，是吗？你是怎么知道？我从来不会忘记我见过的人。
0: 恐怕是有人告诉你的吧。不管你怎么想，
1: 我叫你来是想问你几件事情。那要看我可不可以回答了。你最好可以。
0: 哼。
1: 是谁把你救出来的？不知道。是燕双鹰吗？ 我不认识这个人，你最好说实话。哼，你这一套对我没用。我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现在看来，这话没错。其实。 我这样问你，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他，没有别的意思。你好像很怕他，有一点吧。哼，能让你害怕的人，肯定很不简单啊。你说错了，应该是可怕。他在这儿。哼，是的。 他被我困住了，可是你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永远被人困住的，他随时有可能出来。他出来了，你就完了，对吗？<笑>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用卑鄙的手段，可是为了对付燕双鹰，再卑鄙的手段我都会用。现在。
6: 只有靠你了，什么意思？严守英，你最好到门前来看看，我给你介绍一位老朋友。严守英，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你救的那个人。 我们来做个交易。如果你现在走出来的话，就可以救他的命；要是不，用你的话说，
7: 哼，会让你看到他的脑浆。
6: 怎么样？你有30秒的考虑时间。
7: 别出来，你出来也救不了我，只能大家一起死。

0: 我打烂他的头。反正我人质有的是，我会再换一个。你会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死法。
1: 别开枪，我出来了。

李雪莲，是你们！李雪莲，太好了！秦玉言，燕双鹰啊，燕双鹰，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0: 我的哥，这下恐怕是救人，没看见他。
1: 高连长，
2: 什么东西？
1: 高连长，
3: 林雪
1: 被土匪头子抓走了。
3: 啊？什么？
1: 这怎么办？
3: 真放心吧，一定会把他救回来。
4: 站，
1: 还有我。

0: 特派员，吃饭了。
1: 听见没有？你让连姑马上来见我，马上来见我。

0: 别白费力气了，老刀把子早就死了，对吗？你就不要再关心别人了，还是想想自己怎么办吧。你真是个可怕的女人，山寨所有的人都被你骗了，这样不是很好吗？现在你在我手里。 就再也不会有人命令我去做什么。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沈七七也完了。你说什么？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燕双鹰救了人质，沈七七逃走了，现在黑戈壁是我的天下了。你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这个乡下丫头会当上黑戈壁的老大吧？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见的。你一直很喜欢我，我真的不想这么对你，但是我恨你，从一见到你。 就恨你！你生下来就是我的敌人。从见到你的那天起，我爱的人没了，家没了，一切都没了。你仍然很爱燕双鹰是吗？是的，他永远是我的男人，我要他。 你想他会要你吗？至少，也不会让你得到。你们当着我的面抱在一起，我真恨呢。我想杀了你们，可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做不到的。于是，我想到了这个办法。哼，现在。 你不是已经变成我的阶下囚了吗？你的心计可真深。你想燕双鹰会回到你身边吗？
1: 我想，他会回来。他爱我，只是自己不太清楚。他一直认为我是他的好妹妹，关心我，爱护我。其实，那就是爱。我会想办法。
0: 让他知道你死了，那时候他一定会爱我的。哼，如果他不呢？那他也要死。我是不会允许我的男人去爱别人的。
1: 你要杀死我吗？
0: 也许吧，但现在不会。你对我还有用。
1: 哼，如果你是个聪明人的话，最好现在就杀我，否则你会倒霉的。
0: 哼，你总是那么自信。但我告诉你，你不是我的对手。过几天见。

0: 我说老丁，哎呀，啊，你，哎呀，老刀把子和特派员怎么还不来呀？
1: 请稍后，我想啊，这就到了啊。我和老刀把子朋友多年，
0: 是是是，
1: 没想到他竟然出卖我。我倒想听听，他有什么说辞。哎呀，
0: 这次的事啊，确实是我们掌柜的做的有点过分，啊，不过朋友还是朋友，母爷别往心里去啊，去，
1: 少他妈说便宜话。
0: 不往心里去，我他娘的死了100多个弟兄了，这笔账跟谁算？哎呀，啊！我想老刀把子会给五爷一个说法，啊！而且特派员也来啊，
1: 没什么可说的。今天当着特派员的面说清楚，你那二龙山退出临河记，要不然的话，我黄五龙豁出这条命，也跟你们干到底。
0: 这，
1: 老子他娘的还剩30多个弟兄。 我就不信干不了你们几个！
0: 哼！哎，老刀把他来了。

0: 连姑啊，老刀把子和特派员呢？
1: 他们不会来了。
0: 啊？这他娘的怎么回事啊？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你的山寨归我指挥。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0: 我还以为你们要跟我谈和，没想到是想要我们的山寨。好，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可说的。弟兄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从今天开始林和吉开战了。
2: 哎，五爷五爷，别冲动别冲动啊。
3: 给我闭嘴。
0: 老丁，你可都看见了，是你们不给我面子，我也没有办法。
2: 哎呀，连姑啊，您老人家再仔细想想，开战对大家可都没有好处啊。
1: 你想开战？
0: 是你逼我的。
1: 那就来吧。
0: 给我动手。
2: 连姑，
0: 为什么不开枪？
1: 杀了他。
0: 老大，对不起了。啊，
1: 替你们老大收尸。
2: 是是，走。
1: 老丁，你很好，很忠心。
2: 连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墙倒众人推，我收买了他的人，现在他的山寨是我们的，他的悦来客栈是我们的，还有林和吉也是我们的，我把他们都交给你了。

0: 他在你们左前方15步。报告连长，他不在这儿，只有这个。奇怪。 他就在你们周围，仔细搜索。
1: 是。

0: 他在你们右前方十步，快过去抓住他！是。
1: 鲍连长，没有。
2: 他离我们很近了，
3: 他就在你的脚前。

0: 好了，我找不到你，出来吧。
1: 是。
0: 你怎么会离我这么近？
2: 因为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
3: 你叫什么名字？
2: 青莲战士葛铁蛋。
3: 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
2: 我爹是猎户。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6: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8: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
1: 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5: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

0: 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

0: 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

0: 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你叫什么名字？青莲战士葛铁蛋。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我爹是猎户。行啊，就是他吧。嗯，好，明天到侦探连报到。是。
1: 角度是最重要的，你来试试。
2: 是。

0: 你很怕燕双鹰吗？是的，他一定会来，而且不是一个人来。
1: 要不咱们撤吧。
0: 撤？往哪儿撤呀？只要我们一离开山寨，共产党立刻就会包围过来。就这几十号人，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
1: 那就在这儿等死啊？
0: 谁说我们要死了？我要最后跟他较量一次，看看成败到底如何。
1: 那能成吗？
0: 不管怎样也要试一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山寨里还有多少兄弟？
1: 还有35个人。
0: 这次他们绝不会再走上次的路，有了燕双鹰，他们一定会越过两旁的山崖，从正面攻击我们。
2: 不错，要想进入山寨，只有这个办法。
0: 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埋伏在崖壁两侧，卡住栈桥。只要他们下来，就开枪。
3: 是。
0: 山寨的外面都不要留人。
1: 你的意思是？
0: 我要出其不意。

0: 离死不远的人居然还这么悠闲，真是不容易。
1: 你好像很喜欢说话。
0: 是啊，跟你这种坏蛋说话的机会还真是不多。
1: 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答应一定会让你看到你们的人是怎么死的。
0: 是吗？我倒是希望看到他们是怎么杀死你的。
1: 你真是个孩子，他们是杀不了我的。
0: 哼，你可真够狂妄的，既然你这么自信，为什么还要把我绑来？我看得出你怕他。
1: 谁？
0: 燕双鹰，他是叫这个名字吧？我听见你这么喊他。
1: 他也会死。
0: 哼，如果你真的有把握把他杀死，就不会用我做你的挡箭牌。你真是个小人。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1: 你说错了，你不是挡箭牌，而是一把刀，一把杀死燕双鹰的刀。哼，我会在他的面前杀死你，那时他肯定会方寸大乱，我就有机会杀了他。
0: 你这个主意真可笑。
1: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从来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李慧、大莲，还有你。
0: 我不是他的女人。
1: 我看得出你很喜欢他，多可惜呀，这么年轻就要死了。
0: 我会看着你死。
1: 哼，下辈子吧。

0: 没什么可说的了，重复一遍你们的名字：鹰、山猫、枪栓、子弹、斧子、石头、山羊、刀子。你们要时刻记住，冷静是最关键的，永远要站在敌人的背后，明白了吗？
1: 出发，
2: 是，出发，
1: 向右转。

0: 哎呦，连姑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睡不着，出来看看。
0: 啊。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 哦，是个伙计。
0: 你在骗我，是吗？骗我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连姑要是不信，可以自己看。

0: 你不太相信我，是吗？练姑，你这话从何说起啊？你在想老刀把子在哪里？他为什么不露面？是的，练姑，我觉得您近日的做法，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1: 哦，那是谁的意思？您知道，我跟随老刀把子十多年，对他可以说相当了解。他这个人虽然城府很深，但做事总会留些余地，不管是给自己人，还是给黑戈壁别的山寨。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们已经把事做绝了。
0: 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把话说清楚些。我们出卖了特派员和其他山寨，现在又杀了黄五龙。练姑，您知道，黑戈壁的各家山寨虽然是争斗不断，但却是血脉相连。这么做，不要说特派员不会放过我们，其他人也绝不会再和我们合作。 咱们变成了孤家寡人呐！这件事是老刀把子做的主，你当时也在场，所以我才觉得奇怪。莲姑啊，你知道，啊，2年了，除了莲姑之外，没有。

0: 任何人能见到老刀把子。我虽然听到的是老刀把子的声音，但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并不是他的本意。
1: 你的意思是我挟持了老刀把子？你是个很忠诚的人，我非常喜欢你，我能理解你对老刀把子的感情，但是胡思乱想对你是不会有好处的，明白吗？如果有一天老刀把子没有了，你们会听我指挥吗？
0: 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了，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我这条命毕竟是他捡回来的。
1: 回答我的问题。
0: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背叛你。
1: 我喜欢说实话的人，老刀把子听到你这么说一定会很高兴的。现在能让他相信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0: 老刀把子还在山寨，
1: 现在你即使见到他也不会认识他了。
0: 为什么？
1: 他得了痨病，这就是他不见你们的原因。
0: 他怎么会染上痨病？
1: 自从杜琪反叛以后，他的人一下子崩溃了，他不再相信任何人。有一阵子他打算杀掉山寨所有的老人，包括你。
0: 这也难怪，杜琪是他一手带大的，竟然想要杀他，难怪他有这种想法。
1: 其实杜琪并没有错。
0: 哦，
1: 他是感觉到了老刀把子要杀他，不得已才动手的。老刀把子早就不相信任何人了，他一直感到非常恐惧，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恐惧什么。从他开始发病我就一直照顾他，因此整个山寨只有我是个例外。也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他才只见我而不见你们。
0: 他信任你吗？
1: 当然不，他只相信自己。
0: 连姑啊，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你记住，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老刀把子的意思。我们才是家人，再不要帮助外人说话。今天上午的情形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
0: 对不起连姑，我老糊涂了。
1: 是人都会犯错，我不会计较，也不会告诉老刀把子。
0: 啊，谢谢连姑。哦，那特派员那边怎么交代？
1: 现在黑戈壁就只剩下了我们，他需要我们，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0: 哦，这就好，这就好。
1: 我要去休息了。

0: 山寨里没有人。
1: 啊，怎么回事？
0: 他摆出要跟我们决斗的架势，可却逃走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林雪也不在山寨。
0: 他会在哪儿呢？

0: 起，老丁，连固正等您呢。
1: 七爷，
2: 连姑，
1: 请，
2: 谢谢。

0: 刚刚老丁告诉我，你的人马都已经安顿好了。哼，我不明白，莲姑为什么要帮我？
1: 我为什么不能帮你？哼，难道莲姑真的不念旧恶吗？其实，从我心里来说。 我真的希望看到你被燕双鹰杀死，但我爹已经死了，杀了你他也不能再活。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
0: 哦，为什么？
2: 因为你也能帮我。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 以实干勇攀高峰，今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 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难是大多数人的终点，却

0: 攀登跋涉，因攀登跋涉而窥见真理，因窥见真理而创造奇迹。奇迹背后是平凡人的浮沉坎坷，坎坷尽头是不凡者的群星闪耀。
1: 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 人工智能的新浪潮推动了跨学科领域的新发现。
3: 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深空探测的新时代。
4: 为促进中国的超导事业，我愿意做投入实际。
5: 决心要把核潜艇搞出来不重要，我无怨无悔。
0: 闪耀的是革故鼎新的勇气，是坚韧不拔的定力，是理想主义的浪漫丰碑，是国学无双的

0: 你现在就是，一是得全覆盖，
1: 嗯，
0: 你覆盖性不够不行，因为你是领域的。我们现在这个交接过程，双方语言都不一样，没有办法交接。这个路。
2: 61岁的于海滨院士正在跟学生们讨论课题组目前遇到的难题，如何解决工厂利用无线网络控制生产时发生的数据传输延迟问题。
0: 有一些是从技术角度说判断哪些能实现，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是两元的，最最重要的还是考虑需求在哪儿呢？
2: 于海滨是我国工业控制网络技术的领军人之一，他主持制定的工业无线网络国际标准，是该领域世界三大标准之一。30多年间，它的成果应用在装备制造、能源开采等关键行业，推动了我国工业的智能化升级。目前，大庆和辽河油田的数万口油井，正是应用它和团队研发的技术，建成了我国最大规模的智慧油田物联网。现在，工人们可以实时监控油井开采状况，再不需要奔波在偏远的油田逐一巡查。
0: 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些指标要求都是极限性的，比如说延时极低、可靠性极高，啊，这个极端极限的一些指标对我们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老一代可能更多的还是靠着那种追呀、赶呐、跟踪啊，现在走到前面怎么走是我们要尝试的一个阶段。
2: 今天，中国工业正在向智能化大步迈进。向前探索的征程，常常是前人从未踏入的无人区。而迎接未知的挑战，是于海滨30多年科研生涯的生动写照，也是我国工业控制网络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在我国率先开展工业控制网络研究。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年仅30岁的于海滨身上。那究竟什么是工业控制网络呢？
0: 我们一条生产线也好，一个制造车间也好，大概有多的可能都上万个传感器，就是采集各种数据的。比如说我们要有个燃气锅炉，那我们要控制它的温度、压力、蒸汽的流量，所以这些点都非常多。那么网络的这个贡献在哪里呢？我们一根线可以代替原来模拟信号的10根线、100根线，成本就低了很多，维护起来也简单了很多。所以曾经有一段人说，谁掌握了工业网络的技术，谁就掌握了下一个时代。
2: 在大型工厂中，设备数以万计，而每件设备都有温度、压力等多个数据，这每一个数据都需要专门

0: 的仪表来测量，也需要专门的线缆传输、汇总和反馈数据，以保证工厂安全高效的运行。于海滨要做的是将这成千上万的数据全部通过网络进行数字化传输，用一根网线代替原来的千百根数据线。这项技术就是工业控制网络，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已研发成功。而当时的中国工厂要使用这项技术，就必须购买国外的芯片和相关设备。面对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蒋新松院士和王天然院士敏锐地意识到，工业控制网络是中国工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必须尽快掌握。1993年，他们把这项攻关任务交给了所里的年轻人于海滨。
1: 当然有压力，因为那个时候相当于说标准是别人制定的，规则是别人制定的，基础芯片是别人研发的。
0: 在此之前，于海滨只参与过沈阳几家大型工厂的计算机集成制造项目。对他而言，工业控制网络是他从未涉足的全新领域。
1: 你做一件事情，确实不能站在我会做什么、能做什么去搞。真是国家有需求，你就得转向这个。
0: 从零开始，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室。于海滨带着一批更年轻的同事，首先开始学习国外的技术协议。
1: 这个协议是个啥东西呢？它定义了物理层的一些电路怎么做，电路上面的信息怎么表达，信息之间怎么连接。这样一套复杂东西最后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协议啊，我们双面印刷大概就这么厚一尺吧，都是英文。
2: 因为以前大家都没开发过，国内也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一点一点学的，非常困难。
0: 于海滨曾将协议标准比喻为字典，里面记载着工业控制的词汇和语法。掌握了协议，下一步才能自己做文章。
1: 我们消化完了大概10个月左右，就自己写些程序代码了，就可以运转了，发现错误什么的，反正多多少少有点感觉了，就是这个时候叫有信心了。
0: 有了信心，于海滨和团队开始编写自己的协议站软件。之前深入工厂一线的工作经历，让他对中国工业生产的现状和实际需求有了清晰的认识。然而，刚开始不久，他就遇到了大难题。
1: 我们就会遇到我们这叫第一个天花板嘛，就是我们做10次实验都是正确的，做了100次测试，100天也是对的，到第101天错了，那相当打击，而且它出的状态错了，你又找不到它的这个根源。
0: 将近2年的时间，于海滨和课题组的同事们顶着压力不断尝试，屡次失败。
1: 我们相当于说从开始消化到大概干了2年多，这个活基本上就处在这个状态，来来回回折腾好几个来回，就不知道怎么干了，不知道怎么熬过来，想办法呗。那时候也年轻，就是徘徊没停。
0: 那段时间，于海滨带着团队对协议站进行反复测试与修改，试图找到问题所在，但都没有成功。经过深入思考，他最终决定尝试引入软件工程的思想和工具，对开发方式进行调整。
1: 我们把自动机的软件的形式化的验证的工具请过来，验证一下我们写的程序框架是不是符合协议。这件事很重要，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我们发现了大概我们存在问题的70%-80%。

0: 是八九十甚至更高。
1: 接下来于海滨团队经过一年多的验证、修改和完善，终于在2000年完成了自主开发的现场总线协议站。此时于海滨还要过最后一关，那就是到德国接受最终测试。当时这家机构是国际唯一认可的测试机构，
0: 全球就那么一家可以测试认证。我们那时候就担心那个家里头说，这玩意儿到底行不行啊，这个要不行的话就得再申请再花钱。那我们当时真的没那么多经费。
2: 2000年4月份，然后我们就启程从这个沈阳去这个德国的卡尔斯罗。我们去的这几位同事压力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测试费用比较高，预约呢这个时间窗口也是非常有限的，花了2周时间，最终是把整个的这个协议站通过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一次性测试。在我们之前实际上只有2家过了测试，我们是第3家。
1: 测试顺利通过，于海滨团队历时7年开发的现场总线协议站，成为继北美、欧洲之后世界上第3个自主开发的现场总线协议站，使我国在工业有线网络控制领域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协议软件。
0: 这也是温度变声器。
1: 这里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孵化的一家工业网络设备制造企业。现场总线协议站攻关成功后，于海滨发现征程远未结束。
0: 我们那个协议通过了国际认证，但是依托的芯片呢，一开始还是依赖别人的产品，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做出来以后，就我们可以完全自主的产品，自主的协议。协议是个软的东西，所以我就说协议是里程碑式的，但是芯片是物质载体。
1: 于海滨团队解决了协议和软件问题，但硬件，也就是芯片、仪表等，仍需从国外购买。他决定继续攻关，将芯片、互联网关等整套控制系统研制出来。
0: 这个协议和芯片继承在哪儿呢？继承在这个地方，做到这样的一个电子卡里头。啊，这卡里头集成了我们的芯片，集成了我们的协议，当然还有其他的算法、控制算法什么的。所以你别小瞧这卡，这卡当年相当于一台286计算机的能力呢。
1: 这就是于海滨带着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个基金会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它标志着我国自主完成了工业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研发和生产。
0: 这套测试系统是立过功的，大概有将近10000个仪表，有7000-8000都是自己的，有1000-2000是采购国外的，大家混在一起去做系统。这个做成了以后，很多用户去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有信心，那么大一个系统都是你的技术，就只有这个测试成功，我们才能在企业里才大规模的使用。这个里程碑绝对是发展历史上挺有意义的一件事。
1: 于海滨并没有停下来，科技成果能否在工厂里顺利应用，能否为工业带来切实的进步和升级，才是真正的考验。对此于海滨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
0: 我们做工业技术的人好像就特别不甘于有个成果扔在那儿不能用这种状态，这个一直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这个一直坚持的一种风格吧。用不上的技术我觉得挺浪费的，那你就是点成果嘛，就是科学家高兴高兴。我们做这个东西是需求导的，你需求没满足，那叫啥呢？
3: 他们心怀国之大者，向宏阔自然不断求索，他们怀揣报国梦想，在尖端科学领域 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

0: 敬每一束智慧的火光，致敬每一颗闪耀的星辰。纪录片《中国科学家》，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回望中国科学家砥砺奋斗的非凡历程。
1: 作为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工业的发展是我国工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有过辉煌，也经历过低谷。这里是沈阳铁西区。20世纪90年代初，20多岁的于海滨曾在这里参与过工厂的信息化建设。
2: 主要还是野修是吧？
3: 主要就是这楼都是原先野修的。
2: 那是到什么时候改造成这样的？
3: 咱们是97年，这个楼和那个这几个大厂房是保留下来的，完剩下这些小的都是后建的。
2: 这个是留下来做工业遗址来做的，是这意思吧？这个地方是辽宁沈阳的这个工业区吧，就是铁路西边嘛，就是铁西区。这个挺有代表性，这就是当年工业的那个状态。沈阳鼓风机厂，那是国家选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的一个示范点，连续有将近3年左右的时间，每周大部分时间会到这个企业来。这几年的工作对我觉得影响很大，然后也了解了这个能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行业里的需求。撤回来再搞研究的话，我觉得就会知道产业的共性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1: 曾经熟悉的铁西区，如今早已变了模样。当年工作过的工厂大多已迁走，只有这些高大的厂房和生锈的设备还见证着当年工业的辉煌与荣光。
2: 这些大的机械装备厂参与的竞争不是国内的竞争，是参与全球的竞争。所以我体会最深的主要还是在技术上，怎么能够在技术变革中怎么别掉队，别落后，往前赶一步。
1: 东北地区作为共和国长子，先发优势曾让这里的工业在国内独占鳌头。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北工业直面全球竞争，技术升级和智能化改造迫在眉睫。国家工业在技术转型升级中的需求一直是于海滨科研工作的动力和方向。2000年，他和团队的研发成果追赶上了国外先进水平，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然而此时的他内心不是喜悦，而是困惑。因为当时世界工业自动化研究的最前沿又有了新的进展。
2: 接近2000年的时候，国际上就开始有人说用无线网络来怎么怎么地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是拒绝的心态了，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往前走，那就不一样了吗？对创新的意识真的不一样了。
1: 世纪之交，随着信息技术的跨越发展，工业网络开始从有线向无线进化。这其中的差别类似于拨号上网和 WiFi 网络。如果在工业上实现无线网络，那么工厂设备之间的信号传输就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布置线路和维护。不同于商用无线网，工业无线网络现场环境复杂，可能地处偏远，也可能温度极高或者极低，所以对信号连接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极高。
2: 有线呢，现在看起来那比这简单多了，那就不是在一个层次的了。在性能方面，我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更大一些，这个挑战就更大了一些。
1: 尽管挑战不小，但于海滨意识到，

0: 一定是未来工业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也是我国能否在全球先进制造业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所在。不同于十年前向国外学习有线网络控制，此时中国几乎跟国外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于海滨能抓住这次创新的机会吗？梁伟是于海滨的学生，2002年博士毕业后应聘到一家民营企业，从事商用无线网络的研发。一年后他突然接到老师于海滨的电话，希望他回到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参与开发工业无线网络技术。
1: 突然有一天，于老师就很正式地跟我说了一下，中国自动化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都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那么我们国家的产业安全呢，就存在很大的风险。我感觉未来工业无线可能就是线上总线之后下一代的工业通信技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国家拥有自己的技术、自己的标准和产品？当时有点打动我，因为这是一个新概念，从来没听别人提过。
0: 面对工业无线网络这个全新的概念，于海滨搭建好团队后，就开始思考如何根据中国工业的实际需求，研发自己的工业无线网络技术。
2: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让工业效率更高、更可靠。工业自动化的需求、工业节能的需求、智能制造的需求，就是制造业到底需要什么东西，这是我们一直在想的事。
0: 2007年，在于海滨的倡议下，由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牵头，联合国内几十家科研机构，成立了中国工业无线联盟。面向国家工业发展的重大需求，经过几年的艰苦研发，由我国自主定义的工业无线网络协议规范制定完成。
1: 我们要做国际标准，在国际的这个工业通信的领域，人家是不认可你的，必须要去说服有至少5个，而且是核心的成员国要认可你，要支持你做这个标准。所以这个事儿是当时是特别难的。
0: 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的认可，是无线网络标准能够应用到工业生产中的前提条件。为此，于海滨带着研发成果到国外逐一拜访电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国，向他们解释中国无线网络协议的技术思路和优势所在。
2: 我们跟他交流的时候，好多国家也说中国的这个科技进步比较快，我们知道。他说工业技术进步也这么快是他们没有。
0: 2011年，国际电工委员会全票通过了中国的工业无线网络协议标准。至此，于海滨团队开发的无线网络协议成为当时世界上3个工业无线网络标准之一。接下来的几年，于海滨又带领团队克服了无线网络抗干扰、传输安全性、可靠性和能耗高等问题。目前由我国自主生产的工业无线网络芯片、仪表等已应用在能源监测、安全监测等工业领域。
2: 我觉得我们是从一个追赶的一个状态到现在能够平行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客观一点。
3: 你好
4: 几个月没见。
3: 哎呦，
4: 这几个字这个楼可是好多年没来了。
3: 多快，我们今年毕业40年了。
4: 我们念书前好像都在这儿上课啊。
3: 大部分课都
4: 成天背个书包
3: 在这里边上。你说对了，我们还有个专用证。
0: 于海滨的人生与工业似乎有着特别的缘分。1964年，他出生在黑龙江省密山市的一个工人家庭。因为理科成绩突出，16岁就考入东北大学自动化专业。
2: 学自动化也不知道是干啥的呀，就觉得这玩意儿挺神的，挺好的，挺先进的，就学呗。

0: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像有这么个事。
1: 从青春年少到年过花甲，

0: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你们一定要做好指战员的动员工作。报告首长，情急委告诉我，十五军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
1: 好，目前敌成营成团的向我阵地冲击，
0: 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2: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住这一时机，
0: 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的斗争下去，可置敌于死地。
2: 是。
3: 跟他说啊，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45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哎呀，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哦，你刚才说王副司令在电话里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军长，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致司命令李德胜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
1: 他的91团23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
0: 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1: 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花招。哦，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
0: 志思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1: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0: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1: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每隔几分钟就一个。
1: 你回去吧，不用让他们再换岗。就这，我能折腾他们一晚上。

0: 外面早没动静了，都醒醒，哎，醒醒，都醒醒！我现在去通知段副连长，
1: 他们可以出发了。
2: 走，
0: 都醒醒！
3: 走走走。

0: 高副指挥，
1: 谁呀？
0: 幺三四团八连副连长段显峰。哟，我的眼睛来了，欢迎欢迎，来，快坐快坐。有何贵干啊？我特意来感谢炮指，及时给了我们火力支援。这一轮炮，一共消灭美国鬼子34人。
1: 早就跟你说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炮指。
0: 我还想了解一下。 咱们这一轮炮一共发射了多少枚炮弹？45发。45发，那这么算下来，一颗炮弹还消灭不了一个敌人。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来跟您探讨一下，如果咱们的炮能打得更精确一些，你和我的配合能更默契一些，那咱们的炮弹就能更节省一些，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1: 你一个步兵，跑过来管我们炮兵的事儿，不是，
0: 行行行，回去吧，管好你自己，好吧？以后啊，你们步兵不要在炮兵这指手画脚，啊，回去吧。看得懂吗？
1: 你看，Military
0: Training， 这是美军最新的训练手册。Amazing individual practice that does have the soldier applying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the lesson as soon as he is ready for practice。
2: 你懂洋文啊？一点点吧。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可以帮你翻译出来。书上说，美军在步炮协同时，安全距离保持在200到800米。高副指挥，试想一下，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会发生什么？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步兵能够快一倍的速度登上阵地，我们的战士。 能够少牺牲一半，高副指挥。为了胜利，咱们可以一起努力，让更多的战士活着回来。
0: 我可就这一本，别给我弄坏了。
2: Of course.
0: Course. 炸死，全都炸死。
2: 好，炸死。

0: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不是资本家小姐？
1: 我为什么要说？
0: 起码不让大家误会你啊。
1: 我的事儿不适合说。
0: 嗯，这点跟你妈真像。
1: 跟我说说他。
0: 他呀，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示过，我跟你妈也只有一面之缘。
1: 他好看吗？
0: 比你好看。都赖你爸。
1: 我爸厉害吗？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居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0: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1: 我没有。
0: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0: 快！
1: 这是什么？
0: 抓住你了，还想跑？你快看，
2: 不就是个老鼠吗？
0: 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
2: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
2: 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0: 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啊、都是当自家里人。
3: 我要跑，来过来过来。
2: 好像是松鼠。
4: 啊，没有事，坐坐。
0: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2: 饭碗，哦，饭碗的饭不是你姓范的范呀，
0: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范，好不好？
2: 叫饭桶，
5: 饭桌，
6: 饭金，饭魂啊！
0: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饭魂的？我给你放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饭魂？
7: 元宝，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
0: 范什么特？是谁啊？
7: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
2: 这个好，
8: 这个太好了。
0: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范弗里特。
7: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0: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7: 现在同志，副连长找你啊，
9: 好不？
0: 范弗里特。从今天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8: 范弗里特，哎，你看，
0: 喂点，喂点。
10: 那敬你。
0: 好，看看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11: 来来来，云南哪来的抗美派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根，给你发。
10: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震裂了，那咋整？
11: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2: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0: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二十六人，怎么反击？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带了多少根爆破筒？现在坑道里只有三根爆破筒，一发八足卡，四十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一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1: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2: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3: 勇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哎，怕肯定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1: 打不了。
2: 23号大反击，打不了。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4: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
2: 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来了正好，你且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
1: 谢谢你，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
2: 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好。
3: 哎。
1: 什么态度？你这是？我给你念一下啊。我是134团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挺一挺？啊？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 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4: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0: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5: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而且，
0: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5: 你说，
0: 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
6: 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这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 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 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国宝天团开卖了！呀呀呀，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们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4: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1: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2: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
0: 而且，
2: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1: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
2: 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3: 你说。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
2: 这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0: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0: 师长，我是八连断线风，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
1: 太团太团，收到请回答。太团太团，太团太团，太团太团，收到请回答。太团太团，太团太团，收到请回答。

你老

扎扎坑那口，启用备用出口。是。啊，都是碎的。压缩饼干，张嘴。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吃东西怎么办？ 这样，都七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血了！啊！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不好吃的，它没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
2: 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1: 生理盐水和糖，
2: 有那个就行。
0: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去哪儿弄？

0: 一号坑道口还是进不去。
1: 是，一直封锁着，备用坑道口位置还没报上来。
2: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岩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
3: 美军对两个高力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与我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4: 不止这些，局厅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5: 老张啊，
6: 哎，
5: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6: 哎呦，还没搞到。
5: 为什么？
6: 我去后勤部了，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已经满负荷了。
5: 物资没运到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毛龙
7: 有，
5: 发动车去后勤。

0: 哎，我说军长，哎，等他们汇报完之后，你情况我都知道，不用汇报了。哎，我还有个事儿。啊，你们先忙去吧。
1: 军长，23号的反击，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0: 你是想反对吗？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
2: 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2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你有什么想法？我听说呀，
0: 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2: 消息可靠吗？
1: 可靠。
2: 这是好事啊！您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福森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嘞。
3: 给我接致司洪副司令。哎，老领导，是我，齐继伟。
4: 齐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3: 范府里特想上武圣山，把2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5: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3: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圣山呀，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
5: 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可是这个武圣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说吧，
2: 要什么？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15军要什么我给什么。
5: 哎，你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
4: 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5: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15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指导员，
1: 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
0: 好久没见他了。
1: 哦，你帮我找一下。
0: 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
1: 哟，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0: 那我
1: 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0: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荣誉该轮到我了。
1: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0: 不找，自己去。
1: 臭小子，回头晚上说你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16人，实到15人，缺席1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了。
2: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没去找你吗？

0: 死了！回去，不准起来，别乱动。 药在哪儿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report within 5 minutes,
0: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把这里都炸了。
1: OK, calm down.
0: Boom. Calm
1: down. Calm down.
0: 你懂了吗？药在哪儿？他怎么溜出去的？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2: 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那个段部连长，咱先别说这些了，双喜。 赶紧带人去接一下元宝。
3: 是，我带他们去。也好。哦，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2: 好。
3: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哎，然后把名字签上。

要去那儿，去那儿，过去，过去，快，过去，后退。

我们是翻脸的，你呢？我八脸的。你没有让我为了反击出来侦察的。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你们还没确定。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0: decoy.
1: Back to the head!

0: 范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2: 先别着急扣帽子，
0: 我扣什么帽子？
2: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3: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4: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对。
5: 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6: 我赞成。
7: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8: 这个同志有觉悟。
9: 赵源，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对不对？行哦，现在有了同志是赞成的，有了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噻，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持保留意见吧。
10: 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
11: 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12: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7票，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还是7票。
13: 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14: 我不同意。
13: 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 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老袁，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
1: 美军军营。你看，他们呢？谁们？
2: 副连长还有双喜啊？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0: 范元宝，
2: 几个？还知道回来？啊！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是不是？
0: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
1: 还有呢？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0: 还有呢？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 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嗯。

0: 罗晋，关他禁闭，回去写报告。
1: 指导员，关禁闭我认了。这些药能不能帮我给罗万向哥送过去？美国老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金币。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记二等功。
0: 好。
2: 包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1: 反对？什么理由？
2: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1: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3: 对，
0: 好，我明白了，
4: 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1: 你怎么说？
4: 23号反击，
5: 不能讨价还价，

0: 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2等功一次。哎呦，哎，
1: 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哎，李哥，我立功了，张宇哥，我立功了，我立功了。哎呀，
0: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
2: 可以，回了。
0: 嗯，回复的怎么不告诉我？
3: 漂亮，漂亮。
0: 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
1: 单独说什么呀？
0: 这都是大家联名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全体都有，
1: 你，
0: 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
1: 哈哈哈哈哈！哎呀，
0: 解散吧！
1: 解散吗？走走走走走走走！
4: 黄黄。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今天晚上吃什么？
1: 什么？
2: 想好月宵吃谁了吗？
3: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4: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3: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0: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1: 加油，
2: 你一定行。
3: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2: 我看看。
3: 哇，哈哈，走吧，回家吧。
4: 蛋糕到了。哇，菜都做好了。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0: 是，是。
2: 冯连长，怎么了？
3: 我是段建锋。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就让他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急啊！
2: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0: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1: 这事儿你要是捎上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0: 是这个意思啊，段建锋，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
1: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0: 幺三四团八连二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三排七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儿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0: 我
1: 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
3: 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
2: 丁麦斗，
3: 侯子明，
4: 周鹏迪，
5: 我呢？
0: 好，
3: 个儿最高这个，初练100个俯卧撑，开始。
2: 是。

0: 这是俺个观察的，看啊，
1: 来的够准时啊！
2: 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
1: 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图萨。
2: 都画上了，都画上了。观察到就这些，不对，
1: 哪不对？
2: 这样的布局，以我的感觉，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
1: 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
2: 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看清楚。老裴姐，迎他去。
3: 一二三。
1: 保证晚上任务，
0: 小心点，
2: 小心点，
0: 小心点，
2: 马丁。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又听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
3: 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端了他。
2: 哦，走，我给大家拿了个东西。
4: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135团5连会配合我们8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1号阵地，再占领3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8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2号阵地的5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1: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2: 哎，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暗堡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域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域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1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2: 而这时间那么紧，能行吗？
3: 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连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兔萨，卡兔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兔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
1: 啊，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兔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伪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
3: 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
4: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5: 报告，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6: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5: 是。
7: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谢谢。
2: 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5: 你说，我来写。
2: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烧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同志，帮我也省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我是段显峰，
1: 又怎么了？
0: 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1: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0: 卡秋莎，啊，卡秋莎，
1: 来的正是时候啊，
0: 高副指挥。 今天晚上就看咱们的了。
1: 好。

0: 我们要明确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徐骁，孙耀祖，掩护射击。

撤！快撤！撤退！撤退！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见一层见一层啊，那等于用脑的。
1: 父亲跟他说，舞狮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最小的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百分之零点一调整到百分之十的失能状态，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万5600人。
1: 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万。
2: 高副指挥，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3: 安全距离缩到80，冲锋距离缩短。
4: 但无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5: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6: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7: 段先锋。
8: 你打过仗吗，
9: 段副连长？
8: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
9: 那579.7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但是我们四十五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丝要，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10: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9: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
10: 是，
9: 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
10: 是。
11: 是马副司令，马副司令，我秦基伟。
12: 15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
13: 两条路，
12: 一

0: 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1: 秦军长，大将军懂进退。
0: 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2: 王副司令，范弗里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
0: 之思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
1: 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2: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0: 好，我等你电话。
3: 我先下去一趟，某某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
2: 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23炮大反击的事情。
1: 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塔秋莎去炮击夏甘林和敌人二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堡，炮击5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0: 这次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这是因为断险峰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指挥失误吗？
1: 我的失误，我的失误，赵长，那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这个暗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
2: 散会。
1: 找不到的地方，我们散会。 军也不傻，他问了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
2: 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是不是？

你说按你的办法打，说绝对不会做。现在山王这么多人，说话，打呀！说话，打他！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他！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八连人感谢你。

0: 不能让他们来威胁我。段解峰，你打过仗吗？
1: 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浩劫大波。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解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缺陷。
0: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 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若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相接触，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2: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0: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也应该告诉武连，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上甘岭不是只有巴林，不是只有1号钢道。 是我的错。

0: 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1: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吧。
1: 아나이새끼야김표너이새끼어젯밤에도대체얼마나마신거야
2: 기억도안나
1: 너인마내동기만이었으면당장직무해제야
2: 난내동기이자대통령특사인형이나처럼전방에서목숨걸고싸우면서내직속상관인줄몰랐어근데도대체뭐때문에그러는데
1: 적군대표가회장에서그러더라고전쟁에서못얻은건단판석상에서도얻을생각하지말라고기왕단판이중지된이상내가당연히총과포로놈들의버리장머리를좀고쳐줘야지
2: 형은애국자이기도하지만미친놈이야우리가미군과삼각산방어를교대하는게미군들대신전쟁터에나가서놈들뒤닦아주는거알긴해
1: 우린저격능선에서도잘싸웠어삼각산전투는우리가미군보다강하다는걸증명해줄거야
2: 저격능선내가원했지그런데우리가왜미국과삼각산방어를교대해야하는데미군사상자를줄이기위해서그럼한국군목숨뭐아무것도아니다뭐그거야
1: 야왜겁나
2: 내가뭐가겁이나
1: 죽음은두렵고삼각산은

0: 叫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我副司令电话。
2: 王司令，啊，我们全军啊，我不在，他不在，叫他接电话，他出门了。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
3: 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2: 一会儿再把电话打过来，我怎么跟他说呀？你会说。
4: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To the bell! To the bell!

0: 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1: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2: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年年。
3: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
4: 有什么喜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5: 你怎么回来了？姐，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3: 想家了就回来了。
1: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文锦同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巴黎和伍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生什么？我今天早上在597.9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这都是后勤保障，外快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
2: 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3: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
2: 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
4: 我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597.9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
5: 南朝鲜军驻守，有可能。
6: 王敬山，
7: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5: 你想明白了吗？
6: 现在597.9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南二师换防美七师驻守597.9高地。
5: 南朝鲜部队，
7: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
5: 特别是134团8连，
7: 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5: 战报我看了，巴林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7: 王副司令。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书我翻译好，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布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
1: Of course.
0: 哈哈哈哈哈哈 Of course.
1: Of course. Of course.

0: 总动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1: 坐。
0: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1: 啊，好。
2: 总动员。
1: 哎。你来干什么？
2: 我不是副排长吗？
1: 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头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2: 那我现在想旁听，

0: 我想入党，
1: 我想入党。
0: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1: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0: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1: 是，
0: 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1: 是，
0: 回去。

0: 菊亭县观察所。
1: 这里是菊亭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显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1: 他们又在团铁球，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2: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2: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0: 我们现在还在被炮火封锁。 你们还好吗？我们还在坚持中。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1: 谢谢。你还在吗？
0: 你还在吗？
1: 还有什么？
0: 没有了。

0: 收到，收到。什么情况？收到，收到。报告。哎，警官，
1: 一号坑道收到，收到，收到。报告。
0: 二号阵地遇袭。
2: 明白。
0: 谢谢主播。
2: 明白。
0: 是。
3: 十一号阵地也遇袭了。
0: 一号坑道收到。
1: 七号坑道遇袭。
0: 零号。
1: 七号。
0: 四号坑道遇袭。
1: 零号也是。
4: 我是段前锋，
5: 我是方百胜。
6: 现在各连阵地收到要求炮火支援，
7: 快来拿着长射区，交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4: 盯着什么呀？
8: 暂时还没有。
4: 大家不能冒出警惕啊！
6: 一定要注意敌人的阵地上的动向。
9: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10: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11: 不太对劲儿。

0: 这个坑道口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
1: 明白。
0: 博一哥，
2: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2: 是。

0: 放心，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和魏楠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炸塌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1: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

0: 敌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克。压缩饼干13箱。
2: 水呢？
1: 没水。
2: 你想过吗？
1: 想过。
2: 然后呢？
1: 不能撤。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1: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2: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1: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2: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1: 一定能熬过去的。
2: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2: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2: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1: 啊？
2: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哦！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
1: 嗯，就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2: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是。

0: 艾弗利特，你困了吗？哎，
1: 人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咱俩几个？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理你。他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啊？
1: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那肯定就是烫火锅了噻。
3: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

0: 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1: 焖着吃多腥啊！
0: 这东西不腥。
1: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呀，
2: 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嗯，
3: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2: 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3: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里特。
4: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腌起来。
3: 哎，这个好，这个好，腌了吧，腌你个头啊！
5: 叫范弗里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儿，啊？
0: 哎，你想家吗？
2: 你问谁呀、啊？
0: 谁听见了就问谁呀、啊？
2: 不想。
0: 为什么？
2: 没人。哦，
3: 我家也没人。哎，我有范弗里特。
0: 那你呢？
1: 说不想是假的。
0: 你是福建哪里人？
1: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0: 你们那儿有什么？
1: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3: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哎，
1: 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3: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1: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2: 他们是想吃你，温家的墙。
6: 别特，
0: 对。
2: 你，广东哪儿的？哦，
0: 我广东深圳。
2: 深，没听过。
7: 报税啊！差点就忘了。
8: 啊？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7: 是是是。
9: 选择上传。
8: 没问题。可以了，先生。
7: 谢谢啊。
10: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11: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7: 没问题。哇。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11: 好厉害！
10: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流程精简，添动力。
12: 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
13: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10: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
12: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
14: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15: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

家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大力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让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部门提前部署调度，全力做好返程保畅。兰州小将吴一泽夺冠，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我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加强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大力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让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1: 巍巍祁连，皑皑雪山，哺育绿洲沃野。地处祁连山北麓的肃南县，通过实施草原禁牧、发展设施养殖、引导牧民转型生态管护员等系统性改革，开发生态管护员制度。214名生态管护员坚守在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前线。
2: 为了保护生态，我们就推行的这种就是以草原放牧加设置喂养再加这个日的折磨的这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游牧民的成本也越来越低了，在收入这些方面就是越来越高了。通过这个日的折磨设置喂养，对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也越来越好了。
1: 黄河安澜需久久为功。黄河首区湿地占黄河园区45%的补给量，是黄河上游关键水源涵养区。十四五期间，黄河首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累计完成湿地植被恢复63万亩，治理区域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提升至98.4%，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黄河马区段平均出境流量、年均补给量较5年前分别提升36.48%、23.97%。黄河上游高原水塔生态安全屏障功能进一步巩固提升。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强化上游意识，聚焦源头保护，深化系统治理，强化科学赋能，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持续保护黄河安澜，确保一河清水永续东流。
1: 作为全国首批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白银市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立法护航、项目攻坚、全域推广三位一体推进，持续提升中水回收利用质效，守护黄河流域水清岸绿。污水处理量由2020年1636万吨增长至2025年1840万吨，增幅12.5%。污泥无害化处置量由2020年22000吨增至27264吨，增幅23.9%。
4: 罗房沟水库的水源来自白银市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通过专用供水网线供给周边生态绿化。项目年可节约水资源60万立方米。
1: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逐步成为陇原大地上最鲜明的底色和最持久的优势。天水小陇山林区立足生态资源禀赋，重点培育白皮松、云杉、红豆杉等乡土珍贵树种，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武威市凉州区通过废旧地膜以旧换新模式，引导农户主动参与残膜回收，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难题。截至目前，已回收废旧地膜12476方，兑换新膜124.76吨。庆阳环县以幸福河湖创建为抓手，统筹防洪堤坝建设，建成投用智慧河湖管理

0: 平台，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让水清岸绿景美成为常态。
1: 现有智慧河湖管理平台一套，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一套，平台连接33个河道视频监控，主要覆盖五座水库以及环江和麻纺船等14条河流，120个自动监测站，三点到达警戒指示自动报警。
0: 从大河安澜到山清水秀，再到全域护绿，甘肃持续深耕生态保护，实现了蓝天常驻、碧水长流、净土永驻。一张张绿色名片为这片沃土注入无限生机。甘肃台报道。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探亲访友、休闲旅游、学生返校等各类返程客流交织叠加，迎来返程高峰。我省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调度，以细致周到的管控举措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保畅通。
3: 在兰州火车站，记者看到进出站人流密集，候车大厅人头攒动，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预计今天发送旅客4.6万人次。
4: 针对于客流返程高峰，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对于这个重庆、成都，以及陇南方向的列车，加开临客，增加列车编组，开行重联列车。我们实行一日一图，以及周末高峰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此外，兰州铁路局管内多个车站同步提升服务保障，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购票、乘车等重点环节为旅客提供爱心帮扶、进出站引导等服务。
5: 为老人、孕妇，还有需要轮椅的旅客进行一对一帮扶，为他们提行李、引导，开通绿色通道。
6: 聚焦出行最后一公里，安排青年职工在出站口值守，做好交通接驳指引，耐心解答咨询，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顺畅返程。
3: 公路方面，返程车流量显著攀升。五一假期，天水西、天水南、天水东三大收费站节日期间日均车流量分别达2.3万辆、1.2万辆、1.6万辆。交通、路政等部门联勤值守，全开收费通道，实行客货分流，确保车辆高效通行。针对返程车流特点，白银市交通部门精准梳理易拥堵路段、事故多发点位，科学制定安保疏导方案。
7: 采取线上线下巡逻结合的方式，对辖区道路进行24小时流动巡逻，通过闪警灯、鸣警笛等方式，提醒过往车辆稳驾慢行，严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3: 环兰周边高速成为车流最集中区域，各地返程车辆持续向兰州方向汇集。我省高速公路开启全部收费站出入口车道，对重点区域收费车道等进行全方位巡检，加强与地方交警、路政等部门的联勤联动，全力打造安全畅通、高效的通行环境。
8: 设置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安排人员靠前指挥，进行客货分流，同时成立应急保畅队伍，及时处置突发状况。
9: 如果在免费时间结束前仍未驶出高速的驾驶员朋友，可选择就近收费站驶出后再临卡驶入，以保证最大限度地享受我们的免费政策。
3: 交通保畅，暖心服务在行动。京昌交警化身应急服务员，针对高速路上车辆突发故障、爆胎等紧急情况，主动帮车主更换轮胎、排查故障，用暖心举措解决群众出行难题。酒泉高速交警、路政、卫健部门建立一路多方机制，做好交通医疗保障，有力有序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10: 我们安排青藏救援车辆在关键节点待命，增援增岗，提供青年志愿服务，同时提前发布引流信息和天气情况，确保道路通畅、平稳可控。
3: 甘肃台报道。
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5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落下帷幕。来自甘肃兰州的22岁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的比分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
3: 吴怡泽世锦赛夺冠是他获得个人职业生涯的首个三大赛冠军、第二个排名赛冠军，他也成为继赵新同之后第二位登顶斯诺克世锦赛的中国选手。
11: 确实很激动，我们在场的很多的球迷，包括我们协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大家都流泪了。吴怡泽非常有自信，这个自信来

0: 来源于他的这个坚韧，他平时的刻苦，还有这个孩子呢，他这个骨子里啊，他就有那个不服输的劲儿。今天早上跟我联系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一个起点，刚刚开始，路还很长。
1: 2003年10月，吴一泽出生于甘肃兰州，七岁起便在父亲吴杰品的启蒙下接触台球，并展现出不凡天赋。2016年，13岁的吴一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10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2018年，他不仅摘下全国青少年冠军，更获得 IBSF 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男子 U21 组别的冠军。2019年，16岁的吴一泽在父亲的陪同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去年11月的2025斯诺克国际锦标赛决赛，吴一泽打出4杆破百，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追梦之路从无捷径，光鲜夺冠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付出，更有父母倾尽所有的托举与成全。
2: 他父亲的坚持和支持，还有他自己的这种对斯诺克的热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特别小的时候，胳膊上会绑那种沙袋一样的东西，就是练稳定性嘛，出杆的稳定性，非常刻苦。
1: 从兰州黄河之畔踏上世界斯诺克顶级赛场，这位00后小将证明了中国斯诺克新生代已站上世界之巅。
3: 通过吴一泽为青年树立的好的一个榜样，省台球协会下一步会大力推动体育产业的进校园、进山区，来带动地方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1: 甘肃台报道。
4: 吴一泽夺冠喜讯传来，兰州全城为之振奋，也让台球这项运动进一步走进大众视野。近日，在兰州各大休闲广场、台球运动场地，不少市民都在热议吴一泽夺冠的精彩赛事，大家纷纷为这位家乡小将喝彩，激发了市民参与台球运动的浓厚兴趣。
5: 我看了他的比赛以后，也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没想到咱们兰州能出这么优秀的一个台球运动员，然后还能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然后我总内心来说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澎湃。尤其是最后在逆转夺冠的时候啊，真的值得我们特别的学习这种拼搏的精神。
6: 我觉得冠军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尤其是就是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能更加激励我们就是坚持热爱，勇于拼搏。然后呢，之后我也想去体验一下这个台球运动，感受一下这个台球运动的魅力。
4: 兰州台报道。
7: 近日，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揭晓，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治医师宋中阳入选。他以医者初心坚守一线，用专业担当践行使命，生动展现出新时代陇原青年医者的责任与风采。
8: 诊室里精准施治，病房中紧急施救，实验室里潜心攻关。作为一名90后青年医师，宋中阳放弃外地发展机会，扎根陇原，把中西医结合优势用到肿瘤救治一线，
9: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针对性的为肿瘤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尽全力减轻他们的病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切实感受到中医药的温度和力量。
10: 宋医生人非常好，对患者始终保持耐心细致，对病情每次给我们交代都非常清晰，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舒心。
8: 深耕临床的同时，宋中阳主动担当科研重任，牵头建成医院首个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实验室，推动科室科研项目数量和层级双向突破，建立中医肿瘤诊疗数据库。
11: 他成长得非常快，取得了这么多的殊荣，跟他自己的工作跟他自己的努力肯定是功不可没。希望宋中阳医生在以后的工作中力所能及的帮助多的肿瘤患者，也能带领肿瘤科甚至整个医院的这种学术上做出更大的造诣。
9: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对我而言既是一份莫大的鼓励，更是一份前行的鞭策。我会继续扎根在临床一线，深耕科研领域，全力以赴地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不辜负这份荣誉和使命。
8: 甘肃台报道。
12: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今年6月底前，我省将全面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吉祥，届时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0: 无需提交材料，无需跑腿，即可实现津贴待遇应享尽享，应停即停。此次改革惠及全省80多万名高龄老年人，有效解决老年人办事难题，实现由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甘肃台编辑报道。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立夏时节，风物皆有诗意，荷塘里荷叶初展，静待荷花绽放，枝头青梅泛黄，酸甜滋味沁人心脾。农谚有春蒸日夏蒸时的说法，此时正是冬小麦阳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的时候，也是早稻大面积栽插的关键时期，沃野千里一派欣欣向荣。甘肃台报道。
2: 五一期间，浙江神仙居景区便民服务举措全新升级，为游客解锁轻装上阵、沉浸式西游的旅行体验。
1: 景区推出无重爬山服务，全域配套智能寄存柜，行李就近存，一键送达，让游客轻松登山。同时，景区开启宠物友好专属服务，索道设有宠物专属车厢，配套爱宠休息区，宠物用品一应俱全。
3: 对于我们这种外地游客来说，真的很方便。因为本来我还要去酒店去寄存行李，这样就节省了我很多时间，我还可以在山上多游玩一段时间。
4: 没想到五一能带自家毛孩子来逛神仙居，这边宠物设施很贴心，也很周到。
1: 神仙居索道同步上线异地取号功能，游客可在飞拉达、南天顶、如意街区等多个点位线上取号，实时查看等候时长，错峰游玩更高效省心。此外，景区还开启了神仙西游记主题活动、 NPC 氛围巡游演绎、仙乐派对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仙侠秘境。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五一假期，贵州省石阡县举办石阡村味系列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欢聚一堂，感受石阡独特的时令文化与乡土烟火气。
1: 活动现场立夏石鸭宴成为本次村会厨艺大赛最亮眼的特色环节，各参赛队伍优选本地原生态土鸭，巧妙搭配樱桃、蚕豆、竹笋等立夏食材，精心烹制出荤素相得一张，风味别具一格，寓意美好吉祥的九道特色菜肴，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品鉴打卡。
5: 我们的村会活动现场非常的热闹，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然后这个五一假期我们都不需要到外面去就能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
1: 入夜后，主题文艺展演准时拉开帷幕，歌曲、舞蹈、乐器演奏、农产品走秀等节目精彩纷呈，为观众带来一场场视觉盛宴。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4号，2026秦汉越野摩托车场地联赛在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的秦汉越野公园正式开赛。本次赛事设置新能源组、儿童组、女子组、青年组等11个比赛组别，吸引了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著名越野摩托车赛车手张敏在内的8个国家和地区共183名车手参赛。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3号，第20届孟连纳允神鱼节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开幕，数万名游客与当地群众齐聚南垒河畔，展开捉神鱼水上活动。现场参与者手持渔网、竹笼、网兜等工具，不少人也尝试徒手捉鱼。根据活动规则，所有捉到的鱼均归个人所有。此外，赛事设置神鱼网奖项，按单位重量评选前3名，分别奖励5000元、3000元、2000元现金，现场气氛热烈。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日，随着气温回升，黑龙江漠河段开江，开江俗称跑冰排，江面彻底解冻，布满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冰排，厚厚的冰排时而翻滚，时而碰撞，相互簇拥着顺流而下，气势非常壮观。
6: 那今天我运气真好啊，今天刚好到就碰见那个跑冰排，很震撼，我从未见过，像一幅很自然的山水画。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今天早上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你？姐，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2: 什么时候给我带菜啊？
5: 想家了就回来了。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6: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7: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6: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7: 咱们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6: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8: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6: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7: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又喷了羊水，
1: 另外一个崽男就抱在怀里了。

看这在这几秒。

哎。

餐厅是出城吗？出入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大家加油。
1: 哎，前面是杨老师。
0: 杨老师
2: 来了，我们来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3: 你好。
4: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0: 对对，
5: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3: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
0: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
3: 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
0: 这条路的话非常

0: 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1: 好，
0: 让我们出发吧，加油
2: 加油加油，
0: 小心一点啊。我们这是龙门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山就像龙的脊背一样，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3: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
0: 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4: 兽类有136种。
5: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0: 的。对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啊。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6: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0: 哇，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
5: 好嘞。
3: 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2: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1: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啊？
0: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500。
1: 现在海拔多高呢？
0: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了。
3: 那就是说我们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的，
2: 对对对，
1: 加把劲儿，
3: 走走。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
6: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
3: 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0: 这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也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7: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我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这是云还是雾？这是雾。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屏。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里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 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屏是高度重合的。
1: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2: 好。

0: 这应该都是铁杉的吧？
1: 对对对对，
0: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1: 嗯，对，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2: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
3: 就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
1: 对对。
4: In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 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 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 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
1: 我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5: 这儿就有树洞哈？
1: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5: 好，好，
0: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5: 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
1: 啊，对，是树洞。
0: 里面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1: 通天是吗？
5: 这什么树啊？这是？
1: 啊，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100多年了吧。
3: 100多年的树了。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6: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3: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喽。
1: 对对对，相当于是吧。
6: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2: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是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吧，对吧？
1: 对对对对。
3: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1: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做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3: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1: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
4: 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 all bases of large trees, 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 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air-conditioned rooms, helping the panda family to withstand the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erefore, when panda moms are with their babies, these tree hollows become the most considerate nurseries.
2: 咱接着往前走，好吧。
0: 看看这里有没有啊？
6: 已经空了。
0: 对，空了，空了。它有的啄木鸟为了抓虫子，会把它掏一个巨大的洞。
6: 对。
0: 然后雨一灌进来，这个树就全朽掉了。
6: 全朽掉了。

0: 我觉得这个洞是个特别完美的洞。它洞口那么小，里边那个膛有那么大呀？啊，这个洞还真是挺深的啊。
1: 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边。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
0: 万亿分之一的概率。
1: 对对对，
0: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2: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它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啊嘎嘎叫声音，那个提醒母熊注意。哦，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幼崽是非常虚弱的，它没有毛发，它必须抱着它，一直抱着它，就温暖它，给它一个温度，它不可能离开它的。
0: 而且母亲刚生产完，还是特别的虚弱，仅存的一点力气和精力就是这个熊猫的幼崽，它刚出生还不能跟着妈妈爬行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待在树洞里，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直到这个熊猫幼崽它自己可以爬行，可以跟着妈妈走。
3: 大概要多长时间？
1: 要半岁左右。
3: 我觉得它不仅是个产房，它还是一个育儿室。
2: 我觉得熊猫妈妈真是太伟大了，对，把那么小一个小不点儿，然后养得那么大，
3: 能够感受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
2: 是是的，
4: 把幼崽抓伤了。

0: 他用出差嘛，本来他不是夹了个崽子，夹紧的。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不好拿噻，他们夹了你出来，夹出来下来以后，
0: 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的。
1: 如果你一切就拿哈，他就晓得你要去，你切就先不要。
0: 意图太明显了嘛，样子。
1: 一般都还是跟他耗时间，他对你放松一点，但是就是要快，就。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哦，为什么？因为你也能帮我。<笑>
1: 我能怎么帮你？
0: 我希望你变成另外一个人。谁？ 二龙山的寨主，
1: 你说什么？
0: 我想，你已经听懂了我的意思。
1: 你是说，让我做山寨的老大？

0: 我已经是个二当家了，你的话令我有些莫测高深了。老刀把子才是二龙山的老大，你不过也就是个二当家的。
1: 为什么不把话说下去？你想说，你一个二当家，凭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
0: 老刀把子一年前就死了。什么？还记得一年前杜琦反叛吗？
1: 是的，我听说过。很多人都觉得奇怪，
0: 以杜琦和老刀把子的关系，怎么会突然背叛他？这也正是我的问题。其实。 那根本就是我从中挑拨的。我告诉杜琦。

0: 老刀把子已不再相信他，想要除掉他。而那时，杜琪也正有这种担心，于是起了反叛之心。但是我的心里明白，杜琪根本就是个成不了大事的人，跟着他只能是死路一条。
1: 准确的判断。
0: 于是我将他的阴谋告诉了老道把子，我们合力设计除掉杜琪，然后我当上了二当家。当我的子弹在杜琪胸口炸开时，他还没有明白是谁出卖了他。当他看到竟然是我时，那种目光，从那以后我就时时等待机会除掉老刀把子。那时我发现老刀把子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中，但我不明白他在害怕什么。终于有一天，我从山寨来到了他的住所。
2: 玉

家窝棚村王英的女儿王大莲。会死在我手里吧，这就是天意。

0: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谁杀死了那些卫兵？是谁打伤了老刀把子？
1: 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0: 七爷，里面请。

0: 从那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老刀把子的恐惧是什么。他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中，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1: 后来呢？
0: 我杀死老刀把子以后，悄悄召来了我的亲信，将死尸全部烧掉，将门口清理干净，然后以老刀把子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命令，自即日起，老刀把子不再见任何人，山寨中的一切事物都由我负责处理。
1: 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样是不行的。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0: 不错，这个命令一发出去，立刻引起了山寨中大小头目的怀疑。他们几次试探我，但都被我巧妙地遮掩过去。为了稳住山寨的局势，我把老刀把子的尸体放在床上，以备不测。果然，有一天。
2: 咦，走，
3: 让我们进去
2: 啊！进去，
3: 打开。走，
4: 让我们进去。
3: 上来，让我们进去吧。进去，进去，
5: 不要进去，
2: 大哥，
5: 让我们进去。
2: 不要进，大哥，让我们进去。
6: 有什么事吗？
7: 当然有事。
6: 有事就跟我说吧。
7: 连公，你是二当家，可今天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和老当家说，弟兄们说对不对？
8: 是，
9: 对，
8: 对，
10: 就是
11: 我们要和老当家说。
12: 老当家说，
6: 你们没接到老当家的命令，他不见任何人。
7: 恐怕不是老当家的命令，是连公你的命令吧？
6: 放肆！
2: 别动，别动，别动，
13: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14: 放下，
15: 别动，把枪放下，
2: 放下，
15: 别动。
7: 放下。
6: 你们要见老刀把子？
7: 正是。
6: 跟我来吧。
7: 弟兄们，走
8: 走走走。
6: 你们在这儿等着。
16: 当家的，
17: 有几个弟兄要见您。
18: 不是说过了吗？我谁也不见。
19: 大哥在呢。
11: 哟，坏了，
10: 他们把枪都拔出来了。我要是不让他们进来，就得火并。
19: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18: 让他们进来吧。
10: 是。
6: 进去吧。
7: 连公，要不
5: 我们就别进去了，我们不进去了。
6: 放屁！当家的让你们进去，谁敢不进去？进去吧。
19: 是，
11: 走走走，
19: 走吧。
7: 大哥，您身体好点了吗？
18: 还没被你们气死。

0: 听连姑说，你们要火并，是不是想学肚脐啊？
1: 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事情就是这样。
1: 我记得你刚刚说过，老刀把子死了。
0: 当然，那声音是我找人模仿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
1: 连姑可真不是个凡人，就连老刀把子那么精明的人都会被你骗过。可我还是不明白，这跟要我做债主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山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老刀把子曾经感觉到的那种恐惧，我同样也感觉到了。
1: 哦，那他从何而来呢？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是谁要杀了老刀把子？这个人既然能够杀死老刀把子，也就一样能够杀死我。还有，这个人与山寨的头目们有没有关系？就在这时，我发现山寨中的一些人有点不对劲儿。
1: 谁？
0: 老丁。
1: 群仙酒楼的掌柜老丁？
0: 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老刀把子不在人世，只是一直隐忍不言。
1: 为什么？
0: 我就是猜不透他有什么阴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他证实了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需要一个人来帮我稳固山寨的局势。
1: 我懂了，这个人就是我。
0: 事成之后，你做山寨之主。
1: 那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呢？
0: 因为我是个女人。
1: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执行清洗计划，找出背后的那只黑手。
1: 目标呢？
0: 第一个就是老丁。
1: 我能相信你吗？
0: 我已经对你和盘托出。
1: 也就是说，这儿没有陷阱？
0: 当然，如果我想杀死你，大可不必飞鸽传书，让你来到临河集。因为燕双鹰和小分队就能把你们杀得精光，因此现在我们俩是相互依靠。你帮了我，其实也是帮了你自己。你坐上二龙山的寨主，燕双鹰要再想对付你，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山寨里还有400多个弟兄呢。
1: 最后一个问题，那特派员呢？
0: 这一点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1: 哦，她可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你可不能小看了她的能力。
0: 她现在已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她怎么样她就会怎么样。
1: 谁要是敢妄加评论一个女人，那她就大错特错了。

0: 两年前的大连和现在的连姑，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
1: 现在这山寨是你的了。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林雪。
1: 你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
1: 哼，没什么，等死吧。

0: 你为什么要编这个？小气，不说算了。哎，你叫什么名字？
1: 你的嘴就不能停一会儿吗？
0: 这个山洞里就咱们两个人，都不说话，多闷得慌，还不如聊聊天，时间过得还能快一点。
1: 时间过得那么快干什么？想早死啊？
0: 死就死呗，有什么了不起？哼，再说，我要是死了，你也不见得能多活多久。

0: 哎，你的手还真巧，编得真好看。
1: 哼，你真是没话找话。
0: 其实你也很愿意听我说话的，对不对？
1: 你要是愿意说就说吧。
0: 土匪为什么要抓你？
1: 因为他们怕我。
0: 呵，吹牛，他们怕你，我才不信呢。
1: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是一个叫沈七七的土匪头子把我抓来的。
1: 沈七七？
0: 是啊，你也知道他。
1: 既然是沈七七抓了你，那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哼，
0: 原来是在白罗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沈七七是个胆小鬼。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部队要来，所以才逃到这儿来的。
1: 逃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谁知道这些狗土匪。哎，你在想什么？哎哎，
1: 你干什么？
0: 我还以为你突然中风了呢。
1: 哼，你多大了？
0: 18。
1: 在军队里做什么？
0: 护士。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叫林雪。
1: 哦，
0: 那你呢？
1: 小林。
0: 你编草绳干什么用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我们已经查遍了附近的山林，一点踪迹也没有。沈七七手下至少还有30多人，他是不可能藏起来的。
3: 难道他们真的不翼而飞了？
4: 他们会不会躲到老刀把子的山寨里去了？
5: 我了解老刀把子，他绝不会接收沈七七。
3: 为什么？
5: 这是土匪的规矩，一山不容二虎，老刀把子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老大坐在自己身边的。
3: 那他们会到哪儿去呢？
5: 我要进趟黑戈壁。

0: 别开枪，是我。
1: 鲁三愣，这是豪尔因呐，不愧是黑隔壁的头号人物。
2: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在找沈七七吧？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一直在跟着他。你有吃的吗？我饿坏了。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没有找你，只是在这里等你，这是金山的必经之路。
0: 你还在做土匪吗？
1: 没有，自从你在农米河口放了我，我就再也没有做过土匪了。
0: 这就好。你为什么要跟着沈七七？
1: 我虽然不是什么人物，但也懂得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沈七七串通赵一平要杀死我，我不会放过他们。我杀不了他，但我知道你能，所以我一直在暗中跟随着你。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用上我的。
0: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记仇的人。
1: 江湖上的人讲的就是恩怨分明。
0: 看来当初放你走没有错。
1: 沈七七在临河集。
0: 什么？
1: 他是几天前到的。
0: 真是老刀把子收留了他，这可不是老刀把子的风格。
1: 你可能还不知道，老刀把子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叫莲姑的女人，她现在是二龙山的二当家，是她收留了沈七七。
0: 是这样。
1: 你现在要去临河集吗？
0: 嗯，现在看来是的。
1: 能不能带上我去？
0: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
0: 想不想要条出路？
1: 出路？
0: 共产党的解放军怎么样？
1: 解放军？共产党？那可是要杀我们的人呢。
0: 现在不是了。你把这个送到南岔子东十里的古家坳，交给一个叫高进的人，然后你把他们带到临河集。记住了吗？
1: 他们不会杀了我吧？
0: 他们需要你。
2: 总算是编好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它到底有什么用。有土匪！
3: 嘘，
4: 吃饭了啊！
5: 喂，我要见莲姑。
4: 嘿，莲姑她老人家可不想见你。
2: 你这是干什么？
5: 还不明白？当然是逃走。
2: 可是木板已经盖上了。

0: 我看你还是在这待着吧。
1: 小玲，小玲，给我回来！小玲，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下，你给我回来！小玲，
0: 你喊什么喊？
1: 你不带我走，我就一直喊。

0: 遇见你算我倒霉。
1: 你救了我，不会后悔的。
0: 嘘，跟在我身后，一步不许乱跑，知道了吗？
1: 嗯。
0: 走。
2: 哎，这小子怎么进去了半天不出来啊？
3: 嗨，你没听见刚才里面有女人的叫声？这小子肯定是风流快活去了。
2: 走。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5: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6: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7: 毛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9: 为了自己的家有光彩，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进来，莲姑，七爷，
1: 你要见我？嗯，坐吧。
0: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常常梦见老刀把子站在我面前，不要让梦左右你的思想。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梦？你说什么？好了，不说这个了。我想，我们的计划要提前进行。 夜长梦多。什么时候？明天，第一个目标就是老丁。
1: 嗯。
0: 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1: 放心吧。

嗨。

知道你是谁，

0: 他跑了，他是忍者，脱身是他的本行，不用追了。
1: 哦。

0: 怎么了？
1: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是我问你吗？
0: 你在说什么？
1: 你陷害我。
0: 我不懂你的话。
1: 哼，老丁身边还有一个人，是你安排的吧？
0: 什么？
1: 不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0: 要不是我反应快，现在我的脑袋已经摆在你床前了。
1: 我需要这么做吗？如果我真想让你死，为什么还要帮你？
0: 你想报杀父之仇，你想看着我死。
1: 如果我真的想杀死你，还会在这儿等着让你来威胁我吗？
0: 哼，你想不到我能活着回来了。
1: 杀死你有很多办法，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力气。
0: 他是谁？
1: 谁？
0: 那个影子。
1: 他可能就是那个杀死老刀把子的黑手。我没有必要骗你。
0: 他很厉害，可以说是非常厉害。
1: 进来。你怎么了？
2: 有人要杀我。
1: 谁？
2: 我没看清他的脸。怎么，连姑不知道这件事？
1: 你的意思是我派人杀你？
2: 我没这个意思，就是想提醒连姑注意，林和吉并不安静。
1: 还有别的事吗？
2: 没有了。
1: 老丁，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我想杀你，用不着派杀手。
2: 连姑，世上有许多事是非常奇怪的，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什么意思？
2: 哼，没什么意思，就是给你提个醒。

0: 真的不是你，我说过了，一定要查出这个人，否则我们会走老刀把子的老路。有那种身手的人，在黑戈壁并不多，想查出他，应该不会很难。
1: 这个晚上可真是令人难忘。
0: 哦，什么意思？
1: 我想还会有客人来的。

0: 我要讨回我失去的东西。
1: 失去的已经失去了，永远不可能再要回。
0: 是他。
1: 我说过，你斗不过我的。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傍晚的时候，山上传来消息，说你们逃跑了。我想，你一定会到这里来的。果然，你来了。
0: 你不想救我吗？
2: 特派员，你知道我一直在为你卖命，可在我危难的时候，你在哪儿？只有莲姑向我伸出了手。
0: 是他把我关了起来，
1: 是你自己踏进了陷阱。
0: 不管怎么说，我是中央军的特派员。
3: 你是国民党？
0: 杀了我，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1: 你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有利用价值，所以你死了，对我们会更好一些。
0: 沈七七，你了解这个女人吗？她非常可怕，老刀把子已经死在了她的手里。
4: 啊，什么？大当家的死在她手里？
5: 是啊，这
0: 杀她
4: 假的，
0: 否则她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2: 对不起，特派员，莲姑给了我很好的条件。
0: 我真后悔没有听燕双鹰的话。
2: 哦，什么话？
0: 做一个杀土匪的人。
3: 你认识燕双鹰？
0: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作匪，因为他们是没有人性，只认利益的畜生。我养肥了他们，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开枪吧！
1: 杀了他！

0: 是谁？
1: 救命！

0: 你来得可真快呀、啊！
1: 我总是很快。
0: 你怎么知道我在临河集？啊？
2: 还记得我吗？
0: 朱三愣，
2: 是我告诉他的。
0: 他们说你失踪了。
2: 哼，当然，我不会再替你卖命，然后看着你把我当作畜生一样的杀死。
0: 哼，看来你和燕双鹰成了朋友。
2: 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而你呢，是个杂种。我真高兴看着你死。
1: 这里交给我，你出去帮忙吧。

0: 你的人完了，我又输了。7年的总账，该好好算算。还记得大连吗？当然，是你害死了他。可没有死。
1: 你说什么？
0: 二龙山二当家的莲姑，就是王英的女儿大莲。她当了土匪，你永远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

0: 我们又面对面了，
1: 希望这一次你的运气会好一些。
0: 我想会的。

0: 你弄坏了我的衣服，你真有
1: 呀！呀！

还有什么本事，全使出来，别让我就这么杀了你。

你要是敢动我，我会杀了你！这就是你的绝招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要杀你了！来呀，来杀我呀！来杀我呀！你去死吧！

0: 上。你脑袋还会挪移吗？呀！
1: 看起来，你的脑袋不像你的心脏。
2: 解决了。
1: 他早该死了。
2: 真奇怪，女飞手连姑、林雪和那个女孩都不见了。
1: 什么？
2: 他们会不会趁乱跑到外面去了？
1: 不会，大门口有隔铁带把着，他们出不去。继续搜索酒店。
2: 是是。
3: 报告，隔铁带牺牲了。

0: 小心背后。他一直在看着我们。
1: 你说什么？
0: 林雪、小林和大连一定在他的手上。
1: 就是他杀了铁蛋。
0: 他是谁呢？

0: 诸位，委屈你们了。
1: 这一切是你策划的。
0: 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候很奇怪，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哼，我真应该早一点宰了你。
0: 何必这样呢？你毕竟还是山寨的二当家。
2: 老丁，你可以放开我吗？你知道我和他不是一路的。
0: 对不起，特派员，这并不是我的意思。
2: 哦，那是谁的意思？
0: 是他。
2: 他是谁？是你。
3: 怎么样，惊奇吧？
2: 你没死。
3: 当然，老刀把子是不会死的。
2: 哼，他不是老刀把子。你说什么？你就是那个控制老刀把子的幕后黑手。
3: 你说的对极了，直到他不再受我的控制。
1: 老刀把子门前那20名卫兵是你杀的？
3: 当然。
1: 那你为什么不连他一块杀死？
3: 因为我在等你呀。
1: 等我？
3: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向老刀把子下手，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替代他的人。
4: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5: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6: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4: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5: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4: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6: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5: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4: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

0: 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2: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4: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4: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

0: 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2: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4: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4: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

0: 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2: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4: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4: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

0: 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2: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2: 腰腿痛
0: 贴，
2: 风湿关节痛
0: 贴。
2: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4: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2: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重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823个项目开工建设，180亿元资金注入活水，8.9%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项目建设的热潮正在陇原大地涌动。
1: 从今年1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开足马力在全线生产。
0: 看各地如何抢抓黄金期，奋战开门红。
2: 聚焦全区8大中心建设，持续抓实抓细要素保障和项目服务。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投资给力，结构优化。甘肃一季度数据中，固定资产投

0: 投资同比增长 8.9%。 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以 42.3% 的增幅扛起了大梁，位居全国前列。 8.9% 的加速度，固定资产拉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从新能源装备制造到现代农业冷链物流，从抽水蓄能电站到制算中心建设，一个个重点项目按下快进键，一家家龙头企业跑出加速度。今年一季度，全省投资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在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省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顾克勇介绍了全省项目建设情况。
1: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9%，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增长42.3%，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8%。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省各地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项目落地生根，厚植发展优势，以实干实效激活新质生产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推动复工项目提速提质，新建项目及早开工。截至三月底，全省一季度计划开复工项目开复工率达98%，为投资稳健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今年全省编制完成三个清单，重点投资项目6900余个，年度计划投资近6900亿元，省列重大建设项目318个，实行省级领导包抓，清单化管理，台账化调度，确保投资从纸面落到地面。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10.2%，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工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重点领域项目加快落地，各地抓项目扩投资的氛围日益浓厚，产业发展动能不断夯实。以玉门市为例，当前各工业企业重点项目抢抓生产黄金期，争分夺秒赶订单，卯足干劲儿抓建设，全域掀起大干快上奋进热潮。
3: 今年我们全年的这个生产订单量是318套，那相比于我们去年的生产订单呢，是增长了20%到30%。那从今年1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开足马力在全线生产。我们今年的这个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成本，包括我们的这个效率，那相比于去年有了非常大幅的提升。
0: 玉门爱郎风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条全流程生产流水线，近1000名产业工人分工协作，全链条闭环生产，全力赶制各地风电项目配套订单。同一园区的甘肃凯盛大明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同样产销两旺，车间内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技改产线高效运行，工人们精细把控生产环节，推进光热储能玻璃产品量产落地，全力拓市场、稳订单、强产能。
4: 那么我们现在拿到了有接近800万平方米的订单，光热反射镜我们有7条线，其中有1条弯钢线，也就是说国内80%的光热反射镜的优质供应商是我们。
0: 春日奋进正当时，项目建设热潮涌，工业引擎轰鸣的同时，农业农村领域的项目建设也按下快进键。眼下张掖市甘州区上秦村2400吨有机蔬菜冷链物流项目，傅家寨村3000吨有机蔬菜保鲜库建设正加紧推进。
5: 链电10万平方米的连次钢架大棚基础浇过，立柱共架安光基本完成，冷库机库模块架设，混凝土浇过，地面平整硬化工作是全部完成，正在加设干粮，预计所有项目将于7月份完成，8月份投入运营。
0: 今年以来，甘州区上秦镇以项目为王、实干为先，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重点项目，22个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其中上品珍蔬有机蔬菜系列子项目、港湾式泵站、农村道路等工程均按时间节点加速突破，形成大干快上、批次推进的良好态势。
6: 我们将持续压实项目攻坚责任链， 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推动

0: 尚品珍珠有机蔬菜产业园、夏晴聪桃园里居等12个重点项目尽快建成运营。
1: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正分布在多个作业面，紧抓春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截至目前，项目上下库大坝填筑、厂房开挖支护、引水系统开挖等关键节点工程已顺利完成，围水隧道开挖等后续工作正有序推进。
2: 我们严把质量和安全关，抢抓施工黄金期，我们将全力保障各环节按计划推进，争取早日实现首台基础发电。
1: 张掖市聚焦一屏三地功能定位，围绕能源基地、储能调峰、消纳外送、装备制造四大体系，创新推进多能互补与系统集成，积极推动抽水蓄能开发建设，加快布局建设新型储能电站，积极探索风光火储、风光水储以及光热加光伏加储能等多能互补联合运行模式，加速建设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通过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和支持企业扩能增效，不断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庆阳市西峰区温泉镇以项目为抓手，以民生为底色，掀起大干快上的热潮。各项目紧抓工期，全力奋战二季度，冲刺半年红。在西北零碳智慧云计算中心一期项目的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挖掘机挥臂作业，一片热火朝天。该项目总投资约25.85亿元，用地面积58.33亩，规划建设12000瓦高密机柜6600架，并配套110千伏变电站及相关基础设施，保障数据中心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3: 目前我们是正在进行第一次的土方开挖工作，后续的话我们会紧接着第二次土方开挖，工程桩以及电层、阀板、主体结构、二次结构、水电安装、装饰装修以及室外工程，预计的话是在今年的12月底完成整个项目的施工。
1: 庆阳市西峰区温泉镇持续强化服务与要素保障，紧盯项目关键节点，全力推动建设提速。今年全镇续建项目7个，新建项目19个，正在办理用地手续2个，
4: 做到用地快征签，手续快报审，矛盾快调处，全流程靠前服务，全环节专班推进，全力保障项目顺利落地，快速建设，持续抓实抓细要素保障和项目服务各项工作。
1: 项目建设的热潮同样在重庆县涌动，在重庆县工业集中区内，甘肃宇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号厂房建设现场，施工单位正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辆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全力推进地基开挖、回填、加固等工序。甘肃宇森年产36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是重庆县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45亿元，分3期建设。项目1期已于2025年5月投产，2号厂房于今年3月上旬开工建设。主要建设湿式造纸联合厂房、成品库房及配套附属设施，计划2026年底建成投产。
5: 目前我们2期工程整体施工进度稳步推进，已经完成了2号造纸车间70%的基础施工，其中5、6号纸基基础正在施工中，7、8号纸基基础马上开挖，2号成品库基础施工及回填平整已完成。
1: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助力重庆打造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纸制品生产基地，完善区域纸制品产业链条，带动当地就业及相关配套产业发展，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春潮涌动处，奋进正当时。今年一季度，我省抓实清单管理，夯实投资发展底盘，强化台账调度，督促项目开工复工，狠抓责任落实，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化一线服务，努力破解投资堵点。年度计划投资近6900亿元的6900余个500

万元以上项目，318个牵引性强的重点项目，是稳定全年投资的压舱石。3月底前98%的开复功率，为投资稳健增长

0: 之基础。
1: 遍地涌动的建设热潮勾勒出陇原大地上上大项目大抓产业的实干画卷，开局定全局，起步定全程。一季度全省项目建设稳中有进，开局良好，全省各地凝心聚力，靶向发力，奋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强劲动力。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大力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让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0: 一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实现首季开门红。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部门提前部署调度，全力做好返程保畅。
0: 兰州小将吴一泽夺冠，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我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加强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大力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让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2: 巍巍祁连，皑皑雪山，哺育绿洲沃野。地处祁连山北麓的肃南县，通过实施草原禁牧、发展设施养殖、引导牧民转型生态管护员等系统性改革，开发生态管护员制度。214名生态管护员坚守在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前线。
3: 为了保护生态，我们就推行的这种就

0: 是日草原放牧，加车次喂养，再加这个日的折磨的这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游牧民的成本也越来越低了，在收入这一方面就是越来越高了。通过这个日的折磨、奢侈喂养，对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也越来越好了。
1: 黄河安澜，需久久为功。黄河首屈湿地占黄河园区45%的补给量，是黄河上游关键水源涵养区。“十四五”期间，黄河首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累计完成湿地植被恢复63万亩，治理区域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提升至98.4%，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黄河马曲段平均出境流量、年均补给量较5年前分别提升36.48%、23.97%。黄河上游高原水塔生态安全屏障功能进一步巩固提升。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强化上游意识，聚焦源头保护，深化系统治理，强化科学赋能，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持续保护黄河安澜，确保一河清水永续东流。
1: 作为全国首批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白银市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立法护航、项目攻坚、全域推广三位一体推进，持续提升中水回收利用质效，守护黄河流域水清岸绿。污水处理量由2020年1636万吨增长至2025年1840万吨，增幅12.5%。污泥无害化处置量由2020年22000吨增至27264吨，增幅23.9%。
3: 罗方沟水库的水源来自白银市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通过专用供水网线供给周边生态绿化。项目年可节约水资源60万立方米。
1: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逐步成为陇原大地上最鲜明的底色和最持久的优势。天水小陇山林区立足生态资源禀赋，重点培育白皮松、云杉、红豆杉等乡土珍贵树种，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武威市凉州区通过废旧地膜以旧换新模式，引导农户主动参与残膜回收，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难题。截至目前，已回收废旧地膜12476方，兑换新膜124.76吨。庆阳环县以幸福河湖创建为抓手，统筹防洪堤坝建设，建成投用智慧河湖管理平台，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让水清岸绿景美成为常态。
4: 现有智慧河湖管理平台一套，善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一套，平台连接33个河道视频监控，主要覆盖五座水库以及环江和麻纺船等14条河流，120个自动监测站，站点到达警戒指示自动报警。
1: 从大河安澜到山清水秀，再到全域护绿，甘肃持续深耕生态保护，实现了蓝天常驻、碧水长流、净土永驻，一张张绿色名片为这片沃土注入无限生机。甘肃台报道。
5: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发展延续了去年底的强劲势头，整体运行稳健向好，成功实现首季开门红。据兰州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展现出良好的增长韧性与发展活力。
6: 走进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封装测试完毕的集成电路芯片有序下线。作为中西部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重点企业，该公司通过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AEO 资质，享受信用企业政策红利，持续拓展国际市场。
7: 成为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以来，叠加近期信用管理新政，我们享受到全方位的通关便利，集成电路产品出海效率提升，物流与运营成本下降。
6: 针对企业集成电路货物对查验环境要求高的特点，海关推动开展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将原本需在口岸拆包查验的集成电路直接转运至工厂，由属地海关上门完成查验，有效减少货物损耗，保障生产链条连续稳定。
8: 完善 AEO 企业协调员机制，为企业

0: 定制政策的组合包，帮助企业准确理解海关政策，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近期，两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内燃机车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顺利运抵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在兰州海关监管下完成全部通关手续并开始维修。这标志着甘肃省与哈萨克斯坦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产业协作进入常态化阶段。
2: 兰州海关在业务启动前就主动与我们对接，详细了解维修计划和物流安排，为我们量身打造了通关方案，有效提升了通关效率。
1: 作为全省今年首单进境机车维修业务，兰州海关优化监管服务，将其作为服务地方高端制造业发展、落实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重要抓手，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加强多式联运口岸与目的地协作，提升通关效率。
3: 我们将以保障进境机车维修业务常态化开展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打通维修机车跨境流动的政策环节，助力兰州打造面向中亚的维修再制造产业集群。
1: 今年一季度，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成功实现开门红。为进一步巩固良好态势，兰州海关紧密结合我省外贸与产业发展实际，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从强化智慧口岸建设、提升开放通道效能、支持外贸产业优化升级等多个维度发力，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与便利化服务，全力助推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4: 这个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从城市周边的微度假到远方的长线游，各地推出创意十足的互动体验和贴心服务，让大家游出精彩，玩出乐趣。
5: 体育赛事燃动假日，全民运动氛围浓厚。在平凉崆峒山脚下，5000名跑者齐聚道源圣地，迎着春日暖阳，用脚步丈量城市风光，在奔跑中感受崆峒文化的深厚底蕴。
6: 看到这么多外地朋友来到平凉，作为平凉本地人，我非常的骄傲和高兴，也希望这样的品牌赛事越办越好，越办越精彩。
5: 寻千年文脉，古韵风光润人心。这个五一假期，天水秦州八景之首麦积烟雨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在移步换景中接受历史文化的熏陶。景区通过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实施分时段实名预约入景区制度，并创新推出夜游、特色演绎等活动，丰富游客假日体验。
7: 挺震撼的，觉得这是将近2000年的石窟啊，对中国的文化有一种很好的理解和表现。
5: 山水如画，民俗赋能，文旅升温。在甘南扎嘎纳，游客亲身参与唐卡绘画手作体验、藏式家访等沉浸式活动，体验以非遗文化为内核的民族音乐会。在陇南文献天池，秀美山水搭配特色民俗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踏青赏景，感受文化魅力。
8: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让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欣赏秀美山水风光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到咱们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色民俗文化，也让每位游客来到景区都能拥有一个与众不同沉浸式的游玩体验。
5: 五一假期，甘肃新发展投资集团围绕去玩五一乐享如意主题，整合旗下悬泉置遗址景区、锁阳城遗址景区、桃河如意湾三大交旅融合景区，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乐享如意假期。作为全省首个路演经济加交旅融合示范景区，桃河如意湾一站式满足吃住行游购娱全需求，特色美食街香气四溢，水上运动休闲体验项目丰富多样，全家老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时光。
9: 这个景区现在就是环境特别好，然后游人也特别多，我觉得特别适合小朋友来度假，然后一日游、短途旅行。
10: 我们这两天的5月1号到5月3号，平均的游客都在3500人左右。今年呢，我们打造的七地飞行影院，还有桃河如意湾，湾区嘉年华活动，为广大的这个游客创造了许多新奇特的场景。
5: 这个五一假期，

0: 我省文博场馆人气高涨，人们在博物馆和古迹遗址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在甘肃省博物馆特别推出特色展览与家庭趣味互动活动，让游客在厚重文物环绕中解锁高品质文化假期。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联合白银市平川区博物馆开展红色家书主题活动，让干部群众在回望峥嵘革命岁月中，让红色基因生生不息，代代永续。嘉峪关组织学生走进嘉峪关关城景区，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学子们实地触摸历史，体验非遗技艺，感悟家乡文化底蕴，在行走的课堂中厚植家国情怀。甘肃台报道。
1: 五一假期，我省多地热门景区客流迎来高峰，各地紧盯景区秩序维护、客流疏导、便民服务等关键环节，以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暖心服务筑牢安全防线，优化游览体验，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安心出游、舒心度假。
0: 这个五一假期，兰州中山桥景区人气高涨，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万人次。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统筹设置三处游客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常态化开展便民咨询、路线引导、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假日出行体验。
2: 感觉兰州人民也非常的热情，这边随处可见很多的志愿者，都可以热心的给我们做一个引导。
3: 每天组织了4名工作人员和6名志愿者，向我们的游客提供讲解、咨询、引导等志愿服务。在中山桥两边醒目位置呢，放置了12块的引导牌，对全县243万平方米的公园和公共绿地持续开展了浇灌、补植等养护工作。
0: 天水伏羲庙作为文旅热门打卡地，五一期间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配齐配强志愿服务队伍，在景区出入口核心游览通道重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客流疏导、路线指引、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
4: 感觉景区的服务都是很好的，在排队买票的时候都有志愿者引导和疏通，感觉很好，很热情。
5: 在景区的门口呢，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引导游客啊，扫码有序的进入。每一个院落呢，都会有志愿者领这个游客去参观，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感。
0: 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风光秀美，游人如织。景区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加全域巡防立体化警务保障机制，执勤民辅警化身志愿服务力量，从严从细排查安全隐患，维护游览秩序，坚守景区安全底线。
6: 我们全员在岗在位，通过高密度巡逻防控，维护秩序，排查隐患，主动为游客办实事、送服务、讲安全，就是希望每一位来丹霞游玩的游客都能感受到张掖旅游警察的服务温度。
0: 五一期间，花开林下不夜城景区从园区景观改造提升到全员服务礼仪、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全面落地，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有序、舒适惬意的假日游玩环境。
7: 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海盗船、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全天开放，从早到晚为游客提供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
0: 甘肃台报道。
8: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探亲访友、休闲旅游、学生返校等各类返程客流交织叠加，迎来返程高峰。我省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调度，以细致周到的管控举措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保畅通。
0: 在兰州火车站，记者看到进出站人流密集，候车大厅人头攒动，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预计今天发送旅客4.6万人次。
9: 针对于客流返程高峰，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对于这个重庆、成都，以及陇南方向的列车加开临客，增加列车编组，开行重联列车。我们实行一日一图以及周末高峰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此外，兰州铁路局管内多个车站同步提升服务保障，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购票、乘车等重点环节为旅客提供爱心帮扶、进出站引导等服务。
10: 为老人、孕妇，还有需要轮椅的旅客进行一对一帮扶，为他们提行李、引导，开通绿色通道。
11: 聚焦出行最后一公里，安排青年职工在出站口值守，做好交通接驳指引，耐心解答咨询，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顺畅返程。
0: 公路方面，

0: 返程车流量显著攀升。五一假期，天水西、天水南、天水东三大收费站节日期间日均车流量分别达2.3万辆、1.2万辆、1.6万辆。交通、路政等部门联勤值守，全开收费通道，实行客货分流，确保车辆高效通行。针对返程车流特点，无捷径、光鲜夺冠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付出，更有父母倾尽所有的托举与成全。
1: 他父亲的坚持和支持，还有他自己的这种对斯诺克的热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特别小的时候，胳膊上会绑那种沙袋一样的东西，就是练稳定性嘛，出杆的稳定性，非常刻苦。
0: 从兰州黄河之畔踏上世界斯诺克顶级赛场，这位零零后小将证明了中国斯诺克新生代已站上世界之巅。
2: 通过吴奕泽为青年树立的好的一个榜样，省台球协会下一步会大力推动体育产业的进校园、进山区，来带动地方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由四川省阿坝州运送的100只优质灵麝种源，经过1270公里的路途，安全抵达我省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川口村，标志着我省单次规模最大的灵麝跨省调拨引种工作完成。灵麝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所产麝香素有软黄金美誉。
0: 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宏阔征途上，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甘肃精神和陇人品格。今晚8点，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发布活动特别节目将在甘肃卫视播出，视听甘肃客户端、视频号、丝路明珠网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4: 甘肃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兰州举行开局起步15: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视听甘肃客户端、视频号、丝路明珠网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5: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夏，绿荫渐浓，万物繁茂，天地间奏响昂扬生长的乐章。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拥抱夏日的热情。
6: 夏立万物长，风暖日渐长，孟夏时节，楼郭明野，蚯蚓出泥，王瓜攀藤，农事催急，祁连雪水润绿河西走廊，黄河岸边垂柳浮水，黄土原上麦浪翻涌，每一寸陇原大地都在升腾的暑气中奋力伸展，每一道沟壑都在充沛的雨水中蓄满生机。立夏是季节的递进，更是成长的号角，它承载着万物至此皆长大的蓬勃，承载着春华秋实之间的耕耘，更饱含向阳而生、不负时日的坚韧。夏满人间，万物并秀，在这生机勃发的开端，让我们怀揣拔节的渴望，与骄阳同尘，与丰收相约。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播出的劳模。

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劳模会客厅邀请到的是一位老朋友，他是来自甘肃省中医院的一级主任医师，他是一位从河西走廊走出来的医学博士，也是一位将大半生心血倾注于陇原百姓健康的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他就是全国先进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米登海教授。

0: 李教授好，欢迎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很多人都觉得呢，您是这个医学博士，又是劳模，可能您身上的光环非常的多。但我觉得您更像是一个开拓者，一个破局者。您的从医之路一步步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刚开始参加工作是在武威肿瘤医院。武威是一个我们国家的消化道肿瘤高发区，尽管那个地方条件也比较简陋，但是肿瘤防治的任务还是比较艰巨。我们在老一辈医学工作者的带领下，一步一步摸索、探索，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来给当地群众防患治害。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后来，在彭正学教授指导下，在石榴子方针指引下，我们开展了中西结合的防患治害，也用中西结合的办法来对群众的一些常见病、疑难病。保健就医，冲锋医运，我就对肿瘤，特别是中西结合防治肿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少年来，直到现在，也成为自己一个一生的追求吧。一方面，我认为是热爱，但更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0: 武威呢，就是我们甘肃肿瘤诊疗的一个重要的阵地，所以您从那里扎根起步，也就注定了要和我们甘肃老百姓的健康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之后呢，您又创办了333诊疗模式，这是一个怎样的诊疗模式？您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1: 333诊疗模式啊，它这个我的这个提出也不是偶然的，这也是多少年来从事医疗服务工作啊，特别是肿瘤病、常见病和疑难病过程当中，一直在。担任院长过程当中，我们深刻领悟出来的一种方式。医疗机构作为一个服务人民健康的，这个医疗质量还是第一位的。现在人们患病、治病、防病，跟过去特别是上个世纪已经有非常大的区别了。因为过去的人们患病，主要是以生活因素为主。你比如过去我们常听到的细菌感染、
0: 细菌感染。
1: 病毒感染就是你刚说的痢疾、结核，包括这些流感这些等等，它对于病原微生物在里面起主要作用。但是社会发展进步到现在来，这个因素是医学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现在的人们患病因素就不光是生物因素了，它有包括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等因素在里面。既然人家生病的原因不一样了，那么防病治病的这个策略必须随之变改变，
0: 也是一种迫在眉睫的状态。
1: 迫在眉睫，这也是这个新兴的医学模式，单纯的生物因素，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性的社会医学模式，这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啊！再就是我们追求这个更美好的健康生活的这么一种选择。悟出了这个道理以后啊，如何能够更好的让病人得到实惠？所以在省院的时候，我们提出大力推行333诊疗模式。这个333诊疗模式，它的具体内容，就是在保健就医三场所：体检部、门诊部、住院部这个三个场所。第二个三呢，就是疾病发展三阶段，就是未病期、疫病期、康复期。你比如体检的话，多数都是正常或者是亚健康人，他是在未病期。那么门诊部和康复这个住院不来，这都是疾病的人，他在疫病期或者康复期，所有的疾病他不外乎就这三个阶段，或长或短。
0: 你们是把这三个阶段融合在了一起？
1: 我们把三个阶段整合起来。也或许是这个病的康复期，或者是疫病期，是那个病的康复期。第三个诊疗方法三结合，就是中医加。

0: 但是加心理，心理也就是心理医生。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些困惑，或者是这个诊疗过程当中的一些空白，就填补起来。过去咱们不重视，心理，问题和这个社会问题啊，总觉着啊，这个好像
1: 不
0: 那
1: 是问
0: 个
1: 题，
0: 啊，它不是问题，它不引起躯体的啥损害，
1: 对，
0: 也不引起什么感染，
1: 对，
0: 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无数的例子证明，这个也是一个
1: 要
0: 主
1: 引
0: 要的
1: 起
0: 问
1: 重
0: 题，
1: 视了。
0: 一定要重视。好多时候是躯体和心理的问题，就互相转化。躯体的可以引起严重的心理疾病，有些严重心理疾病也可以引起躯体的变化，
1: 是的，
0: 还有一些社会因素
1: 嗯。
0: 会引起咱们的躯体和心理的疾病。
1: 那能理解为您是把各科室的医生聚合在一起，来给这一个病人诊断，确定他得了什么病，然后再分诊吗？
0: 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做法上呢，就是说我首先要培训，我让西医，我专门开展中医的培训，我让中医呢接受一些西医的培训，我让心理医生接受中医和西医，中医和西医大夫你接受一些心理知识的培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病人到我们医院，进到我们的门里面以后，第一关接诊的时候，我们就能充分的能够认识到这个病除了我科的以外，还没有别有没有别科的，我们西医以外还有没有中医人家治疗这个病有没有优势？另外，在这个观察接诊过程当中，还要看病人有没有什么心理方面的。这样的话就不耽误病，让病人来了以后，我立即就能有一个初步判断。如果有这样的必要，那咱们就在同一个楼层，把有关的专家请过来，让他会诊，避免了过去的，哎呀，我可去治。我这实在不行了，才想起来我能不能让中医看一下？中医治疗半天，效果也不行，是不是个心理疾病？心理专家认为这个这就是个心理病嘛？那你抓住治疗那么长的时间，
1: 既耽误病情，还没办法提高医疗效果，这样医生的压力会增加吧？
0: 分门别类也不是大家一起来。
1: 那你们当时采用了这个333诊疗模式之后，多长时间见到效果？最后的效果又怎么样？现在又坚持的怎么样？
0: 因为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说，大家还都有点半信半疑。传统的是一些这个学科之间或者医学体系之间还有一些偏见呢。
1: 是的，
0: 有些
1: 更何
0: 西医
1: 况
0: 专
1: 是
0: 家
1: 中医和西
0: 还
1: 医
0: 觉
1: 了
0: 着你这个中医究竟怎么样，中医呢觉着我是对西医的了解不透彻，再就特别是心理疾患的这个，因为咱们过去对心理的这个都
1: 没有
0: 不
1: 认
0: 太重
1: 识，
0: 视，认识不够，总觉着那有那么玄乎吗？
1: 是的，
0: 实际上呢，经过培训以后，大家都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在好多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就把医疗的这个质量就效率就提高了。
1: 所以不
0: 你
1: 是
0: 哪个
1: 绝对的中医好还是西医好，而是在哪个阶段适合什么样的医疗
0: 啊？
1: 手段介入。
0: 那时候有一个说法，我们就是有效者优先上，就是哪个效果好，你先
1: 哪
0: 上
1: 个
0: 哪
1: 先
0: 个。
1: 上？
0: 另外一个呢，叫西医科室说有的多，指定有中医责任主任。心理责任主任，你每天心外科的病人，你问心理专家和中医专家先过一遍，有没有你需要处理的，或者有没有这个没发现的，就同步并列的就进行了。
1: 在这个中西医这个结合，在省二院推广的过程中，您是非常坚定的。
0: 我就是非常坚定，我就把它列入考核，333这个必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也有了带动。大家各学科之间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感觉着啊，这个是
1: 走向了一
0: 病
1: 个良性
0: 啊，
1: 循环的
0: 心
1: 过
0: 理科、心理医生还真能解决问题，中医科这个办法还真好。
1: 真正的让患者减少了疼痛，也让我们的医疗效果得到了更好的显
0: 病
1: 现。
0: 人呢，没出医院，没出科室，
1: 对，
0: 就把问题解决了。
1: 我觉得您行医过程中好像对病人的这个情绪问题，您关注的特别到位。
0: 我是特别关注，因为我一辈子我看病的时候，我都。来都要给病人普及一点这方面的科普。过去这个谈癌色变，这就说明一个疾病对人的心理打击。说我来以后，一般的都是给病人先，大家分析病情嘛，分析的同时跟他普及一些这常识。完了以后还要跟他进一步要交代一下，这让病人除了吃药以外，再在其他地方、其他方面获得更多的信息。因为毕竟我们是医生，在就诊过程当中多说一点。让病人获得更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信息，说他就有信心了。
1: 作为这个医护人员，您是怎么样来养生，对自己？

0: 的健康你都是怎么管理的？
1: 本身是医生嘛，
0: 嗯，
1: 对这个健康当然各位关注，一方面是要把自己要健康要管好，
0: 是的，
1: 另一方面呢，因为有一个好身体，
0: 嗯，
1: 才可以为大家多服务，所以也有自己的一些习惯，
0: 嗯，
1: 少量饮酒，但是不抽烟，
0: 嗯，
1: 这是一个，再就是早睡早起，合理饮食，适度锻炼，随日而安，知足常乐。
0: 非常感谢米教授，听了米教授的介绍呢，我觉得健康这两个字好像离我们特别的近，五一假期节到了，也愿各位朋友能够像米教授说的那样，能够吃得香睡得香，多笑一笑，把健康留给自己。也祝米教授和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五一劳动节快乐。好，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一杯酒牵系平安，
4: 开车不喝酒啊，喝酒不开车。
3: 电梯线可疑身影，蛛丝马迹揪出开锁大盗。
5: 有群众宣称他在电梯里碰见了一个可疑人员，头戴帽子，戴口罩，而且还背着一个双肩包，感觉行为比较怪异。
3: 破产重整让企业绝境重生，
6: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参与这个创业工作，法院就是给了我们很多一些辅导性的一些建议，帮助我们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债权债务。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适度饮酒本是放松消遣，但喝酒过量、酒后失态极易引发口角冲突、打架斗殴，还会滋生酒驾、醉驾、交通肇事等严重违法行为，危及社会安全，扰乱公共秩序，酿成惨痛后果。今年结合安澜2026春季行动，兰州新区公安聚焦涉酒类突出违法问题，全面开展专项整治。
1: 平安是百姓最朴素的期盼，法治是社会最坚实的底线。今年以来，兰州市公安局兰州新区分局把涉酒警情专项整治作为维护辖区稳定、保障民生安全的关键抓手，全面打响平安守护攻坚战。
2: 好，慢走，注意安全。
3: 行驶本、驾驶本出示一下。
4: 那个没有。
2: 啥本？
3: 吹气。
5: 哎呦，
3: 什么情况？
4: 饮酒，
3: 驾驶过。
4: 开车饮酒了。
3: 车的行驶本。打开，把行驶本拿出来吧。
1: 涉酒警情处置事关群众生命安全，针对醉酒类警情处置难点，对求助类、纠纷类、肇事肇祸类、酒醉驾等不同类型警情，细化处置流程、取证要点、约束醒酒、人员看护等

0: 标准，让一线民警辅警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1: 我们辖区人口16.7万，娱乐场所101家，餐饮服务场所1000余家。我们重点聚焦餐饮、娱乐场所、社区警情进行整治，主动对接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先后联合开展9次集中清查整治，对多次发生涉酒警情的场所依法进行约谈、警告，责令限期整改，通过源头管控、部门联动，从严整治，为群众安心消费保驾护航。
2: 你好，东区派出所的，我们例行检查啊。
3: 好嘞，
2: 例行检查。
3: 客人们晚上喝酒的，你看，你们晚上是看他醉了就直接继续给他放，还是劝着行？
4: 那劝着呢。
2: 严格按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这个规定。
4: 好的。
2: 2点之后就歇业。
4: 好的。
0: 行业监管宁警安全责任法，针对餐饮、娱乐行业涉酒警情多发问题，民警全面核查场所管理责任，劝阻义务落实情况。
2: 有的时候喝醉了，他有没有闹事的，或者说是这种情况？
5: 有，
2: 也有了啊，是不是有了？
5: 是的。
2: 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5: 远一点，离他远一点，生命第一嘛，对不对？那不离他远一点。
2: 你看啊，我跟你说个方法啊，第一时间拨打110啊，我们也在这儿周边也巡逻的，每天都有啊，第一时间也会上的。如果发现这种醉酒或者打闹的这种情况，咱们第一时间要报警。
0: 兰州市公安局兰州新区分局依托大数据模型，划定黄河大道、峨眉山路等6条路段为严管路段。对6处涉酒警情多发的行业场所、经济商圈、居民小区落实日常控面、夜间巡线、守点查处管控措施，让违法无处遁形，让平安触手可及。
6: 在平日里呢，像尤其节假日，好多人呢来这边消费，期间呢喝点酒，然后就导致这个上头之后呢，对这个他人的财物，包括店里面打呀、砸呀啥的。自从这个专项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像醉酒、打架斗殴事件得到了明显的减少，同时呢，也保障了我们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为商户们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
0: 整治是手段，预防是目的。兰州市公安局兰州新区分局坚持整治与宣传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深入开展拒绝酒驾、文明饮酒宣传活动，走进餐饮、娱乐场所，走进重点企业，走进群众身边，把法治宣传送到家门口，讲到心坎里。
2: 实际上主要有我们的基层民警主要有2块工作，一块就是巡逻宣传啊，就是在宣传的时候尽量劝大家少饮酒不饮酒，如果喝醉酒之后，可能出现一些其他自己预想不到的一些事情。还有一块就是现场处置，在现场处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是分了好几类。如果一般是看着大家醉酒不是太严重的话啊，叫他的家属或者问上他的具体住址的话，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家里面。现在我们这个处警实际上也是以服务为主，以救助为主。
0: 针对酒驾、醉驾危害大、后果严重的特点，交警部门走进运输企业、重点单位，开展专题宣传宣讲，结合典型案例讲解酒驾、醉驾的法律责任、安全风险，引导驾驶员严守交通法规，珍爱生命安全。
7: 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发现再早、处置再小的工作理念，组织专门的宣传队伍走进学校、工地、企业，走进田间地头，重点盯住夜间21点到23点、凌晨5点到7点这2个酒醉驾高发、事故易发的关键时段，常态化严查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开展以来，涉酒交通事故同比下降了36%，辖区道路通行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群众出行更安全、更放心了。
0: 从场所宣传到企业宣讲，从法律讲解到案情警示，新区公安以多样化、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文明饮酒、拒绝酒驾的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形成人人抵制酒驾、人人参与治理的良好社会氛围。
8: 今天这个开会主要学到了，就说是开车不喝酒啊，喝酒不开车啊，还有就是这个隔夜酒的知识，还有就是这个喝完酒不能挪车，喝完酒不能骑那个摩托车，以后开车呢，作为出租车，我们要保证这个安全。完了就有饮酒的乘客要给这个

0: 乘客也要宣传，以后喝酒就尽量打我们出租车啊，不要去开车。
1: 我们重点围绕涉酒警情引发的打架斗殴、故意伤害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全力压叫警情，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2: 整治涉酒问题是守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民生工程，是推进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务实举措。兰州市公安局兰州新区分局以安兰2026春季行动为牵引，以重拳整治彰显法治力度，以暖心守护传递公安温度，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3: 文明饮酒，拒绝酒驾，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对他人、对社会负责。在此呢，呼吁每一位市民理性饮酒，文明出行，携手共建平安、和谐、文明的美好家园。门锁完好无损，室内财物却失窃，戴帽用口罩遮面，嫌疑人踪迹难寻。两起相似度极高的入室盗窃案如何侦破？面对反侦查意识极强的惯犯，警方又该如何抽丝剥茧、循线追踪呢？我们一起来看。
4: 2025年9月8日的时候，我们大队接到一起入室盗窃的报警，然后我们大队民警和现场勘查人员就立即赶赴现场。到现场之后呢，现场防盗门是完好的，防盗门里面有一道入户门，那门入户门被强力破坏了，然后进去之后，主人家的呢有一个戒指被盗。
2: 完成现场勘查工作后，办案民警随即围绕案发区域展开外围排查，全力梳理线索，追查嫌疑人行踪。
4: 之后我们马上调取那个小区周边的那个监控，排查完之后，有一个戴帽子、戴口罩的一名男性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从作案现场出来之后，出小区之后一路步行至城郊，因为城郊的那个监控各方面条件不好，所以就断了线索。
2: 初步侦查陷入僵局，但是民警并未放弃，继续扩大搜索范围。
4: 直到2025年11月25号的小区又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我们赶赴现场，对现场调查以及勘验之后，发现那个，现场的防盗门也是完好的，没有撬压的痕迹。进去之后，房间内也没有翻动痕迹，只是呢，那个女主人的金项链、金手镯东西被盗。
2: 这起入室盗窃案的作案手法与之前一起高度相似。
5: 当我们进入现场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类案件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勘查人员进入现场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的痕迹物证，但是呢，经过我们深入的这个研判，发现存在陌生人逗留的行为，而且我们在对现场再次进行复勘的时候，我们能发现在现场有轻微的纺织物的遗留痕迹。
2: 案件线索模糊不清，让案件侦办一度陷入僵局。办案民警迎难而上，在海量数据与现场细节中全面排查，细致搜索犯罪嫌疑人遗留的蛛丝马迹。
5: 在发动群众的这方面，我们获取到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4: 有群众宣称他在电梯里碰见了一个可疑人员，头戴帽子，戴口罩，而且还背着一个双肩包，感觉行为比较怪异，而且不像是本地人。
5: 犯罪分子他的反侦查能力相当强，而且呢，选择的作案时间都是在白天，这跟我们的其他案件有重大的区别。
2: 这条线索让民警眼前一亮，两起案件中可疑人员的体貌特征高度相似，警方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同一人作案。结合线索，警方重点排查外来车辆，最终锁定到一辆可疑的白色越野车。随着侦查深入，嫌疑人张某某的画像逐渐清晰，警方立即部署抓捕行动。
4: 在那四川省茂县，将他抓获。抓获的时候有作案车辆，就是那辆白色越野车，和他人都在一起。当时对车上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他车上有一套那个行李以及睡觉用的床褥，还有一个黑色的双肩包，包里面有一套完整的技术开锁工具。
2: 审讯中，面对

0: 民警出示的铁证，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的心理防线彻底瓦解，如实供述了自己流窜入室盗窃的全部犯罪事实。
1: 一场跨越两个月的追凶，一次与惯犯的智力较量，刑侦民警依托细致走访排查与群众提供的线索，成功破获系列盗窃案，守护了大家的财产安全。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群众妥善保管贵重物品，做好居家防盗措施，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企业深陷债务绝境，法院赋能破局纾困，
2: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有重整的可行性及重整的条件为由，向我院申请对某光伏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1: 破产重整让企业绝境重生。
3: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参与这个重整工作，法院就是给了我们很多一些辅导性的一些建议，帮助我们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债权债务。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公正司法是营商环境的坚实保障，企业重生是经济活力的生动体现。2025年，金昌市金川区人民法院高效办结一起标的额超11亿元的光伏企业破产重整案，仅用8个月的时间，便实现了从案件受理到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全流程闭环，让濒临清算的企业重焕生机，创下金昌市破产重整案件办理的新纪录。我们来看今天的法治故事。
4: 设备全进行了一个，
5: 就是全都换成新的了啊、
4: 哦！对对对。现在是发电能力已经恢复到最开始的那个阶段了。
1: 如今走进金昌市某光伏产业园，曾经一度停滞的光伏电站再次高效运转，和煦的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企业彻底走出阴霾，重回稳健发展轨道。而这份来之不易的新生，背后离不开金川区人民法院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的司法护航。这家光伏企业成立于2012年，是金昌市首批招商引资的光伏发电企业，曾是区域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受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企业经营遭遇重创，逐步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2: 2024年年初，以某光伏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4.4亿元，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有重整的可行性及重整的条件为由，向我院申请对某光伏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1: 案件受理之初，诸多难题接踵而至，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彻底陷入无人决策、无人管理的瘫痪状态。电站设备故障频发，急需开展故障消除与技术改造，才能保障安全稳定运营。倘若按照传统破产清算流程处理，这家光伏企业将彻底退出市场，不仅债权人的巨额债权难以兑现，几十名职工将面临失业，还会冲击地方光伏产业的发展稳定，引发一系列连锁问题。
6: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院围绕企业需求，快速受理债权人对某光伏企业的破产重整申请，第一时间开启对企业的破产保护。
1: 面对企业困境与发展难题，金川区人民法院打破一破了之、清算退场的传统办案思路，牢固树立救治优先、盘活资产的司法理念，结合企业资产状况、产业前景，为濒危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重生方案。为精准掌握企业实际情况，审判团队多次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全面排摸经营现状，细致核查资产底数，科学研判市场前景，精准评估企业重整价值与可行性，为案件高效规范办理筑牢坚实基础。
7: 基于该企业在金昌市属于第一批招商引资的光伏发电企业，考虑到企业目前经营困难，我们联合破产管理人为该企业找到新的投资人。
2: 我院根据破产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受理破产重整申请，发布招募管理人公告、债权申报公告，召开债权人会议，确定债权数额，并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1: 为加快案件办理进度，金川区人民法院推行清单化。

0: 管理、节点化推进工作模式，将复杂重整流程拆解为具体任务，明确实现压实责任，高效完成全量资产盘点与数百笔债权审查核实。同时主动联动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建立常态化府院联动机制，疏通跨部门协调堵点，大幅压缩办理周期。
1: 你们对这个企业前期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了解？
2: 前期有做过很详细的了解，我们认为它具有很大的一个重整价值。首先它的设备线路状况良好。
3: 在破产重整过程中呢，对新的投资人发放新的并购贷款呢，我们在贷款利率方面呢是基于机动利率实行了一个下浮。
0: 企业重生，职工安心。在整个重整过程中，法院始终将职工权益放在优先位置，让职工们吃下定心丸。
4: 通过法院这个破产重组之后，然后就是首先考虑到我们职工的权益优先，就是重整投资人和法院就是安排了我们职工所有的就是原有的基础上保持不变，职位还有岗位工资待遇以及社保都保障我们所有的职工的权益。
0: 针对首次参与重整的投资企业，法院全程提供专业指导，依法厘清权属争议，剔除不实债务，有效降低重整成本，为投资经营扫清障碍，让投资方敢投入、能发展、愿深耕。
2: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参与这个重整工作，法院就是给了

0: 法院呢，给我们在破产重整方面给予了方向和指导性的意见，使得我们在面对巨额债务无法收回的情况下呢，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一个操作路径和一个解决办法。
1: 重整投资人就一次性把我们所有切的工资全清偿完之后，后面的就是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就是还是就是之前怎么的，就现在我们还是保障还是怎么工作的。我觉得现在这个工作氛围都非常好，环境各方面包括福利待遇就是好于我们之前的福利待遇。
2: 于2025年11月5日向最大债权人清偿5.1亿余元，向国家税务总局清偿8664万余元。2025年12月26日清偿剩余零星债务。
3: 从受理破产重整申请到6.2亿元全部债权全额清偿，仅仅8个月时间，金川区人民法院以高效能动的司法服务、专业严谨的审判工作，实现了企业重生、债权清偿、职工安稳、产业稳定的多赢效果，用司法担当守护市场主体发展，以法治力量激活区域经济动能。破产重整不是一破了之，而是破而后立。这家光伏企业从濒临清算到绝境重生，彰显了司法护企的力度与温度。金昌市金川区人民法院用8个月的高效审理，交出了一份兼顾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经济效果的优秀答卷。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从来都是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一次次务实举措中落地生根，赢得人心。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王先生在超市购买食品，回家之后呢，发现部分食品已经过了保质期，于是呢，要求商家退款并赔偿。商家以售出不退、打折商品为由拒绝。那么，王先生能否索赔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刘金博来解答。
4: 王先生有权索赔，商家拒绝赔偿的行为不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超市提供已过保质期的食物，不仅应当向王先生退款，还应当至少支付1000元的赔偿金。
3: 那么如果买到过期的食品，我们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4: 维权分4步骤。第一，固定证据。消费者可以保留好购物小票、支付记录、商品原包装、过期或假冒细节照片。第二，与商家协商，明确提出法定赔偿要求。第三，若协商不成，拨打12315或通过平台小程序投诉举报，由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处理。第四，损失较大或拒不赔偿，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维权要合法理性，不恶意索赔，同时守住自身合法权益。
3: 好，感谢刘律师的分析。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